0: 一定要记得续保哦。
1: 我知道，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非常重要，保障自己也保障别人。我马上就办理续保。
0: 很好，而且你知道吗？从115年7月1号开始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给付标准提高了。
1: 提高为多少？如果是6月30日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该怎么办啊？
0: 很抱歉，这个就无法溯及既往喽。从7月1日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的死亡给付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是能给付第一等级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其余各级是能给付金额一同比例增加。
1: 如此一来，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或遗属真是大有帮助。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从115年的7月1号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之死亡给付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失能给付金额第一等级失能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其余各等级失能给付金额一同比例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水宝的，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拢变无。
4: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3: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4: 想忘想卖面忙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6: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7: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6: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7: 我已经进来1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6: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7: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8: 的确有些异味。
9: 不好意思，是我啦。
10: 你谁呀？
9: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8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点将近13分，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赶快先来关心一下国道5号的一个状况哈。先前在国五南下21.7公里雪隧内侧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对，果然排除了哈，因为南下的一个这个管制已经结束了。那北上的话，我们看一下啊，北上的话，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目前看起来的话，大概是60几公里，接近70公里。那从雪隧南端入口的车流看起来也都很 OK 哈，跟刚刚先前8点钟之前比。还差蛮。

蛮多的，八点钟之前车子比较多，现在看起来已经顺畅多了。雪隧平均速度大概是60几，还不到70公里，这状况大家参考一下。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北上要注意的是，在南港隧道这边哦，看起来车子有比较多哎，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在哪个路段哈。OK， 好，南下要进入国三北上往汐止方向，车子看起来是有稍微比较慢一点，但是好像也没有慢到很慢呢。好，果然是往汐止方向，目前车子比较多，包含南港隧道里面都有一点点停下来了哦。OK， 到底咋回事啊？隧道出口这边看起来还好哎，但是在隧道内就是看到车子非常的多哈，这个外侧车道的车子都已经有一些时候都要需要停下来。好，所以北上的朋友们持续注意一下下这个状况哦。目前我们是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突发状况啊哈。我们看一下国五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包含南下石碇出口跟入口的内侧，还有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进行喽。另外一个是在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外侧有移动性的施工。好，所以这个跟那个南港系统这边完全都没有影响哈，所以不晓得可能是单纯车多。所以如果一路往北的朋友们在靠近那个南港石碇隧道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下哈，目前北上车子比较多一点，尤其是在外侧车道的部分。好，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突发状况，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停电的讯息哦，时间就在今天早上的9:30到11:30哦。那地点的话有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包含礁溪跟圆山都会有停电的一个状况。我们来看一下。礁溪的话是在二杰村、还有袍伦村、龙潭村、二杰路以及礁溪路哈。这个二杰路是礁溪的二杰路哦，因为我怕很多人可能会不小心以为是在五杰哈，没有，这个是在礁溪的二杰路哈。宜兰市的话也有，宜兰市就在大坡路哈。那其实大坡路啊，跟龙潭村这边其实很近啊。所以大概就是这个区域哈，今天早上9:30到11:30，台电因为要进行线路改善工程的关系，所以会暂停供电。那圆山乡也有哦，圆山乡包含整山村、整山一村、整山路、整山二路、整山七路，还有斜径路啊，这个也是今天早上9:30到11:30呢会暂停供电部分路段的哈，就路段的部分哦会有暂停供电的状况。好，所以可能这边的住户啊或者是商家、啊、要稍微预做准备，虽然只有2个小时啊，可能有些时候还不到2个小时，但是天气这么热哦，所以还是要稍微做一下准备。好，那停电的地区我们再讲一遍哈，宜兰市的大坡路、礁溪的二杰村、二杰路、袍伦村、龙潭村跟礁溪路，然后圆山乡的整山村、整山一村、整山路、整山二路、整山七路跟斜径路。哎，这个斜径路如果没有注意的话，还有以为是五节的斜径路哦，好，不是，是圆山的斜径路哦。所以很多不同乡镇是有一些道路都还名称都还蛮像，甚至有些时候会一样啊，所以我们得把哪一个乡镇市讲出来啊，不然的话有时候大家会误会。好，这个是停电的讯息，好，我们听众朋友参考一下，如果刚好您在这个区域的话，好，要先做一下准备啊。好，继续我们的关心其他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这是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图博物馆即日起在宜兰的中心文创园区盛大开展，以昔日职场历史作为核心，由国内外的艺术家用装置艺术和科技演绎空间书写，要让大家在这座没有页面的博物馆体验一场漫游式阅读，请听一下报道。由宜兰县文化局主办的2026艺术制造季，今年以书的博物馆为主题，邀请国家文艺奖得主黄春明老师及多国顶尖团队参与，把

0: 书本从纸本延伸到建筑和地景。展览共集结20件跨域作品，融合文学、竹构、互动科技和地方记忆，打造全民共享的艺术场域。副局长陈小慈说，
1: 黄春明老师他的一个经典诗作《尖芒花》哈，是以光影的方式来呈现在我们的一个大型建筑物体之上呢，在视觉的一个地景艺术，李贵志的老师哈，他的一个实与实的一个艺术地景。那我们这次的展出有20件的作品，包含了意大利、英国、日本还有香港的顶尖的艺术家的作品，在我们中心文创展出。
0: 文化局表示，中心文创园区承载了宜兰纸业发展的历史，透过策展，艺术家们将园区转化为一座全民共享的生态博物馆。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邀请大家走进中心文创园区，在历史脉络和现代创意交织的空间里，翻开一本没有页面的书，展开一场独一无二的文化阅读旅程。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韩国大平中学呢，把大邱地区的无形文化财飞山古舞带到台湾，和来自东北欧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琥珀儿童民俗舞团一起，在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展现欧亚文化多元风貌，也实践童玩节文化交流、世界共融的核心精神。请听以下报道。许多人以为宜兰童玩节只是以戏水为主的活动，其实它最珍贵的宝藏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精彩民俗舞蹈、音乐与传统服装艺术。像是韩国大平中学飞山古舞团就带来大邱地区无形文化财飞山古舞，而历史悠久的拉脱维亚琥珀儿童民俗舞团则演出改编童谣《欧林波林》，并邀请来宾体验松饼舞，展现活泼童趣的风格。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我们也期望透过这样子的交流，让我们全国的好朋友能够一起到这边来感受，因为我们要看到这些民俗舞蹈团，其实都要到他们的国家去哈。那其实可以再利用我们童玩节的这个期间一起来这边来感受、来交流。
0: 宜兰童玩节活动直到8月16号，期间还有来自日本、蒙古、墨西哥及菲律宾等多国团队接力表演。”欢迎大家把握机会来到宜兰童玩节，感受这些难得一见的国际民俗艺术盛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清晨起床如果感觉耳鸣耳闷，千万不要以为是疲劳哦。阳明交大医院提醒，这可能是俗称耳中风的突发性听损警讯。宜兰有一名38岁的女性在日前发病，所幸及时就医，并且配合高压氧等密集治疗，顺利找回听力。请听以下报道。这次活动是由宜兰县警察局结合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耳鼻喉科郭延龄主任表示，现代人生活压力大，作息不规律，导致耳中风发病率增加，而这种突发性听损多数为单侧发生，如果轻忽恐怕会致永久性失聪。
3: 临床文献指出，在发作后7到14天内接受治疗的效果最佳。目前全身性皮质类固醇仍是国际公认的第一线治疗标准，但考量患者年龄及是否合并糖尿病、高血压等内科疾患，仍需由专科医师严密评估。
0: 郭主任指出，临床常见患者因为心存再观察看看的侥幸心态，错失黄金救援时间。他特别提醒，如果发生双侧听力突然丧失，即可能涉及基底动脉阻塞等危及生命的血管病变，必须进行紧急医疗处置，切勿消极等待。一旦察觉急性听力下降或耳朵内部有压迫感，应立即由耳鼻喉科医师进行精准评估，透过早期诊断、及早介入的策略，才能在黄金期内全力抢救听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点23分，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集体的社会新闻哦。好，这个天气虽然很好，但是因为先前有红霞台风的一个接近啊，虽然它没有直播。

没有直接影响台湾，但是还是在台湾附近周边哈，所以海面上风浪还是相当大，不要说海面上风浪，连路上的风都很大哈。冬奥的粉角林海滩呢，在昨天就传出有人落海失联，空勤直升机也到场协寻，发现落海者的身影哦。搜救人员呢潜入海中，在岸际岩缝呢搜寻到这一名是之前呢失踪的林姓女子，已经明显死亡，遗体呢上岸之后就被送往寿园报警，检察官相验调查死因哦。至于这个落海原因还有待调查厘清哦，所以那种如果说感觉上路上风力很强，海面上风浪应该也很大哦，所以去海边戏水啊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昨天发生在五节乡西滨路三段一处中古电器产品的储存仓库呢，下午四点多发生火警，火场呢浓烟密布相当吓人，再加上昨天路上哦也有一些强风，所以那个风吹起来哦，把这个火势呢看起来是相当的这个大哦。消防局派员抢救，案发一小时之后才把火势扑灭，还好没有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呢还有待后续调查。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短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柏林上周六发生同志游行汽车冲撞案，造成一死29伤。嫌犯在冲撞人群之后还涉嫌持利器攻击民众，随后逃离现场。警方在柏林西区一座小型菜园展开攻坚行动，21岁的嫌犯博劳特遭开枪击毙。他过去因涉嫌策划恐攻被德国安全单位列为伊斯兰主义危险人物，案发前正在接受去极端化的辅导。经济部与工研院携手业者组成国家队，历时一年半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打造国产机器狗，展现自主研发能力，未来有望量产商用，强攻40亿美元的商机。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产机器狗具备地形适应能力，是实体 AI 的重要应用。除了涵洞巡检、自主导航、避开障碍和三机群体协作搬运包裹之外，也成功通过消防署认定的第三方公证单位测试，可以在模拟火场中执行侦查任务。在经济部科技专案支持下，工研院串联关键领域的国内产业伙伴，加速推动国产智慧机器人技术成熟与产业化。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3: 我们在台湾这边能够把这个产业应用在我们不管是工厂的实务上面，或是说我们的公共领域上的这个需求，或是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边有一个实验的一个成果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广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2: 过去机器狗市场长期处于两极化，不是动辄上千万元的高阶机种，就是向中国表演性质的录制品。而国产机器狗经过测试，效能完全不输欧美关键零组件，深获国际客户认同。预估工业型市场将在2035年成长到40亿美元。经济部将持续产官学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透过研发平台进军国际。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56岁林姓男子因为相信网络上认识的女友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牵着机车前往当铺准备典当筹钱。当铺人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经员警耐心劝说，林姓男子才惊觉自己上当受骗，成功保住财产。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民权东路二段一处当铺通报，有民众牵着摩托车出现，疑似遭到诈骗，准备典当机车筹款。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了解情况。据了解，该名准备典当机车的56岁林姓男子先前透过网路认识陌生女子，并且双方没有实际见过面，对方直接谎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向林男借款新台币3万元。林男信以为真，随即前往当铺准备典当机车筹措款项。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5: 员警到场后向林男说明假交友真诈财，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林男惊觉受骗，当场放弃典当及汇款。
4: 警方也提醒，网络交友陷阱多，未曾见面的网友以急需用钱、投资或其他理由要求借款或汇款，都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暑假期间，学生使用 3C 产品的时间大幅增加。苗栗医院提醒，长时间低头滑手机、久坐打游戏，可能会引发姿势不良与颈肩酸痛，建议遵守3-5原则，远离乌龟颈的危机。记者陈依玲报道。
6: 卫福部苗栗医院复健科物理治疗师李小慧指出，长时间

0: 肩维持同一姿势，会使肩颈及背部肌肉持续紧绷，形成俗称的乌龟颈及圆肩姿势。长期下来，恐影响青少年骨骼肌肉正常发育。他提醒，暑假更应遵守30-5原则，也就是每使用3C产品30分钟，就起身活动至少5分钟，并搭配简单的肩颈伸展运动。
1: 第一是缩下巴运动，维持5秒，重复10次。第二个是肩颈前方肌肉牵拉，也就是缩下巴，眼睛往上看，同时伸直颈部跟双手做飞翔动作。最后肩胛骨运动，双肩往后夹紧，双手依序做出 VUW 的姿势，再做肩膀往后绕圈动作。
0: 李小慧治疗师强调，暑假是培养孩子健康习惯的重要时机，建议家长每天安排30分钟以上的亲子户外活动，像是散步、慢跑、骑自行车或球类运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8-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知道吗？超过六成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1: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预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2: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好，刚刚这首歌曲来自李圣杰演唱的《最美的遗憾》。时间早上的8:43，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刚刚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我们看一下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匝道外侧的移动性施工还没有结束哦。再来的话，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也有移动式清扫哦，这个状况参考一下。那我们再看一下国五的一个车流状况如何呢？目前南北双向都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然后在北上呢，南港系统这边看起来车速还是有稍微慢一点点，但是也没有慢到很慢，平均速度大概52公里左右。好，跟刚刚先前比呢已经好很多了。那我们看到目前在石碇啊南港隧道的车流看起来也比刚刚要好，比先前8:30之前要好，所以先前应该是有一波车流，单纯车多，因为我们没有接到

任何的突发状况。好，这个是国道五号的一个道路的状况。那至于在我们县内的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哎 ，OK， 好，出来了。刚刚怎么会出来的那么慢呢？好，我们看一下哈，目前在台七线的圆山再连路段有一个边坡改善的工程，早上八点到傍晚六点会有机动管制哦，这是在台七线的部分哈，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台七丁线的话，在圆山的钻头路段也有边坡改善工程，一样是在早上的八点到傍晚的五点钟。台九线的话，如果要走北宜公路，也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两个边坡改善，都在金面路段，一个在65K 左右，一个是在68K， 所以两个相距大概有3公里左右的一个施工哈，这两个工程都是边坡改善，都是会采机动管制。好，但是如果是要走台九线呢，东澳到南澳之间要特别留意的是，除了在靠近那个东澳隧道，哎，不是东澳隧道，是新澳隧道117K 这个地方哦，这边有一个机房的设施，那它的一个施工会占用到路面，所以可能这边路幅会缩减哈。那再往南一点点，靠近南澳路段这边120.7公里有一个边坡保护工程，这个会持续到八月的中下旬。好，白天的时间也会有机动管制哦。好，现在是暑假了，可能有一些出游的朋友们啊，不想走苏花改，想要去走台九丁线，因为台九丁线的话现在车子比较少，然后再来呢它比较能够看到海岸的风光哈。如果要走台九丁的话，有几个施工点要特别留意的，一个是在台九丁的10.1到10.2，这是靠近屋檐角哈，屋檐角这边很漂亮，而且这边还有一个观景休息区域啊哈。好，就靠近这个路段，因为在进行下边坡的地锚护坡功能的一些相关的工程，所以它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哦，早上八点到傍晚五点哈，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它是到这个月底啊，其实还有几天的时间哦。好，另外一个再往南一点是在观音路段呢，指标在37.6到37.8，这是一个边坡刷网的一个挂网工程，也是到这个月底啊才整点放行10分钟。这个是走台九丁线才会碰到哦，如果你是走松花改的话，就不会碰到这两个施工管制的一个路段哦。

袍，这首歌曲叫做一直下，来自陈宇翔的歌声。一直下是什么？一直下雨吗？好了，最近我们其实在宜兰天气都还算不错，上个礼拜偶尔还有一些午后的这个下那种雷阵雨，好像也不能讲雷阵雨，因为有些时候好像就没有听到打雷声，反正就是突然之间下起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啊，糟糕，我刚刚喝一口水就有一点点呛到，所以一直有一点想咳。

啊，刚刚那种想咳的状况很奇怪，我就私底下咳了好几下，然后觉得好像比较好了，又要开麦克风，嘴巴一张开一吸气又想咳。8:51，所以喝水真的要很注意，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会呛到。好，今天在宜兰市礁溪乡，还有这个是圆山乡吧，好，对，早上9:30到11:30呢，台电要因为进行线路改善工程的关系，所以会有局部地区会停电哦。再次跟用的朋友还有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我们看一下宜兰市是在大坡路，好，有部分路段会停电。礁溪乡的话，二杰村、袍伦村、龙潭村，还有二杰路跟礁溪路也是有部分路段会停电哦。圆山乡的话，在在整山村、整山一村、整山路、整山二路、整山七路，还有斜进路呢，也是部分路段会停电哦。除了住户啊、商家要先做准备之外，如果说你今天早上9:30到11:30，会在这些路段会有走动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可能那个路口的号志灯呢，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哦。好，不管如何啦，行经路口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就算那个号志灯有正常运作，然后你这个方向是绿灯的朋友们靠近路口的时候也稍微速度要给它放慢一下下至少在你那种情况是说，你如果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你可以马上自己刹车给刹得停了，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说一旦有一些车压长我都要讲车压长反正就是有一些不长眼的人突然给你冲过来啊。这就是防御性驾驶的观念我们与其呢去就是希望大家都人人都能够遵守但是偏偏就是那个叫做什么事不如人愿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多加小心一点就可以避免一些状况发生。

8:53。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on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行了。好，我们先做一下预告哦，就是待会儿9点过后呢，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民防管制中心主任哦，郑主任呢会来上节目，跟大家来谈谈有关于8月14

三号呢，要举行的这个2026的北部地区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其实就是防空演习啊。那今年的防空演习呢，它有一些特殊的地方要跟大家来提醒。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说，哎，一旦有防空演习，到底我该怎么做？有些人可能也搞不太清楚啊。你有可能在搭车啊，有可能在高速公路上面，或者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哦，或者你有正在工作，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哈，有些人可能也搞不清楚到底要怎么做哈。还有，当然，其实防空演习的目的就是要大家哈，就是平常就要养成有这种遇到那种紧急突发状况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避难，要避免一些这个严重的灾害的发生，保护自己啊哈。那有些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可能有些人搞不清楚哈，反倒是搞不好小学生都比我们大人还清楚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待会儿在9点到9点半呢，会特别呢邀请到宜安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的主任呢，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哈，有关于这个城镇韧性的一个演习，我们该注意哪些事情？还有呢，就是一旦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遵循哪些原则啊？

OK， 宇宙人带来的歌曲叫理想状态。其实我刚刚听老半天，我一开始还以为它不是那个华语歌哦，但应该是啊。好，时间快九点咯，待会儿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那当然有路况的话，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五股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8公里过暖暖的中线掉落铁钩，台64线往西13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4: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3: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4: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3: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4: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5: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

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好，时间早上的9:09，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目前道路状况部分，我们看一下我们路况网页哈，我们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讯息。国道五号南下头城道苏澳外侧的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啊。另外，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外侧也有移动性的施工，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国道五号的话，目前南北双向呢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好，市区道路我们也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状况哈。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喽。好，9:10，今天呢我们节目现场呢特别为您邀请到我们宜兰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郑主任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主任早安。
1: 早安。
0: 嘿、hey, 主任，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有关于八月份就下个月要举办的那个2026城镇韧性就是防空演习的这个内容嘛，对不对？
1: 是是。
0: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已经有先从一些新闻媒体当中有得到这个讯息了齁。
1: 是是、
0: 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关心的是网络的问题啦齁。但是我觉得除了网络的这个使用问题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到底那个防空演习警报响起之后，我们一般老百姓到底该做些什么啊？我们以往好像防空演习大家就是待在室内啊齁。但是有些时候我想说可是有些人搞不好他在开车啊，他可能在一般道路啊，可能在国道啊，或者是说他要去搭火车、搭国道客运等等，这些人该怎么办啊？我以前都没想到，今天特别呢邀请到主任呢，来跟主任请教一下哈。这个防空演习，举办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不同的人该怎么做哈？那主任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我们今年的防空演习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吗？
1: 是是，主持人好，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乡亲大家好。今年北部地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115年的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点来举行，实施30分钟的防空警报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的管制，还有行动通信受阻等实作的演练，来深化全民的防空意识。
0: 嗯，是，所以今年的时间比较特别一点哈、
1: 哦。是 是，
0: 因为以往都是下午，我记得好像是1:30到2点，那今年是2:30到3点哈、
1: 哦。是是是，
0: 这个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今年有多增加一个那个就是网络的
1: 网络行动通信受阻的演练，是是。
0: 因为这考量到那个1:30到2点那个时候盘后还有一些交易嘛，
1: 是交易是是
0: 那个影响很大了，
1: 是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特别把时间延到2:30到3点来办了哈、哦。那我比较想要先问的是。如果你在室内可能都还好，可是万一我在路上开车怎么办呢、啊？
1: 如果你是在开，
0: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该怎么办？
1: 如果你是在开车或骑机车，听到防空警报时，
0: 是，
1: 请将车辆停靠路边，第一优先应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地下室来避难，或是听从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避难，由大楼的管理人员或管理人开启地下室的车道的铁卷门或栅栏进入疏散避难。
0: 哦，所以不是说我只要停在路边就好了，
1: 是是，那个请乡亲不要把说车只要把车子停在路边，人却还在车里来吹冷气，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0: 我以为可以这样子，
1: 是是，
0: 我以为说只要在空一个有个空间里面就行了耶，
1: 是还是一定要进入到地下室的防空防空室避难这样，是
0: 是，所以我们开车的朋友们，你千万不要说有啊，我车停路边，我没有在走动啦、我只是在车子里面啊，不行哦，
1: 这是不合规定的，
0: 所以你要下车就对了，
1: 是是，请相信一定务必要遵守，
0: 就是就近啊，到附近的可能建筑物里面，
1: 建筑物里面，
0: 因为你有些时候不一定知道说我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防空避难所，
1: 是 是, 是，
0: 但是就是要进到建筑物里面，
1: 是是，
0: 所以如果说像你刚好有到那种什么社区，刚好经过什么社区大楼啊，你就可以直接进去那个社区大楼里面哈。
1: 是 是, 是，
0: 那社区大楼不能说你不是我们社区的人，我不让你进来，
1: 不行不行，这个那一天一定要打开给附近的民众来进入
0: 哈。OK， 好好，那如果说我们是在比如说像一些公共场所啊，火车站啊，转运站啊，百货公司啊，大卖场，如果我们已经在室内的话应该还好吧，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那如果是在办公室在家里，那更 更不用讲，就办公室家里就是你就是是不是就是把窗户关起来，窗帘拉下来，灯关掉就可以了。
1: 对，但是你如果是在大楼的话，应当要优先进入大楼的地下室或皇宫疏散B。

0: 宜兰的设施。但是如果大楼没有地下室、哦嗯、你可以寻找建筑物最坚固的远离窗户的区域、哦、一到两墙原则来实施避难。
1: 这个我要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都是演习就是没有真正发生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演习的目的就是说万一真的有什么状况的时候，这个我们没办法预期的，你可以怎么做可以减少伤亡。那所以刚刚主任有提到，如果你比如说你在的那个建筑物它是有地下室的，你要优先进到地下室哦。
0: 是
1: 为什么？因为万一有炮弹发生的话，地下室比较安全，对不对？
0: 比较安全，对，
1: 相对于就是其他楼层安全、啊、
0: 对对对。那我们所谓的地下因为地上嘛，因为在你如果在大楼的最高层哈、
1: 哦，
0: 还是在一定要往下来移动到较低楼层来避难。
1: 是 OK。那远离窗户也是因为窗户危险了、啊，对不对？
0: 是
1: 你等于会被看到啊，对不对？
0: 因为窗户会有一些那个爆炸的震波或灰散的碎片，所以一定要远离窗户。
1: 是窗户危险、嗯、因为窗户有玻璃嘛，对不对？
0: 是
1: 万一有什么爆炸的时候那个玻璃会碎掉，可能会喷飞，那个也
0: 是
1: 危险。所以是这样子的关系哦。
0: 是
1: OK。 好，这个我们真的是第一次学到呢。
0: 是请相亲那个要了解哈，远离窗户的区域。
1: 是
0: 这样比较安全。
1: 那如果今天假设我在那个高速公路啊，我还可以，我们不能随便路边停车吧，对不对？
0: 那个行驶在高速公路或高架道路的车辆、嗯、当天的演习都可以来正常行驶、
1: 嗯、
0: 但是你如果下交流道的车辆，
1: 嗯，
0: 荣耀依警察或民防人员的引导、嗯、车辆还是要停靠在路边、
1: 嗯、
0: 就近实施疏散避难。
1: 是就是说你一直都在高速公路上面，那你就一直在上面
0: 是都可以正常行驶。
1: 可是如果说这中间这半个小时中间你有下高速公路的话，你就要停到路边，然后要下车，不可以在车上
0: 吹冷气。对，就刚才我们所讲，不能停靠在路边，一定要找寻那个室内还是来避难这样。是。
1: 那如果是我们在坐火车，那火车当然是正常行驶，没问题了，
0: 对
1: 不对？
0: 是
1: 除非你是进到，就是你下车了，那你进到那个就是车站，你可能就依照那个车站内人员的引导嘛，对不对？
0: 是。所以说我们那个那一天，火车都正常行驶，
1: 是、嗯、
0: 上车的旅客哈、嗯，都可以依照你沿预定的搭乘的时间来搭车，那不受那个演习的管制。
1: 是，
0: 但是相信如果你下火车的旅客，下月台了以后，要听从站务人员的引导，就进入到月台的地下道来避难。
1: 是 OK。 好，那我们有听众朋友问、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如果附近没有建筑物的地方要怎么办？万一是在很空旷的地方呢，很郊区耶，假设是那种状况呢？
0: 如果是空旷的地区、就是、如果真的没有那个
1: 没有建筑物
0: 的时候、你应当要立即来找寻掩蔽物、像是我们在道路上的涵洞啦、还是地下道啦、还是桥墩、这个都可以采取来防护知识的避难、
1: 是就是你不要让人家大拉拉的看得到你、
0: 对
1: 就是你如果说空中有一些什么侦察机啊什么，你不要让他看得到你啊。
0: 这个就是要提醒乡亲，就是说尽量把你的身体那个
1: 隐藏起来，
0: 隐藏起来，嘿嘿、但是就要远离窗户的，来防止碎片波及到你的安全，这样是。
1: 或者是说，有一些地方你可能不一定有像刚刚主任讲的，比如说，那种防空这种地下道那种，你好歹你找个什么东西遮起来，反正人小嘛，空中看没那么大啦。
0: 是
1: OK。 好，这个是就是如果你在的那个地方的话，没有建筑物的话，因为也不排除啦哈。 OK， 不客气，刚好有听众朋友在问哈。好，那我们插播一下路况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这是在哪边啊？这个是在成功街哦，罗东的成功街哈、这边有在进行那个更换号志灯哦，所以是有占用到路口哦。好，靠近成功街160巷，成功街跟成功街160巷的这个地方哦，有在进行号志灯的一个更换。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好，赶快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刚刚我们在讲到说，哎呀，如果说防空演习的这个时段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同的状况的时候，你要该怎么处理哈？那刚刚主任有讲到说，我们地下优于地上，对不对？
0: 是。
1: 这个口诀要把它记起来哈。这个就是说，你其实遇到很多灾难的时候，记得地下优于地上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不要那个什么，不要靠近窗户。

0: 护，
1: 哎、欸，是，
0: 对不对？
1: 所谓的两强原则。
0: 那好像这个避难的部分还有一个所谓的两强原则，两强原则是什么意思啊，主任？
1: 因为所谓的两强原则就是说，你身边最好、你的家里最好有两道的水泥墙，介于你与外界冲突之间，能够有效的阻挡那个爆炸的震波跟灰散的碎片。
0: 哦，
1: 但是也许我们现在的房子会比较小，如果没有真的两道墙的话、你也要尽量避开窗户玻璃、这样才比较安全。这样、是
0: 、就是说真的一旦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
1: 是
0: 比如说外面有炸弹啊、爆炸，有这种人家在投掷炸弹的时候，
1: 是
0: 最好是能够你跟那个爆炸点是至少有两面墙的一个隔绝，因为两面墙更安全，
1: 更安全，
0: 对不对？那如果真的没有两面墙，好歹要远离窗户，好，这个是最要做到的地方。你千万不要说我要看一下到底什么状况，不要这样危险啊！
1: 还是要提醒乡亲的哈，尽量降低你的高度了哈，趴下的姿势，缩小身体的高度，这样哈、这样嘴巴微张，因为到时候
0: 为什么嘴巴微张是怕那个震波，是不是？
1: 对，怕震波，是
0: 那个震波是
1: 这个都是小细节，请乡亲要了解。
0: 它震波是怎样会让我们的耳朵或怎样会
1: 受影响？对对哦，都会可能会有
0: 耳膜会破掉，
1: 会受伤这样。
0: 这个好像小学生都有教，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我们大人都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1: 是，像我们有时候在军中打靶。我们也是尽量说这个嘴巴要微张，这样、是。
0: 主任，那你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可能女生也没有那个当过兵，也不太晓得，所以这种防空防护姿势它有哪些啊？
1: 我们的防护姿势其实就是
0: 除了你刚刚讲降低高度嘛，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嘴巴要微
1: 张。其实还有三项，刚才我们所讲的要降低你的高度，再来就是要保护你的头部。
0: 怎么保护头部？
1: 那当时的时候你要双手来交叉抱头。手镯要来贴住我们的脸侧，所以说尽可能来保护你的后脑跟颈部以上的上缘，
0: 就是脖子上面，就是我们的整个脑就
1: 对
0: 了。
1: 对，这重要的部位一定要保护住，这样是。
0: 这个就是说，万一真的有一些爆炸物爆炸，然后有一些碎片过来的时候，你第一时间把你的头部保护住了，你可能手会受伤，没关系，至少它不致命，对不对？
1: 是。那如果你真的身上有背包啊，还是外套呢？这个都可以把它当作来遮挡你的身体，来保护你的头部，这样可以提升你防护的效果，
0: 起码多一层保护。
1: 是
0: OK， 是。那
1: 再来还是可以提醒乡亲哦，你如果真的要背对你的爆炸的方向，你如果判断说这个爆炸的方向是在哪一个方向，你应该转身背对你的爆炸点，这样是
0: OK， 不要面对啊，不能
1: 是不要面对，是
0: OK， 好，这个就是所谓的防空防护姿势。
1: 是还有一点就是说，要当时你如果在现场要稳定静止，等待机会来移动，但如果爆炸还没发生的时候，请保持趴下不动，你等到这个威胁来解除以后，应当要转离，赶快如果有建筑物的话，赶快进入到建筑物内。这个是请乡亲来了解，这样子。
0: 我就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平常就是我们一般很少就是受到的训练，然后这个大家真的是要把它记在脑海中，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办，因为真的现在我们很难讲说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1: 是所以说请乡亲一定要这个有防空意识的准备，这样是
0: 当然我们演习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做到这个、
1: 对
0: 你只要待在室内哈，有地下室到地下室去，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对
0: OK， 那个主任我们再问一下哈，那如果说假设我今天在工厂啊，工厂那个可能24小时都在运作，尤其是我们演习时间又是白天嘛，对不对？
1: 是。
0: 那怎么办？机器要关起来吗？
1: 其实是这样哦。那个我们演习地区内的公营啊，还是民营的工厂，你如果是自动化，也就是说没有人无人化的生产的制造的系统，都可以来照常营业。但是就是要关闭门窗跟人脸的管制，人脸也不能这样跑来跑去。
0: 你还是要演习，还是有个样子啊，对不对？
1: 演习期间我们台电是不会实施断电的，这一点请乡亲安心了解，这样是。
0: 那如果说假设那时候我刚好吃饱饭啊，2点半钟，搞不好还正在逛百货公司。
1: 那百货公司你就要就近到百货公司的地下室去避难，这样。
0: 对，你不能还在里面逛哦，
1: 对
0: 不对？
1: 对，还是不能逛。是。
0: 百货公司他们应该也是要，就是要关灯吧，对不对？
1: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 尽量关闭门窗啦，
0: 嗯，
1: 是因为。

0: 那个我们是不会很强，那个强那个有强迫说一定要关闭电灯这样。
1: 好好好，是。那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现在人喜欢叫外卖啊。
0: 是。
1: 那个时段是不是干脆不要叫外卖了，对不对？因为外送员应该也不能骑着那个外卖车啪啪走吧。
0: 对，这一点提醒乡亲哦，当这个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说当天的2:30到3:00哦，
1: 嗯，
0: 当天的外送员他也是在路上，也骑车开车的一个驾驶员，所以到当天他还是要把车辆停靠在路边哈，并下车避难，所以说他那时候也是要停那个停留30分钟，这一点请乡亲要了解一下。
1: 是，所以你说你如果2:30之前你没有拿到你的那个餐点的话，
0: 可能要到3:00以后
1: 了哈，啊，这时候你就不能怪那个，对，不能怪外送员。
0: 是，
1: 其实我都建议你，这个是就是可能我们2:30开始嘛，你大概2:00你就不要点外卖了，
0: 是，
1: 就避开这个演习时段。
0: 对，
1: 对啊，你不要造成那个外送员的困扰啊，对不对？不然他真的是很麻烦
0: 哦。
1: OK， 好，那主任，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在演习的时候，我们其实视同作战的，对不对？虽然说是演习，但我们视同作战。所以有些人如果还不配合，你知道吗？或者是有些人讲我擦擦你嘞哈，我照样在外面游荡。或者是我觉得还有一些状况，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那种 YouTuber 啊，他们会求新鲜嘛，要特别制造话题、制造流量啊，就会故意可能去触犯法律。其实我们在演习期间不配合的话是有罚则，对不对？
0: 是，对。
1: 我们怎么处罚？
0: 其实啊，我们其实还要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演习就是实战的一个模拟哈。依据那个民防法的规定哦，如果你是在演习期间不听从警察、民防人员的管制或引导的话，拒绝配合防空演习的避难，例如你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在演习期间在街上游荡，或是不肯靠边停车避难，这个都可以依民防法的规定，可要处罚新台币30,000以上15,000以下的罚款，所以说请乡亲一定要配合。
1: 是，
0: 谢谢。
1: OK。30,000以上哦，
0: 是，
1: 大家不要跟你的荷包过不去啊，
0: 哈！
1: 而且希望说大家配合，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的一个很严肃的一个
0: 演习，是一年才一次，
1: 是 OK。好，那可能很多人想说，那我们这个防空，像我们刚刚讲这么多啊，哈，我们听没问题啊。可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宜兰有很多的外籍义工啊，他可能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可是到时候他说，我听不啊，所以我不小心违反了规定啊，怎么办？
0: 谢谢主任的提醒哦。其实我们为了提醒那个让防空资讯能够落实到每一个族群哦，我们警察局都有特别著作了一个许多国家语言版的文宣，包括了中文、英文、印尼文、越南文、泰文等多种的语言，我们都会放在公共场所，或是外籍朋友常聚集的场所，
1: 是
0: 来进行全面性的多语系的一个宣导。我们在此也要呼吁在地的雇主、中介或是你的或乡亲哦，可以主动把演习的时间，也就是在8月13日的下午2:30到3:00哈，分享给身边的外籍朋友，让外籍朋友都能够知道哈。让大家一起做好准备来参与这一次的防空演习，这样
1: 是我们都有一些不同语言的这一个宣导哦。那当然，如果说你本身家里面有外籍移工啊，或者是你本身是雇主啊、公司啊，哈，都记得要宣导一下，特别提醒他们一下，不要让他们误触法网。
0: 是。
1: OK， 好，这个是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一个些相关的内容呢，特别跟大家来提醒一下。那可能很多人会比较就是说。今年又比较特别一点，我们加了一个网络的部分嘛，
0: 哈，
1: 那其实只有半个小时而已了哈。这段时间的话，你有需要紧急联络的话，你可以用室内电话，好啊，你也可以用简讯用打的哈，文字都还是可以传得出去，没有问题。
0: 是，
1: 声音好像也可以，对不对？只有影片的部分，
0: 影片的不能，像 YouTube 这个都不
1: 对啊，
0: 都不行，
1: 都在防空演习，你还在看影片，
0: 是，
1: 半个小时而已啦，大家忍耐一下
0: 哈。
1: 啊，真的有紧急的一些需求的时候，我们就用打电话的就可以，
0: 打电话
1: 是可以哦，
0: 哈
1: ，OK， 好，所以其实影响应该不会非常的大了哈。那当然，如果说你要是要做一些什么交易啊，你要买什么基金啊什么的，你就那个半个小时的时间不要去操作就好了，
0: 提前买哈，
1: 对，也可以啊哈。OK，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宜安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主任呢跟我们分享这些资讯，谢谢你哦，
0: 谢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野火肆虐法国跟西班牙，森林化为灰烬，村落人去楼空，超过32万人被迫逃离，消防人员正奋力控制延绵数公里的火势。法新社报道，法国西南部以及西班牙中部的马德里附近的森林大火已经延烧多日，成为两国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最严重的火灾之一。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台大团队耗时7年整理日治时期森林调查史料，复刻出版林野图集以及林野调书，首度公开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档案，重现台湾森林样貌与治理脉络，提供保育与永续发展参考。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近年推动台湾林业史料盘点与保存，历时7年整理修复珍贵档案，并邀请学者研究。署长林华庆表示，回望百年林业历史，不只是回顾过去，更是重新思考未来森林治理的新蓝图。这批史料不仅记录森林调查成果，也见证台湾林业百年治理转型。
3: 在百年之前，当时的这个森林的计划的事业的制定呢，所谓的这个计划是完全由国家来主导的。相较今天，我想我们更强调的是台湾林业的社区的参与，甚至是共同的协作。我想这是一个百年来一个相当的进展。
2: 林业保育署指出，1925年日本总督府展开全台森林调查，编制林野图与林野调书，奠定台湾近代林业治理基础。此次出版《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分区调查史料》，透过图资与文字记录，重现百年前森林样貌与林业发展脉络，提供保育与研究参考。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文山区锦中街今天发生一起公车死亡车祸，一名妇人不慎遭一辆中二路线的公车碰撞，随即卷入车里受困，警消获报到场抢救，脱困后已经明显死亡，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调查。苗栗一名妇人落入假检警诈骗的陷阱，对方以他涉及刑案需缴保证金为由，要求支付70万元。妇人向弟弟求助，两人前往银行提款时，行员得知款项用途，机警报警阻诈。记者陈一玲报道。
4: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竹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对李姓姐弟准备提领新台币70万元，缴纳高雄法院保证金，疑似遭假检警诈骗，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韵如表示，76岁李姓妇人日前接获自称检察官来电，指他涉及掳人案，需缴交保证金，并要求每天用 LINE 报到，妇人信以为真，甚至向胞弟借款。
5: 经原警了解，诈骗集团先假冒电信业者人员，表示民众名下门号涉及刑案，后续转借给假检警，并以监管账户为由骗取民众金钱。经警方及行员现场劝说，李姓姐弟惊觉受骗，成功保住70万元积蓄。
4: 竹南警分局提醒，司法机关绝不会透过电话或通讯软体通知，要求监管账户提领现金或缴交保证金。民众若接获类似诈骗手法，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新竹县心想艺术季即日起到10月31号盛大展开，规划5大系列活动，串联剧场展演、亲子体验、科技艺术、城市夜间剧场及特色市集，带来超过40场精彩活动。记者曾佩荣报道。
6: 心想艺术季迈入第8年，以新声响、新观点、新世代为策展主轴，心想选汇聚国内优秀表演团队，带来亲子剧场、音乐剧、相声、吉乐、八音偶戏、跨界马戏等多元演出。今年首度推出心想 Lab， 以科技艺术跨域共创为核心，结合 AI 技术、现场器乐、即时电声及动态影像，让观众也能透过互动参与创作。新竹县政府秘书长李安瑜说，
7: 心想艺术季的活动呢，从7月开始一直到10月。

0: 总共有超过40场的活动，所以说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年在整个暑假满满的艺术文化音乐戏剧各式各样的一个表演。
1: 除了精彩演出，今年艺术季也推出心想共振几张活动，民众于活动期间参与任意场节目或体验活动，每场即可获得一枚章，集满3枚章并完成至少2种不同类别的活动，即可兑换限量心想共振罐头袜一份。另外还有抽限量扭蛋活动，欢迎民众把参与艺术季的美好回忆带回家。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是你的曾孙，来自22世纪。由于你不好好节约用电，导致我们家未来已经没有电可以用了，所以我特别搭乘时光机来纠正你的用电状况啦。
1: 这是什么穿越剧吗？我平常应该没有很浪费电啊，不然你检查看看啊。
0: 吼，这种灯泡不够省啦，要选择 LED 灯泡，不但能源效率高出60%以上，平均寿命也比传统省电灯泡更久哦。
1: 原来是这样，我晚点就去换 LED 灯泡。
0: 哎呀，总，你上完厕所怎么没有关电灯呢？节电不能只靠换设备，还要维持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啊。
1: 哎呦，我刚刚只是暂时忘记了，我之后一定会记得的。
0: 阿座，我要搭时光机回22世纪咯，希望你之后都能记得节约用电，未来的子孙才有能源可以继续使用哦。
2: 选择 LED 灯泡，节电又耐用，维持随手关灯好习惯，节能减碳一点也不难。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3: 哦，厉害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1: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3: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1: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3: 是哦，这么方便哦。
1: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0: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39哈，刚刚我们听众朋友说，在罗东的成功街跟成功街160巷这边哈，正在进行号志灯灯座的一个更换，所以稍微会有一点点影响哦，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另外，我们看一下，我们庄文生老师说，在台七线124.2K 东港路跟高速公路桥下191线的这个路口，中央分隔岛在进行油漆工程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东港。路跟一

191线，就是高速公路侧车道的这个路口，有分隔岛的油漆工程正在进行。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庄文生老师。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老师。
1: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江伟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的相关的这个规定哦。
2: 嗯，好，那我们来看哦，第六条的一个第二项哦，就提到哦，那前项规范的一个内容，也就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哦，就是三成以上的一个雇主哦，除了要做这个书面的一个申诉管道以外哦，他还要去订定职场霸凌的一个防治措施，然后申诉以及这个惩处的一个规范哦。那规范的一个内容就应该包括下列的一个事项哦。那第一个就先提到嘛，职场霸凌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样态以及这个预防的一个措施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提到哦，防治职场霸凌的一个教育训练哦。那第三个哦，就提到应设申诉处理单位哦，那并指定人员哦，负责职场霸凌的一个申诉调查处理以及申诉的一个程序。那第四个就提到哦，职场这个调查人员的一个资格以及利益回避的一个事项哦。那第五个是提到哦，就以不公开的一个方式哦来处理申诉哦。那并使这个申诉人还有协助申诉之人哦，还有参与以及负责调查之人哦，免于遭受到任何的一个报复哦，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对待的部分。那第六个就是对于调查哦属实哦，那行为人的一个惩处或处理的方式。那第七个就提到，就是经过调查证实之后哦，那申诉人如果有恶意的一个虚构的一个事实的一个惩戒

0: 或者是处理的方式哦。那第八个就提到哦，如果哦这个被申诉人哦是最高负责人的时候哦，那老公哦就可以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条之三第一项的一个规定哦，这个时候哦才可以对外来提起申诉哦。那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我们就提到，我们就有另外一个这个对外申诉的一个规范嘛哦。那这个雇主哦，如果依照我们前两项的一个第二款的一个规范哦，那应该要去对于事业单位的一个人员哦实施这个防治职场霸凌那个教育训练哈。怎么做？现在就要提到哦，前项人员哦，就是雇主针对事业单位的这个人员哦，去实施了职场霸凌的教育训练哦。那如果授课的人哦是各级的一个主管哦，那还有就是负责以及参与哦申诉事件的一个调查处理哦，协调以及申诉的哦，那他就要在另外实施沟通技巧哦。管理以及申诉事件的一个处理等相关的一个教育训练，所以等于说公司不管是谁都要上职场霸凌的一个防治的一个教育训练。那如果你是公司的主管或者是负责还有就是参与申诉事件调查的或者是处理的协调的或者是申诉的人那另外除了基本的课程以外哦，另外还要再增加就是沟通技巧，那管理以及申诉事件处理的教育训练哦，所以它有点就雷同于我们这个性骚扰处理嘛，它有一个叫初阶课程，
1: 是，
0: 那有一个叫做进阶课程哦。好，那这个事业单位啦，所以他又提到第六条的最后就提到雇用人数如果未达三十人的雇主那你也必须参照前四项的一个规定内容来做办理所以你还是要做那这个不管公司规模大小都是要做的好，那第七条就提到当雇主知悉有劳工遭受职场霸凌的时候应该要采取下列立即有效的一个适当的一个措施那当然他也一样把它分成就是两种的一个情境第一种就是有接到这个申诉人的申诉才知道的那第二种就是不是有申诉人提出而是由其他的管道知悉的一样分成这两种的一个情境，
1: 所以它这个跟原本的草案上面有
0: 对这个就一样了
1: 就没有再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就没有比较特别不同的一个地方就完全都大概都一样，就有申诉人那你就要考虑到申诉人的意愿然后采取适当的一个隔离的措施避免再发生那第二个就是依照申诉人这个需求嘛那提供转介或者咨询的一个服务那包括就是这个医疗啦心理諮商啦社会福利资源或其他必要的协助或这个保护的一个措施那第三个就启动调查程序那对于相关人等进行访谈或调查那如果是申诉人有意愿那可以进行协调协调不成的话再进行这个调查那第四个就是依照这个调查的结果嘛那是情节的一个轻重来对于这个行为人做出适当的一个惩处或处理那这是有申诉人的情况那没有申诉人的情况它也是四种的一个流程那第一个当然是访谈相关人等厘清事实的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就是告知被霸凌的一个劳工你可以主张的权利跟救济的管道然后一样嘛因为知道以后嘛还是要询问所以他还是一样就依其意愿协助他要不要站出来申诉或者是要不要就是来协调那如果他不愿意嘛如果愿意我们就要回到嘛前面的所讲的、
1: 那个、程序
0: 因为有申诉人了所以我要回到前面那个流程
1: 是
0: 那如果他是不愿意的那我们就是对于相关人做这个职务的一个调整一样就是隔离保护他然后再来就是依他的意愿提供这个转介这个咨询服务那可能也是包括了就是说这个心理諮商医疗或法律咨询社会福利等等这些必要的一个措施的部分好那其实这两个部分跟之前的法条内容其实差不多只是条文号码有点
1: 不一
0: 样
1: 因为我们之前等于被插入了两条嘛
0: 对、
1: 就是、比较新的對對對
0: 所
1: 以它就是整个都往后了
0: 条号往后挪了一下好那这个是在整个就是第二章节的部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部分好那第三章节的部分就是提到申诉调查以及处理的一个程序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第八条的部分

0: 那怎么样的一个人申诉、哦、所以第八条就先提到申诉人、哦、可以用言辞啊或者是这个电子邮件啊或书面的一个方式、哦、来提出申诉、哦、那如果你是用这个言辞或电子邮件的话、哦嗯、那受理就公司啦受理的人要做成记录、
1: 嗯
0: 哦、那并且向申诉人朗读或使他阅览确认内容无误因为你还是要经过他的一个所谓的正式的一个书面申请比较完善、嗯哦、那如果他是用口头的告知或者是用电子邮件因为不是用公司的那个申诉的那个申请书、哦
1: 嗯、
0: 那你不能够要求他一定要去写、
1: 嗯、
0: 你可能他不想因为我们曾经也遇过有些单位说可是申诉人不想再写、
1: 嗯、
0: 他说我已经申诉了、哦、我已经申请了
1: 是好我已经都写给你了、欸、我不是 mail 给你了吗
0: 对
1: 没有给你不就写给你了
0: 对 不想再写了、啊、好 那你就是、
1: 把它印出来
0: 你自己把它写成你们公司的申诉单、
1: 哦哦、
0: 然后写完之后你就对着它朗读、
1: 嗯嗯、
0: 然后请它确认好之后签名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1: 哦、
0: 因为你还是要有一个所谓的正式的一个那个收件的一个途径嘛、
1: 哦嗯、
0: 公司才能够有些公司会讲嘛可是我这样子到底有没有正式提出、
1: 嗯
0: 哦、所以我说如果人家是不愿意再重写、
1: 嗯
0: 哦、因为我已经口头告诉你了嘛或者我已经 email 告诉你了嘛、
1: 嗯、
0: 他不愿意再重写那你就必须循这个方法
1: 是哦，不是说哦你不写那算了啊，
0: 哎、欸、对，不能这样，
1: 反正你自己不写的，
0: 对对对，不能这样说，哎
1: ，OK，
0: 嗯，
1: 好的 ，OK， 哦，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好。
1: 好，九点将近五十二分哦。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好，台七线这个是东港路啊，跟191线就国五侧车道这个路口正在进行分隔岛的一个油漆工程哦，请大家注意。

0: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好，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跟入口内侧有移动式清扫，这个家属朋友参考一下哦。哎，这个不是之前就有了吗？啊，不是，之前是在石碇，
1: 之前在石碇，
0: 对对对。
1: 那现在在哪里？
0: 现在在平林啊。
1: 哦，所以那石碇的结束了吗？
0: 我看一下，石碇结束了
1: 啊，结束了。
0: 好，但是因为它是在南下，所以对我们不影响。
1: 对对对，
0: 参考一下就行了。
1: 嗯嗯嗯。
0: 然后罗东的成功街跟成功街160巷这边有在做。那个号志灯的底座好在更换，好，这个可能会需要一点点时间哦，大家注意一下啊。
1: 我以为说它会很快就结束了，
0: 没有没有，因为它是底座，不晓得，可能至少一个早上要吧。
1: 要一个早上。
0: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那个号志灯它要做底座，它总得把原本的拆掉，然后再搞不好一天哦。好，
1: 还要为什么要拆？原本就有不是吗？
0: 哎，不晓得，不知道是为什么，是要拆到别的地方呢，还是原地？不晓得，还是说之前有坏掉还是怎样？哈，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台七线的话，东港路跟那个国五测试道这边，路口分隔岛在进行那个油漆工程，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哈。这是都是我们刚刚早上接到的路况讯息，
1: 这都是早上的状况。
0: 对，然后今天还有那个停电的讯息要跟大家提醒哦。
1: 停电是今天还是明天？
0: 今天
1: 哦，哪些区域？
0: 宜兰市的话在大坡路哈，然后礁溪乡的话在二杰村、袍伦村、龙潭村、二杰路、礁溪路。圆山乡的话在整山村、整山一村、整山路、整山二路、整山七路，还有斜进路。讲到礁溪，讲到礁溪跟圆山，啊，就是差不多靠山的那一区。我刚好礼拜六、礼拜天才去走过这边。
1: 哦，这样子。
0: 对对对，我发现这边的路
1: 怎么太小吗？
0: 有
1: 还是复杂？
0: 有些有复杂，对，复杂是因为我不是很熟悉啊。
1: 啊，那当然不熟
0: 了。对，然后我才发现说，有些地方我好像来过，有些地方我没来过，我感觉上有点像在那种爱丽丝梦游奇境那种感觉。
1: 这样子吗？
0: 对对对，尤其是我在晚上。
1: 你是晚上走的？
0: 晚上也有走，白天也有走，但是就是觉得，有些地方我好像来过，但又不是那么熟悉啊，有些地方没有来过，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梦幻啊。
1: 这样子啊，
0: 对，我觉得是因为晚上看不清楚。
1: 那你下一趟会更熟悉。
0: 对，然后只好靠导航，你知道吗？那个导航真的很烂呢，明明有大的路可以走，他就给你引导那种很小的路，我赶快去试一下。
1: 想哪样呢？
0: 我唔知导。
1: 你叫我们先呐，
0: 你喜欢使用一种免费导航嘛？不是用那种付费的导航
1: 哦？有差吗？
0: 应该有差吧？
1: 应该差不离
0: 谁啊？还管明明都大条路，他行你无大波子，叫我行这种细条路，要怎呐？讲就恐怖
1: 啦！你也知路啊？你也知路，你都
0: 没有啊？那是事后才知道啊！
1: 哦，然后事后才知道
0: 啊！哎呀，那刚才导航真的很烂哎，难怪三不五时说，有些人被导到那种荒郊野外啊，
1: 可怕，尤其是晚上，
0: 真的有些路。根本是要会车都困难，
1: 对对对，
0: 旁边都是那种树啊、草啊，根本都看不啊。
1: 导航是不是也是要先回走看看？好，我们再要真的实际上去走一趟的时候，
0: 有些时候可能你
1: 我们先去模拟一下那个导航的路
0: 径，不然的话你就是那个那个什么，那个整个地图要整个完整的先看过一遍，
1: 是是是，
0: 然后再去

0: 看导航给你指引的，
1: 可是对对不对？
0: 问题是你有时候你不晓得他给你导的是那种很小很小的路，嗯、有些时候根本连那个路口连看都看不出来有路口。
1: 哦，这样子啊。其实我们看地图，有些已经觉得它并不是路的话，嗯、我们就避免走那一条了。
0: 没有，就很难呐、啊。你要到现场去才知道。
1: 对对对啊，这样、
0: 啊。啊，你给我暗喜哦。嗯。干嘛俩公？
1: 安全较重要。
0: 对啊，十点嘛，愿意搞好你哦。那明仔再讲的时间，孔刘再会哦，
1: 再见。
0: 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到竹北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北上297公里。过中埔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停在路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39.3公里，大安一前有绳索掉落，北上184.6公里过汉堡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轮胎已经排除。台78线往东24.1公里，在湖尾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二十世纪所带来的歌曲，叫《我们改写的世界》。来帮朋友们看一下啊，目前呢国道五号的状况，我们看一下呢，在南下的部分呢，在平林的出入口内侧车道，目前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那还有没有什么国五的讯息？有的哈，在南下的部分哈，哎，都是在南下了哈。好，我们看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有一栋是施工在办理的情形，头城到苏澳就是我们说的平原线，头城到苏澳的外侧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好，目前的话呢，行车的状况还蛮好的。国五的南下的话呢是65到69之间，那北上的话呢是73以上到82之间。好，所以状况呢都 OK。请记得哈，我们在进入隧道的时候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还有呢，在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哟。

现在时间10:09，我们在公路局的头城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好，慧玉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好，今天的这个道路的情形，有一个呢是今天跟明天两天呢，这算是新增的部分呢。好，今明两天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宜兰市的外环道在宜壮桥有这座桥哦，叫宜壮桥，宜兰的宜壮伟的壮，宜壮桥的南端这边呢有人行道及慢车道的改

善工程，所以呢就是两天的时间呢，在基曼车道的部分呢会采取机动管制。好，这个状况呢是宜兰市的外环道在宜壮桥，我们讲一下呢它的路标呢在台九线的83到84公里之间，83到84，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就是比较是属于那个基曼车道的部分呢会受到影响，机动管制中。Thank you.

慧玉记得啊，在上个礼拜呢，有跟朋友们讲到了这个状况，那时跟您讲说是预报，不过现在呢，已经时间到了，就讲今天跟明天两天，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6点钟，在那个五塔隧道的部分呢，是苏花改五塔隧道有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它的路标是127到128公里的范围。好，今天的话呢是南下线受到影响，南下线的话呢是单一车道放行的状况哈。那明天的话是北上线哈，也是单一车道封闭、单一车道放行的情形啊，就注意这两天的时间呢，经过五塔隧道的时候呢，会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还有一个是晚上的状况哈，也是今天跟明天两天，在苏花改的13号隧道的部分，那就是在159公里的地方，159K 的地方啊，这边有隧道的照明系统的管养维护作业哈，就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时候呢办理这个维修的作业的时候呢，会是机动管制的情形。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呢，在晚上的时候会来办理的这个路况，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

0: 大家好，我是总营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真好听哦。
1: 好，咱先来安排这条第一歌是一零所带来，合作我袂当无你。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号，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这里是警广宜兰分台。

时间10:18呢，刚刚又有地震发生了，10:57的时候啊，是在南部地区发生的有感地震。这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好像是速报哈，所以呢并没有很这个多的状况进来哈，就说震度3级以上的好就在云林啊、嘉义啊、台南跟高雄地区。好，昨天呢是在是在北部地区哈发生的地震哈。好，这台北的朋友说呢，哎，震得很大呢，吓一大跳嘞。好，我女儿问我说，那宜兰怎么样？我说宜兰我还真没什么感觉哈，但是那时候我看到的震度也都是3级，台北也是3级，宜兰也是3级。

既然说呢这个发生了地震，那大家还是要多加的注意。我们知道说呢这个发生地震的时候呢，保命的三步骤就是趴下、掩护、稳住。好，趴下呢降低重心，避免摔倒或者是被震倒。那第二是掩护，躲到那个坚固的桌子下或者是靠墙角，用手来保护住我们的头颈部。那第三呢就是稳住，

啊，要抓稳支撑物哈，一直到地震的停止。啊，赶紧呢，有发生到类似的一个状况的话呢，我们都会跟朋友们宣导一下呢，就要注意到的这个防震的三个保命步骤：趴下、掩护跟稳住。我们时常复习，那你就有概念了。好，赖好友跟我们讲到了，是说呢，在南洋大桥的南端这边是往罗东的方向哈。好，在下桥的地方的中间车道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往罗东方向的下桥处中间车道这边施工哦哈。那所以呢，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啊，通过这里的时候呢，您要特别注意哈，速度不要太快了哟。好，非常谢谢赖好友告诉我们的情形。

好，有没有发现呢？这两天宜兰的风好大哦。好，跟朋友们讲到说呢，哎，今天也无法避免哦，今天也是有风力偏强的状况，所以呢，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宜兰有被发布哦。在新北市、高雄、屏东、宜兰跟澎湖地区，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情形哦。好，所以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哈。好，在户外的话呢，请小心因为强风所造成的路树或者不坚固的建筑还是定制物脱落的情形。好，所以呢一样也是要提醒朋友们，好，如果说呢你有一些呢这个在外面呢飘来飘去的哈，或者会晃的东西呢，好，今天风大哈，所以呢请大家注意要把它固定好哟，这样的话才不会掉下来砸到人哟。好，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今天也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说呢是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所以呢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的地方。好，现在看到的就是在台东地区，好，就只有台东地区。今天呢，所有其他的县市的话呢都没有，就是台东呢有被发布这个大雨特报，所以要特别注意雷击跟强阵风，还有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低洼处的话要防积水哈，那都特别注意哈，已经有连日降雨的情形哦。好，所以山区的话要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好，这应该是在台东地区哈，因为我们发现到说呢礼拜六礼拜天宜兰地区呢天气好，我觉得除了风大之外呢也还是呢阳光出现的状况了，天气也还不错。

宜兰呢，全面性的我们看到呢都是阴天的图腾啊，但是我觉得有些地方呢，我们还是呢会有阳光看到的状况了。那今天呢，在温度的部分呢，也有出现33度的情形哈、啊。其实呢，感觉上呢还是热的哈、啊，像东山的部分是33度，内城的部分呢也是33度，还有的话呢，罗东还没有哈、啊，罗东是32.9度，那。

在头城的话是 32.7 度，礁溪 32.7 度，南阳分厂和三星的南阳分厂 32.9 度，那在宜兰市的部分也有 32.3 度。

来看一下今天降雨的比例，是10%-20%，感觉上呢今天还是稳定的天气情形。好，礼拜一二三都有阳光出现的机会哦。那礼拜四的话呢，比较是属于阴天的状态啊。好，礼拜五也是的啊，但礼拜六日呢又会有太阳的出现了，所以天气的部分呢其实呢就是算是稳定的了哈。就算是礼拜四礼拜五我们看到的都是阴天的画面啊，但是呢它也没有出现降雨的状况。好，那这一周的话呢，在温度的部分呢，低温都有26度，那高温的部分呢其实每一天都差不多哈，大概都是在33度的上下。礼拜五的话呢会到34度，好，唯独看到礼拜五在这一周的部分礼拜五有34度，其他的地方看到的高温好都大概是33度左右。好，这个资料我们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至于说呢风浪上的情形的话呢，今天呢是浪高1-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哦。今天要注意风势，我们骑摩托车的朋友特别要注意哈，这个风比较强劲的状况，所以呢您尽量避免走那个高架道路，自己一切都要多加的小心哦。

好，我也补充一下呢，在那个宜兰，宜兰市的福州路哈，好，福州路这是堤防道路的部分，应该是宜兰跟圆山的交界处啊。好，这边有在铺设柏油，单线双向通行。那这边附近有很多的砂石车，目前呢在通行的状况，好，就是因为在跑坡道路的情况的关系啊，所以也有很多的施工车辆在这边移动哈。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这边有拥塞的状况，麻烦我觉得还是改道行驶比较理想。好，10:30了，我们来进行。

0: 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企划技能变装秀，参赛者可帮吉祥物打造创意造型，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记者李怡成报道。
1: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 Try a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技能实境秀。
2: 我们希望用十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好，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七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六项的职类，在这个十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1: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计划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放暑假，不少青少年外出活动增加，也成了电子烟业者锁定的对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趁着暑假启动青春专案，透过短影音、网络竞赛及校园宣导，希望让孩子远离纸烟与电子烟，把健康带进暑假生活。记者黄义豪报道。
3: 电子烟常以新颖的造型、多种口味吸引青少年，容易让人误以为比纸烟安全，但其实同样含有有害物质，可能会影响脑部的发育，提高成瘾的风险。因此今年高雄市卫生局特别推出大口呼吸青春无敌宣导短影音，并且将拒烟知识融入暑假网络作业，同时深入校园、补习班以及青少年常聚集的场所宣导，希望从生活中建立正确的拒烟观念。高雄市卫生局专员黄英如说，
4: 电子烟就是违禁品，不是合法产品，不要相信电子烟无害或是以纸烟更安全等错误的宣传。依烟害防治法规定，电子烟已全面禁止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及使用，提醒家长多关心自己孩子生活跟交友情形，避免孩子因为一时好奇或同侪的影响下接触电子烟，一起守护下一代的健康。
3: 卫生局也呼吁，青春不该被烟害绑架，健康才是最酷的选择，也希望透过青春专案陪伴青少年度过健康无烟的暑假。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快速减重可能导致脸部凹陷松弛，外观出现老化现象。医师提醒，减重应循序渐进，维持均衡饮食，才能兼顾体态与肤质。记者陈怡琳报道。
5: 45岁陈姓女子因中度肥胖与脂肪肝，接受减重针剂治疗，3个月内体重减少超过12公斤，脂肪肝也获得控制，但却出现双颊凹陷、脸部松弛下垂。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皮肤科与美容医学中心吕黛颖医师指出，短期快速减重会导致脂肪层流失，伴随胶原蛋白下降，造成脸部支撑不足、法令纹加深、嘴边肉松弛与皱纹明显。吕医师提出3点预防建议。
6: 第一个呢，就是在减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可能不要在太短时间内瘦下太多的体重。那第二个就是在减重的过程中呢，同时使用胶原蛋白或者是蛋白质维他命 C 或者是锌啊等等的微量元素来做补充。那同时呢，均衡饮食。
5: 吕黛颖医师提醒，减重虽然有多重好处，但也要兼顾营养摄取与外观变化，才能维持成果并找回自然轮廓与自信。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主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南方云系北移，环境水汽比较多一些，在迎风面的台东以及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台东或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宜兰花莲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中部一

0: 北地区上半天大多为多云，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台南以北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东半部为31到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偏强，今天下午之前在东北角、南高平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今天凌晨生成的热带性低气压编号14号，早上8点在台北东方大概61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先朝西再转西北西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于台湾天气有直接影响的几率是偏低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哎，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1: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0: 啊，那哦，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1: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0: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1: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0: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2: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久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水妹，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4: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5: 宜兰市东门夜市再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3: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4: 想梦想卖冰棒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10:44，他们没我爱你。好，这首歌曲，来我们跟朋友们来看一下啊。好，有一些这个赖的好友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呢，有跟我们讲到好多的道路情形哦。好，说这个在罗东的成功街，还有成功街160巷啊，在这个巷口的部分呢，目前在做那个红绿灯做的更换和作业。好，我本来想说呢，这个红绿灯灯做的更换呢，应该很快吧啊。好，但佳慧姐姐跟我们讲说呢，这个恐怕呢要整个至少整个早上的时间呢啊，要替换这个东西呢，没有办法很快完成。好，所以呢就跟朋友们讲到说，您今天经过的时候呢，都请要注意小心哦。好，再来呢，庄文山老师跟我们讲啊，在宜兰市的东港路跟高速公路桥下，在191线道的交叉口的部分呢，这边有中央分隔岛的油漆工程在施工当中哦，它是台七线的124.2K 的位置。好，这样了解哈，就是呢，东港路在一直呢往这个往前开哈，会接到那个高速公路哈。好，高速公路桥下的191线的交叉口这边呢，施工在办理的情形。还有讲到南洋大桥哈，往罗东的方向，在下桥处的中间车道这边呢，也有中华电信的工程在办理的情形。

好，再来就是圆山的福州路哈。好，福州路的部分呢，在堤防道路的这个附近呢，正在刨坡柏油当中。那这边呢，砂石车来来去去的，好，所以呢，交通呢比较慢一些啊，就是呢有一些些的拥塞的状况啊。我们也建议朋友们，您可以改道行驶，对你来说比较省下时间了哈。那这边的管理的状况呢，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情形哦。

真的呢，每一天都是假日的这个样子哈。好，因为就是放暑假的关系哈。好，每天呢来宜兰的用路朋友都相当的多哈。每次到了10点半以后，我就跟朋友们讲说呢，你应该要早点出门哈。如果你没有早一点出门的话呢，那就会呢出现呢车子比较多，行驶起来比较慢的情形。你看看啊，现在在国五的南下，在南港到石碇路段呢，现在只剩41公里的状况了。那在10点半前的时候还有60几公里的速度啊，现在没有了，就是单纯车多了哈。好，过了这一段之后呢，继续往前开，过了平陵，过了头城，现在都是到63公里左右的时速可以通行啊，但至少不是40多公里的状况，所以后面的道路会比较好走哦。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小心。要变换车道之前，在转弯之前哈，请记得一定要提早打灯号显示一下喽。好，这是国道5号南下目前行车的状况。那国道5号的北上的话呢，在72到81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行。好，所以是正常良好的，没有问题。

好，时间是10:48，您所收听是秦广宜兰分台的会议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好，再跟朋友们讲到呢，11多分钟之后啊，就是11点钟的时候，朋友们您就知道了哈。这个我们是帮大家复习，就是呢每个整点才可以通行的路段呢，在台九丁线有两个，台九丁线有两个，那一个呢是在10公里哈的附近，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的沿线，那一个呢是在37.6到37.8的观音路段哦。好，他们因为呢办理一些施工的关系，所以一直到这个月底，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通行的时候呢，他都要管制50分钟的时间，只有整点的时候会让您通行10分钟啊。好，是这个状况，时间快到了，所以我们跟朋友们来复习一下，您待会儿呢就可以在10分钟过后呢准备通过这两个路段喽。

0: 大家好，我是 Boy P 潘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吧。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肩和夜间施工。

0: 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0: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那普尼克的拉纳，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郭嘉伟的歌声长与非常的我，现在时间10:56，前往宜兰分配会遇报一报节目，我阿丢啊，哦啊，今天看到这些落空的情形哈，多落因素呢，阿家是撸来撸班，阿个撸来撸班，啊，所以乡亲朋友哈，这是翁南呐，好，因是翁北的风向哈，在国道5号啊，好，原本有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呢，有40多公里的状况啊。现在没有了，下剩32公里的情形已经进入到红色的灯号哈，好，所以不知道呢，待会儿我们的频率情况呢，会不会说呢，这边呢开始开启了匝道移控了哈。好，我们如果说等到了啊有这样子匝道移控的措施开始来启动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朋友们说说。现在的南港到石碇速度很慢，只有32公里的情形。那么接下来呢，石碇到平陵再到头城的沿线的话呢，就正常了哈，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速度的大概在62到63之间。那国五的北上呢，一向都没有问题，都是正常好利用的 ，OK OK 的啦。好，我们来看一下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呢，一样哈，有在做路容维护的情形。那这路容维护的话呢，是台七甲线的0到45公里的地方，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啊。好，这一整个月的时间，好，会到7月31号，它是呢礼拜1到礼拜5，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将会有路容维护采机动管制的情形。好，这当中的话呢，在9.4K 的嘉兰，在35.9的米摩登，还有44.3的思源路段呢，也合并哈有边坡的施工，在作业的情形也一样哈，都到7月31号。那管制的状况呢，都是机动管制的情形哈。这个部分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也请您多加小心喽。好，苏花改的部分在五塔隧道呢，今天到晚上的6点钟，南下线的部分呢，这个路标是台九线的127到128，在五塔隧道的部分，南下线啊，有一个车道呢是封闭的情形，另外一个车道是开放的状态。好，所以呢，南下线还是可以过的啊。好，那请朋友们就要小心了，因为呢，这个路幅呢变得比较小一些了哈。今天呢施工是南下，明天施工在北上，好，都是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6点钟，所以您通行的时候自己都要多加小心哦。好，我们看看呢，这时间快到11点了，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早上11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吹理想、未来咯，会安怎？唔知呀。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7.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中外线有纸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首先前59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新营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71.3公里在五甲前大苏交通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83公里过湖口的内线小货车和机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49公里过桃园的外侧两线掉落铝梯，国道三号南下47.4公里过树林的内线有往生猫咪，国道三号北上307.2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钩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8线往东24.1公里虎尾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290公里过三寮湾的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要各位听众朋友提醒您，夏季用电量很大哦，
1: 不要忘记要随手关灯关冷气，让北极熊可以笑眯眯。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在景广陪你一起节能减碳救地球。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哈，还没出国，旅行社就宣告倒闭。
4: 我打算出国进修两年，要继续缴健保吗？
5: 福袋价值高于奖品价值，我要退钱。
6: 聪明消费家，针对您的疑惑及各种消费争议，提供解方，保障权益。本单元由消基会与金广宜兰分台联合。

现在时间呢是11:05。好，我们在道路上的状况啊，先跟朋友们讲一下呢，在苏花改的部分哈，在新澳隧道这边呢有这个护栏的作业在办理的情形哈，所以呢，经过台九线的117.6公里的地方呢，特别啊，请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因为有施工哈，所以请大家要减速慢行。那我今天的聪明消费家的单元里哈，要电话连线的是啊，曾建福曾医师，是我们消基会的卫生福利委员会的委员哈。那曾医师呢，今天我刚刚还特别问曾医师说呢，曾医师你是今天要帮，因为他本

0: 真是牙医师哈。那牙医师今天呢要帮我们介绍的是牙体技术师哈。其实牙体技术师呢，就是我们过去讲的齿模师的样子哈。但是现在呢，哈，这个牙体技术师哈，他本身呢还要去上学，然后本身呢还有国家考试哈，考上了才能够呢来执业哈。所以这个状况，我们恐怕呢听众朋友不是这么样的清楚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就有电话连线呢，这个曾建福曾医师来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曾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曾医师，像我的牙齿啊，就有做了很多的假牙，有做植牙的部分呢。好，那但是我知道说那个牙医师每次帮我咬了齿膜之后啊，他就会跟我讲说呢，还要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咬那个齿膜。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牙体啊，这个牙体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牙医师您通常都不是您做的，对不对？你今天是不是要跟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这样的一个呢非常特别的技术哈，跟他的现在的养成呢都有经过这个就学术方面的一个教育的一个过程，这个跟我们过去的齿模师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是我们以牙医师来讲的话，因为牙医师大部分会接触到的是病人嘛，
0: 对，
1: 那我们可能要负责诊断啊，然后负责看病人的状况啊，帮病人在口腔里面去做治疗。那当然一个人不可能拆为两个人用，然后所以牙医师他可能就只能说，哎，我今天可能病人在临床上面，我可能可以帮他做的就是把我们牙体技术师所做好的一个假牙，在病人嘴巴里面去做一个试戴，然后帮他做一个粘合。那当然以过去来讲的话，因为齿模师从1981年开始，那我们来讲说台湾的牙体技术他们开始出现学校的一个教育以后，大概执行到现在应该是接近45年的时间嘛。
0: 哇，
1: 那我们的法律也是在2009年的时候有成立牙体技术师法。那为什么需要牙体技术师法？其实大家可能要去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常常会讲说我们吃的是什么，我们用的是什么，这个根本就没办法去做一个评估跟我们自己去把关了哈。当然在假牙的一个部分哈，假牙其实以台湾目前来讲的话，它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制作方式，有不一样的材料成本，甚至有不一样的技术。因为牙医师其实难的不是在于说，哎，我今天只要读书就有办法去把病人治疗好，因为牙医师只要不动手，那病人的牙齿就不可能会有填补，病人的牙齿
0: 对对对，一定要动手。
1: 牙医师不能只有讲，
0: 对对，
1: 没有用了。
0: 是啊是啊，我们要的就是您的技术啊哈。
1: 是，但是我们牙医师其实也是需要再靠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个技术，比如说像我们说假牙好了，早期后真的以齿模师，因为真的以齿模这一个行业里面，他们要在石膏模上面去堆蜡，然后去把假牙设计出来，然后再来就是他们要从我们说的堆蜡，其实真的就是用像蜡烛的那种蜡，然后就慢慢把它刻成一个牙齿的外形
0: 哦。
1: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它堆完蜡以后，它还要考虑说，哎，病人在嘴巴里面的颜色到底是黄灰色的呢，还是银白色的呢，或者是其他颜色哦。那这个时候其实跟牙体技术师他们的一个相关的技术就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另外一个是就像我在画图一样，我可能画起来的人都是比如说偏偏瘦瘦小小的，
0: 是
1: 啊，可能有些人画起来的人都是胖胖壮壮的。那其实每一个牙体技术师他可能在还没有一个我们说统计学的教育的时候，或者是说学校专业教育的时候，其实他在做假牙就是端看他的学习跟他的老板就过去他学的师傅教他怎么做，那就怎么做。那这时候其实假牙做起来，有的人会很符合我们在临床上面病人的一个审美观，但是有的就会有一点点落差。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会讲说，那个牙医师假做得很漂亮，其实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其实大部分的假牙我们还是得要有牙体技术师来帮我们堆蜡，帮我们做烧瓷然后来帮我们做雕刻，那这个就真的不是说完完全全

0: 靠牙医师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
1: 嗯哼，嘿，那曾医师，我们现在目前呢，哈，这个牙体技术师呢，你说他要读书的哈，就是我们有四年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嘛，对不对哈？所以有很多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学校，他们有这个这个科系吗？是什么？这个科系叫什么科系啊？
0: 他以目前来讲的话，在台湾如果是以大学教育来讲的话，以目前应该是我们在讲叫做中台牙专嘛，
1: 嗯，
0: 就中台的学校有，那对我们讲说大学的教育里面，其实以目前有的话就是中台科技大学的牙体技术学系跟材料学系，那另外一个就是台北医学大学的牙体技术学系。
1: 哦，这是大学部。
0: 对，这是大学部。
1: 嗯，我们还有五专制哈，对不对？
0: 哎，是的。那如果是以五专来讲的话，因为它是属于副学位嘛，所以原则上是以目前来讲的话，是树人管理专科学校，他们有牙体技术师。技术学科，那闽惠的那个医护管理学校，他们也有牙体技术学科。
1: 嗯，
0: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大概如果是要考师级，就是我们来讲说牙体技术师，只要是师级，一定要是专科训练以上。所以原则上大概会是以五专部跟大学部来做一个评估啊，他们的学士大概都是会落在4到5年左右的时间，那牙医师当然训练的时间就是一定是大学部以上，所以原则上牙医师的训练年资是6年的一个时间。那如果是以牙体技术师来讲的话，因为他们可能就会学习的部分会比较偏向于说，那比如说材料的性质啊，假牙的特性啊，或者是金属的特性啊，烧结乳的温度啊，或者是我们的物理的，就是稿纸的一个极限是怎么去做一个评估啊。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讲的说，他可能要跟我们口腔里面的解剖学去做一个结合，尽量可以让假的部分去复原到我们人体里面真正有的一个牙齿的形态，然后有真正恢复它的一个咬合跟咀嚼功能。
1: 是是，
0: 这是我们目前会看到的。
1: 是，看起来很不容易呢，真的要学的这个内容呢相当的广泛了哈。好，所以呢刚刚曾医师跟我们讲到说呢，如果说呢听众朋友自己本身呢有兴趣的话哈，想要成为这个牙科的一个技术牙体的技术师的话，我们其实呢有大专部的哈，也有呢5年制的学校哈。那在这些的学校呢毕业完之后的话，好像还要在职业哈2年之后呢就可以自己来创业成立牙体技术所，都是可以自己做头家啊，是不是呢？
0: 嗯，应该是说哈，因为我们把牙体技术师视为一个医师人员哈，因为他就必须要有一些临床的经验嘛。
1: 对对。
0: 那因为其实，在学习上面，他跟我们真正的临床在制作上面，其实还是会有一点落差。
1: 嗯。
0: 理论哈跟实物其实还是不一样。
1: 是。
0: 就像我们现在在发展的哈，像 3D 纸雕啦，或者是说数位设计啊，
1: 嗯，
0: 或者是说像我们说口腔里面的口扫啊，那个这个都会跟临床上面哈会跟着实事走。有时候如果假设不太清楚的情况下面，他可能执照考了也考不过，这个时候牙体技术师他就没办法取得我们相关的一个认证。当然认证完了以后，他就可以担任我们的一个牙体技术师，他就可以协助我们的开我们的牙体技术所，那他可以协助政府来做一个材料的把关、技术的把关，还有就是假牙的签证。这个是必然的一个
1: 流程。好，好，所以他自己本身一定要先取得证照了哈，没有证照，然后有证照之后还要执还要去好郎前哈，好先去呢这个临床上，好临床上要能够熟悉啊哈，好然后有一些经验之后呢就可以自己创业了哈。好，这个是整个的一个流程哈，这个跟我们以前呢在早期的时候啊，我们甚至齿模师会出来自己职业当牙医，有没有？这个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形，所以时代的变化真的是很大了。好，那曾医师，我先来插播一下路况哈，就是呢，我们在台七线的部分呢，在宜兰市的东港路哈，跟这个高速公路桥下的191线，目前呢，在交叉路口的地方呢，是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啊。这个是中央分隔岛的油漆工程，那路标的话是在台七线的124.2公里。

0: 现在时间是11:16，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货运报一报。那我们今天呢，礼拜一，好在聪明消费家的单元里，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消基会的卫生福利委员曾建福曾医师。曾医师啊，我想请教您，这就是您的专业了哈。我们的假牙有那个固定式的假牙，有那个活动式的假牙，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这个
1: 牙齿在做。
0: 是是，嘿，好，那我想知道啊，哈，就是哈，这个假牙哈，我们在选择固定式啊，或者是选择那个活动式的话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参考的依据吗？
1: 哎，是我们如果是要做固定式的假牙哈，一定还是要有牙根，它才有办法去做，所以我们才会有出现一个人工牙根的部分嘛，
0: 哈，嗯，
1: 所以原则上，如果假设说哦，我牙齿里面已经剩不到几颗牙齿哦，那可能我能够选择只有剩下活动假牙哦，但是如果假设我不小心去咬断了一颗牙齿，常常有人会说，哎，我是要做一个牙桥，还是做单一颗植牙？
0: 嗯，
1: 理论上来讲，以我们来的牙医师来讲的话，大部分会考量到，就是说我今天去做了牙齿，有没有办法恢复它正常的咬合咀嚼功能？
0: 是
1: 哦，当然植牙它可以恢复的咬合咀嚼功能是可以达到95%以上。
0: 嗯哼，
1: 那如果是今天做的是牙桥哦，它可能要把咬合面缩小哦，那因为它是靠两颗牙齿撑三颗牙齿的力量，
0: 是，
1: 所以原则上它的咬合力会缩减在20%到30%哦。那当然有的人就觉得哎，可能这个20-30%没什么影响，但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可能他咬咬骨头就咬不下去，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考量点就会是以做植牙的概念为主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像我常常会提到，就是其实牙齿哦，它是一个硬组织，它切了、割了，它就不会复原
0: 哦。
1: 那这个时候，如果假设我今天把牙齿削小了，然后把它套一个套子，那就有点像是血足四缕嘛，
0: 对，
1: 就是我们来讲说，哎，脚趾头把它剪掉一只，然后把它塞到鞋子里面去，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它是不可逆的，
0: 嗯，
1: 又加上说，我们今天在做假牙的时候，假牙它的材质并不可能是永久，
0: 是，
1: 所以原则上可能5年、10年甚至15年，它可能就要再换一次，
0: 嗯，
1: 那这颗牙齿第二次再修整
0: 就坏了，
1: 哦，对，它可能就变得没有，
0: 嗯，
1: 那原则上缺两颗牙齿要5颗牙齿去背它，那这个其实对每一个病人来讲的话，它等于是说会越缺越多牙齿，所以正常在选择上面一般通常还是以我们自己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我喜欢咬硬的韧的东西啦，或者是说我在吃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菜嚼得很烂哦，那这时候可能会以固定牙为主，
0: 固定的，
1: 哦，固定的甚至是以植牙为主，
0: 是，
1: 对啊，所以很常常会看人家在讲说啊，都已经没有牙齿了哦，那他为了要去做一个可以固定的活动假牙，他就会用四颗植体，
0: 嗯，
1: 然后去撑起一个假牙，
0: 是，
1: 那这个就是用力学的方式去让那个假牙哦能够支撑，用四个支柱去支撑它，然后可以去吃东西，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比较恢复它正常的一个咬合功能。
0: 嗯，那活动式的呢？
1: 如果是以活动式的假来讲的话，因为像老人家哈，我们常常在讲8020嘛哈，那以目前来讲的话，大概如果假设说，哎，他已经缺牙，缺到剩不到15颗牙齿，
0: 嗯，
1: 那这时候他可能只能做局部的活动假牙，或者是都没有牙齿，他只能做全口的活动假牙。
0: 是，
1: 那如果是局部的活动假牙，它可能可以恢复的力量大概只有咬合力的30%到70%。
0: 哦，这样哦。
1: 那如果是全口都没有牙齿，
0: 哦，那更糟。
1: 都靠牙龈去咬东西的话，那原则上它只能恢复到30%的咬合力。
0: 嗯，
1: 简单讲就是，我们今天如果吃饭，它平常有牙齿的时候是可以咬烂肉、咬烂饭，嗯，但是如果假设活动假牙，它会连菜都咬不烂。
0: 嗯，
1: 啊，他会觉得那边扭来扭去哈，其实也不好咬。
0: 真的。
1: 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如果真的是没有经济上面的考量，然后那大部分还是会以固定假牙哈去恢复为主，然后所以会曾经看到人家说，一口假牙中了一台冰丝车。
0: 真的哦，真的真的，你讲的是植牙吧？植牙就要了。
1: 对，
0: 嗯，
1: 但是其实现在的活动假牙也是哦，覆盖式的活动
0: 哦，也要这么贵哦。
1: 对，它一个上下颚可能都是各80万，也是一

0: 台
1: 啊，
0: 平台编织车。
1: 是是，哎，那曾医生，你说它这么贵，它好用吗？你说活动式的？
0: 我们如果说要以活动夹来讲的话，正常的活动夹可能你吃东西，它只要吃到粘性比较高的活动夹就会晃动嘛，然后摇来摇去，甚至会脱落。好，但是如果假设今天我们用的是植牙，固钙的假牙，那这个原则上它就可以把假牙稳稳的抓住，它可以恢复到我们咬合力的七八成以上。等于是说，我们吃东西，我们要把饭咬烂，它需要15公斤。
1: 是。
0: 那如果假设今天用活动夹，它只能剩下5公斤。
1: 嗯。
0: 那如果今天用的是固钙质的固定假牙的话，就是我们来讲说固钙质的活动假牙，那它可以咬的东西可能可以恢复到10到15公斤之间。
1: 嗯。
0: 那它可能就可以恢复正常的一个饮食哈，不用说啊把饭泡烂啦，把菜剁碎啦，哦啊把肉哈搅烂哦，那它才能够吃哦。这样子的话，其实对病人的生活上面也会减少一些不便的哈，因为毕竟你人家说啊，我去吃牛排，结果大家都在吃牛排，就
1: 没办法。
0: 对，然后我就点一个虾哦，或者点一个什么哦，这个其实对色调上面就会有一点困扰了。
1: 嗯，
0: 我们也是希望说，如果假设说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的咬合功能、咀嚼功能，那未来我们在生活上面好就可以更easy、更好的一个生活品质。
1: 是，哎，那曾医师，你刚刚讲说覆盖式的活动假牙，它跟植牙不一样吗？
0: 哎，覆盖式活动假牙哈，一般通常我们是在活动假牙下面哦，会去多出几个植牙。
1: 哦，是哦，了解。
0: 对，所以他们现在其实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往 BTS 嘛，哈，如果大家听到 BTS， 就是它会有一个像吸盘一样会跟软组织吸住的这个假牙。
1: 是。
0: 哦，那这个当然是跟为了改善传统的假牙的模式啦，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希望说能够去做真正的咀嚼，而不是只有单纯美观而已。
1: 是啊，是啊，一定要能咬。
0: 对，我们可能会2只或4只，甚至6只，哦，植体，然后让那个假牙的部分
1: 比较稳固，
0: 像套子一样，哦，它会卡住，啊，也可以拆下来。
1: 哦，也可以活动式的哈。
0: 对，它也可以拆下来吸吸。哎，啊，这个就是我们来讲的，它也可以用磁铁，反正有的时候放上去磁铁就会吸住。
1: 哦，
0: 那这种的话，它就能够去靠磁体的力量去做咬合的动作，
1: 是
0: 这个就还蛮不错用的。
1: 嗯哼，那听起来就是要准备多一点的钱就是了。所以，哎，曾医师，我觉得哈，我们把牙齿照顾好更重要呢。对，怎么样照顾好我们的牙齿，让它可以呢帮我们服务比较久的时间呢？哈，
0: 对。牙齿是最贵的一个器官，
1: 对，也
0: 是
1: 真的那么多颗
0: 牙的器官，对，所以如果说我们的牙齿照顾不好，然后你常常就会有一些肠胃道的问题啦，哦，甚至说心脏的问题啊，哦，那也有可能会因为咀嚼能力差的人哈，其实比较容易失智哦。
1: 哦，
0: 原则上他们这个都有统计学的数据哦，包括心脏病啊，包括失智啊，包括老人症、痴呆症啊，哈，其实他们统计起来以后，如果咀嚼功能好的人哦，那原则上他失智的比例就会下降很多的一个数字啦。哦，所以原则上牙齿一定要照顾好，多咀嚼、多吞咽哦，然后再来就是把牙齿清干净哈，减少口腔里面所产生的牙周疾病哦，那这种情况下面也比较少有一些心肌梗塞啦，哦，或者是说心内膜炎啦这些的产生啊，甚至你咀嚼的食物够细致，也比较能够去保护你的肠胃道，
1: 对，
0: 比较不会有那些我们说胃溃疡啊，或者是说胃穿孔啊等等的一个疾病，所以饮食好，吞咽好，那它的营养就好。然后他原则上他
1: 身体就好，就比较不老。今天整个我们这个曾健甫啊，曾医师也跟听众朋友提到说，牙齿的健康对于身体的帮助有多大哈。所以我们一有讲牙齿方面的状况跟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去给牙医师来做一个处理哈，早点预防，早点处理哈。你的牙齿的一些毛病的话呢，那当然用你的牙齿就可以服务你更长、更好、更久的时间了。也非常谢谢哈，我们消基会的卫生福利委员的曾健甫医生给我们今天做的一些解释跟说明，谢谢你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再见。
0: 嗯，拜拜。
1: 拜拜。

0: 这个歌曲哈，那个听这个阿公的歌吹起啦。
1: 我落着细细沙，讲袂出嘴。

0: 纱，常常吃着清饭甲泡面。阮不知影，阮不知影。
1: 桂宇先帮朋友们插播一下，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哦，在头城出口匝道的内侧，现在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状况，和这影响到我们宜兰往北的乡亲朋友您的状况。好，不过呢，您看速度方面有没有影响呢？倒不至于哈。好，在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看到时速哈，好，速度是相当快的，可以到90哈。好，那头城呢到平陵78，平陵到石碇82，石碇到南港系统有77公里的状况，所以整体来讲都是好的啊，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只不过就是呢，跟听众朋友提到了这个，在您在走到头城出口匝道的时候呢，记得哈、啊、内侧车道的移动是清扫，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小心哦。好、啊，这首歌是王慧竹所唱的《阿公的 Get Tricky》。

好，时间11:29，我们来看到呢，在那个罗东哈，成功街跟成功街160巷的巷口的部分呢，现在有在做红绿灯灯座的更换作业啊，所以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您自己注意一下喽。好，11:30到了，我们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高姓男子持长刀在市区挥舞，随后还持刀进入超商，引发民众恐慌。警方巡线前往高姓男子的租处查缉，他一度企图逃跑，被警方压制逮捕，以恐吓公众。

0: 用最先送办。
1: 你每次都这样。
2: 播报有人持刀进入超商，警方上门逮人。这名平日靠打零工为生的高姓男子，持一把约20公分的长刀在花莲市区游荡。

0: 播报在花莲市区某超商内有男子持刀，随即赶赴现场时男子已经逃离，随后于附近巷口发现男子所持刀械，并于其租屋处弃获该男子，全案将男子依涉嫌恐吓公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发现有人持械或行为异常，请保持安全距离并立即报警，而对任何恐吓或暴力行为，警方都将依法就办，以守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仓库昨天傍晚发生火警，屋内存放大量的废弃冷气机，现场浓烟密布。宜兰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多个分队前往灌救，一小时内顺利扑灭火势，没有人员伤亡，确切起火原因还有待消防局进一步检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屋，27号傍晚4:45发生火警。由于这里是中古电器产品储存仓库，现场存放大量废弃冷气机等杂物，火势猛烈闷烧，大量黑色浓烟直窜天际。
4: 后面，不要让它烧到。
3: 宜兰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派第二大队及五结、广兴、罗东等分队人车赶到现场救援。消防人员抵达时，立即进行布线抢救，成功阻绝火势蔓延。经抢救，火势在傍晚5:25获得控制，5:45完全扑灭，没有人员受困或受伤。由于起火处堆放大量电器回收物，火势熄灭后，消防火调人员已经进驻火场勘验，针对电线设备或遗留火种等可能性进行详细调查，以厘清确切的起火原因。警方与消防单位也提醒民众，储存大量电器或回收物时，务必注意环境通风和电线用电安全，以防止助熔之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115年度水污染防治费申报作业期限到7月31号为止。台东环保局提醒，今年新增氨、氮、锌跟锡等证书项目，并调整有害健康物质费率，请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洁净安全的水环境是民众生活品质与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打造宜居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环。依法申报以及缴纳水污染防治费，不仅是企业应尽的法定责任，更是落实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作为。台东县环保局水保科长林世明说，
6: 请相关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及早来完成申报。今年起呢，也增加了氨氮还有锌、锡等征收的一个项目了。那当然，为了降低这些新制上路对产业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新征收的项目呢，也在今年会实施第一年的5折的优惠，然后在才5年的一个逐年递减优惠的方式，第6年起就要恢复全额的一个征收。那么如果失业逾期申报或漏报、短报或申报不实，处6000元以上到3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5: 如对申报作业或新制内容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台东县环保局洽询，由专人提供协助，共同落实污染防治，守护台东珍贵的河川与水域环境。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张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东南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澎湖、金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3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会议报一报。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王梦玲，来到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一定要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大家好，我是天气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好，现在时间11:38，那我们有赖好友好特别呢跟我们提到了好在南阳大桥的南端往北的方向哈，往北的方向内侧车道呢现在有车子相撞的意外事故发生了。好，所以朋友们您在通行的时候呢这个状况啊它是占用了内侧车道，所以大家呢记得走外侧哟哈啊，你若是在之前的路段走的是内侧的话呢，那待会儿就会遇到了这个车祸的事故现场，所以呢你就记得提早打个灯把车子呢往外侧来做移动哈。我记得南阳大桥有三线车道，就是不管是南下或者北上都有三线的车道，所以内侧车道呢现在目前有车祸哈。好，所以呢事故车呢占用中，朋友们走中间车道或者走外侧车道哈，也都是可以的情形，所以呢记得呢这边有车祸的发生哈，还没有处理掉哈。除此之外的话呢，在南阳大桥的南端往罗东的方向，在下桥处的中间车道呢也有施工在办理的状况，所以通行的时候也都要多加小心哦。

同款讲诶，哈，每一天，哈，每一遍呢，伫咧向神来祈祷时阵，拢讲保庇我心所爱人，这是大家拢会讲诶代志啊。所以呢，你算正常诶吼。好，我诶愿望是虾米？就是大家拢平安啊，大家拢健康，是吧？哈。所以陈怡婷所打来歌，合作我诶愿望。下面时间在1:43。好，我们看一下哦。哇，这个路况排除的真快哈，所以呢，我们就略过不表了，因为已经排除了。好，那刚刚有跟听众朋友提到了说呢，在那个罗东的部分哈，有两个状况啊，这两个状况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都请您要注意哦，它都是在南洋大桥哈，都是在南洋大桥的南端哈。好，我们看一下，一个呢是在它下桥的地方往罗东的方向，在中间车道的部分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南端哈，但是是往北的方向，往北的方向呢，内侧车道有车子相撞的意外事故。好，那我再来跟朋友们讲呢，在那个圆山的福州路哈，好，这个是在堤防道路的部分呢，在铺设柏油当中哈，应该要被铺刷了哈，所以呢有真侪刷脚车叠加通行的关系哈，安尼车呢来来去去就侪啦，好，加是单线通车，单线双向通行，好，要有点点呢拥塞的状况啊，所以朋友们，您在经过的时候呢，请您注意小心哦，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好，您如果可以改道行驶的话，我觉得是更好的了啊。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今天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的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在搬离的情形。那现在新增加的部分呢，是在南下的苏澳交流道，好，苏澳交流道这边呢，也有移动式清扫在搬离的状况。那稍早之前呢，是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有移动性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哇，这样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南下北上呢，都有一些的像移动式的清扫或者是施工在办理的情形，您通行的时候呢，请要特别注意小心哈。那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到现在为止呢，这个道路也没有打开的状况，依旧呢是车子相当多的情形。那尤其呢都在那个南港到石碇路段的方向了，和这边的时速呢一样是红色灯号25而已哦，离开了石碇之后一路到平陵也不快了，46哈。那平陵到头城的话就恢复正常的速度了，62公里的情形，一段一段的道路呢有越来越快的趋势哈，这个情形我们朋友们就多加注意了哈，辛苦了哦，前面的道路哈真的是车子相当的多了哈。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那个

东山乡哈，东山乡有两个路段的部分，因为施工的关系呢，路宽比较小，所以我们都建议朋友们您改道行驶是比较理想的。一个呢是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它办理珍珠桥的拆除作业，这个会到九月底哈，所以还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呢。朋友们尽量改道行驶比较理想。那再来就是梅林路哈，梅林路的水沟工程的话呢，要做到明年好。久哦，要到明年的2月28号哈，这个水沟工程呢也会影响到您行车的速度了哈。那朋友们如果说呢，您可以改道的话，当然也是更好的喽。这以上两处呢都是施工的路面，好，您如果说呢就要通行的话呢，都麻烦您要多加的小心喽。好，时间快到12点钟了，所以我还要呢再增加这两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哦它整点才会放行的路段，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一个是在10K 的地方屋檐角观景休息区的附近，一个呢是在 37.6K 这边是观音路段的部分，这两处的话呢一直到7月31号，全部呢在平常日的时候，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通行的时候呢，都是整点才会放行的哟，整点才会让您通过的情形。所以距离呢现在还有12分钟时间，就会到呢12点钟哈，还有12分钟，所以朋友们稍微再等待一下了，等一下就可以了，让您来通行了。

还会再来更新一下呢天气方面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呢大雨特报啊，一样是发布在台东地区。那路上强风特报，哇奈安奈，这个刚才风浪有够大的呢。好的，今天的时阵呢，赶快咱宜兰地区的乡亲，拜托啊呢吼，差一条，来想要讲吼，口气爱讲啊，真讨厌呢，啊放下头哈，这么都袂使一款的开口啊来讲，足欢喜哦，足欢喜，咱宜兰波底来的。好，但是嘛是我咱整个哈有四个管区呢，目前也够受到影响，讲风较透啦哈。伫今日在下高下波的话哈，伫新北市啊、伫台南啊、高雄啊、屏东啊、一个平湖或者以上地区的话，咱的阵风会到八级以上哦。好，阵风八级以上呢，就是有时候会蛮强劲的哈。好，所以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我们骑摩托车的朋友啊，在转弯的时候啊，在那个高架。那桥面呢，在行驶的时候呢，吼，等一下风镜头哈，你被我背起哈，看西郎，所以哈，上好是片边呢，度假公园所在啦。但宜兰不在列哈，宜兰已经是被排除了哈，真是太好了。那接下来慧玉再来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天气的这个状况呢，是否也还是呢有地方出现下雨吗？好，目前呢跟早上的状况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现在还是以阴天的居多哈。看到每个地方的图腾呢，全部都是好，这个别无别都没有不同。别无不同这样，好，通通都是阴天的状况。那温度上的话呢，这个罗东有稍微上升了哈，目前的罗东是 33.2 度。好，那其他地方的话呢，大概就是32度多了哈。好，那这样的感觉，如果没有太阳的话呢，感觉上呢是还 OK 的了哈。但我觉得我的身后啊，我的背后淋哈，这个太阳呢其实是微微出现着的。哦，目前的监管尽管宜兰分台就在宜兰市哈，所以呢，宜兰目前呢是有出太阳的情形，目前的温度是31.3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有降雨的状况吗？在稍早的时候10点多，我们曾经帮你看过一次天气啊，说不会有啊。现在我们更新的情形呢，现在依旧呢也是不会有下雨的状况啊，真的是蛮好的。好，这一个礼拜的天气哈，在宜兰的部分呢，不是出太阳。就是阴天哈，好，看起来并都没有出现下雨的状况，所以那样天气都是相当的稳定的，尤其是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好，天气呢会是特别好。

好的情形。那这个礼拜一二三哈，一二三呢会微微的阳光会出现，礼拜四五的时候太阳就躲起来了，就呈现了阴天的画面哈。但我是希望说呢，会来不要强风了哈，就是微微的风吹过来，那温度如果能够下降的话更好。可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下降的影子啊，好，下降的话大概要跑到22度左右，那觉得还比较凉一些哈。不过这未来的一个礼拜呢，我们看到宜兰地区啊。低温的部分呢也至少有26度，所以呢还是属于热的哦，高温在33度左右。我们来看一下风浪的状况呢，是浪高1到2公尺啊，是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的情形。好，那今天的话呢，在整个天气的状况呢，感觉上呢就是阳光没有那么强哈。好，那大家中午的时候待会要外出，对不对哈？所以呢，晒晒太阳其实是蛮不错的哈。今天的阳光呢没有这么强烈了。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帅哥师傅，我家冷气不冷呢，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2: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1: 哈，滤网要洗哦。
2: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1: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2: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1: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2: 建议你调26到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将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1: 好的，我马上去。
3: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你知道吗？超过60%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5: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预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6: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一首歌曲歌名真的很长哈，是林夕子所带来的，叫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好，这样也不错哈。好，那这个赖听众啊，跟我们朋友们讲到说呢，台九省道的军人公墓了哈，苏澳的军人公墓的北上呢，在机车道这边故障车哈，在鸡蛋的车子哈，鸡蛋掉落满地哦，是整个奇怪了，是故障车呢。那这个故障车上是载鸡蛋吗？啊，载鸡蛋是一般来讲是翻了之后鸡蛋才会破嘞。啊，可是故障车跟鸡蛋掉落满地有什么关系哈？我有点想不通哈，这是什么关系呢哈？但就至少呢，跟听众朋友就提到说有这个故障车哈，就在呢苏澳的军人公墓路段的往北上，在台九省道上了哈。所以朋友们之后通行的话呢，请您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哦。好，我们请武雄，你再帮慧玉补充一下，这个鸡蛋怎么会掉落满地呢？哎，谢谢你，时间快到中午的12点钟了，我们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现在时间是中午十二点，有人感觉看在红鸭面里面才是最美，其实不用多分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找。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和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内湖出口匝道的外线掉落桶装沙拉油，国道三号南下363公里关庙服务区前轮胎皮散落在路间，继续往南371.4到371.8公里之间过田寮的中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东2.8公里过顶金系统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没有放警示标志，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这个热力的盛夏里，最好的事就是和三五好友一起游泳、打球、运动，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毒品的诱惑，拥抱青春不留白，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4: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3: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4: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3: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5: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6: 中午休息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强撑着。我知道维系一段感情是不容易。

好，安吉的歌声替我照顾他。中午的12:09礼拜一要上班哦。好，所以大家呢精神可能比较差了哦。好，那中午好不容易有休息的时间呢，好好去吃一顿饭吧。目前的天气状况是理想的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现在所有的一些之前哈跟朋友们好像提到了哦，还有一个哈，还有一个还没有排除。那剩下的移动式的清扫都已经是结束的状态了。好，我们看一下国五的南下在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这边呢，移动性的施工还在办理的状况，所以呢走内侧车道您会比较方便一点哈。好，是不是呢？我们在从早上的10:30之后啊，发现到说呢，用路朋友好多、哦，好往这个国道五号移动的状况，大家都到了定点的地方吗？似乎是没有的哈，现在在路上的还很多呢。好，你看看目前的南港到石碇时速才36哈，接下来呢石碇到平林是41，离开了平林之后60，好，所以呢虽然说是有越来越好的状况，但前面呢在通行的时候呢的确是比较有慢一点的情形哈，大家呢辛苦喽啊，因为呢来的人真的是不少了哈，现在目前可能大家都还在路上行驶的过程里哈，好多加的小心注意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哦。好，我们再来讲到了说在今天的晚间呢也有施工会在那个苏花改的13号隧道的部分在办理哈。好，跟朋友们讲到这个路段的话接近160公里的地方台九。

有限的160K， 在13号隧道呢办理隧道照明系统的管养维修的工程，在晚上的8点钟一直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哈，会持续2天的时间，在7月27的今天、7月28的明天都会如此的进行哈。所以呢，采机动管制的状况，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小心。那再要跟朋友们提到的五塔隧道的部分哈，在台九线的127到128公里的地方，今天、明天2天，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6点钟，那五塔隧道的话，今天是南下线施工，明天是北上线施工，都占用了一线车道，但另外还有一线车道可以让大家来通过哈。所以呢，这个状况，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也请您特别注意小心。那台九丁线在9公里路段哈，这个是地名，9公里路段地名，然后我们讲路标的话是8.1K 的地方啊，台九丁线8.1K， 好，在现在哈，一直到7月31号啊，其实7月31号也很快就到了哈。好，哎，我的日历在哪里哈？在很远的左后方这样哈。7月31号的话呢，是在这个礼拜五哦。好，所以呢，总共还有5天的时间。好，在目前呢办理施工的状况，就是台九丁线的8.1到8.14公里的地名9公里路段，这里哈有管线的迁移跟箱涵的埋设工程。好，您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经过的时候呢，它都是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状况，所以呢，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注意小心喽。好，来看一下呢，在宜兰市的外环道，在宜壮桥宜兰道壮围哈，这座桥宜壮桥的南端，现在呢有人行道以及慢车道的改善工程在进行，有2天的时间，今天跟明天2天呢，好，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朋友们经过宜壮桥的时候呢，注意一下慢车道是机动管制的状况。那这边路标的话是台九线的83.4到84.2公里的地方。

好，中午的12:14呢，我们还要跟朋友们讲到的说呢，好，这个都是呢赖好友提供的道路情形了啊。好，在罗东的成功街，罗东的成功街跟成功街的160巷，好，目前在巷口的地方呢有做红绿灯做的更换作业，经过要小心。还有台九线的苏澳军人公墓的路段北上的部分呢，在机车道这边呢有故障车，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也请小心注意安全。南洋大桥的南端呢，往罗东的方向，在下桥处的中间车道这边有施工在进行。那再来呢，就是在宜兰市的东港路哈，跟那个国道五号高速公路的桥下191线交叉路口的部分呢，有中央分隔岛的油漆工程在进行的情形。好，那圆山乡的福州路的部分呢，在堤防道路这边呢，在刨坡柏油当中，目前的话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当中。好，我们要去太平山上呢，会经过宜专一线道哈，宜专一线道的7公里的地方，这边的施工呢是以红绿灯号志灯来管控，红灯停绿灯行，所以通行的话呢，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绿灯才能够通过哟。

成为 LINE 好友。我们主播台啊有一个呢 LINE 的 ID， 好朋友们加入之后呢，就可以把路况呢透过这个 LINE 好跟我们节目的线上主持人啊跟我们说明啊你发现到的，不管是说吃货的地方了，还是说呢现在呢有故障车啦，啊现在呢有在增加施工的情形，还是说呢有红绿灯、号志灯的故障状况啊，都可以透过 LINE 来跟我们说，我们马上看到了，节目当中立即做宣导哈。所以呢，这都是要欢迎朋友们，您加入之后呢，可以当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啊，非常欢迎您。那 LINE 的 ID 呢是0800000123.4哟。好，这首歌蔡依林的《舞娘》。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南洋洞洞报单元，好，我们这里是不是在的产中？嗯，好，人讲了哇，你就好哟，哈，一些在的增加所在哈，那空气好哈，啊，心情好，我来讲，因为我嘛是在增加，我来讲空气不好哈，好，你唔要做个增加的人，我可能唔知讲空气啥来不好哈，都、就是啦，咱来种菜朋友啊，我们边有的种菜啊，哈，点点嘛，滴滴也拢有哈，所以呢。我觉得我住在那个这个乡下地方啊，哈，本来想要吸收的是呢很好的空气，新鲜的空气啊。可是附近呢就是种稻啊，不然就是种菜呀，哈。有时候你真的发现他们呢，就是有撒农药的问题哈。那现在不是呢，稻子都收割了哈，好，都收割了，很好哈。但是呢，诶，有这个农民朋友一样哈，有这个习惯呢，就是呢，稻梗啊，就地呢用火一把火给烧了，有没有哈？还是很难避免看到这样的情形啊。啊，有时候呢是这个旁边有一些的住户啊，哈，他们家里面呢就是砍一些就有的时候就是种的树啊，哈，或一些有的没的，反正那种东西啊，就把它砍一砍了之后呢，就地烧的状况啊，树枝啊就地烧的状况，其实我觉得也蛮普遍的呢。啊，不要这样做了哈！我跟你讲啊，这有这空气啊，你在东西。

燃烧之后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还有细悬浮微粒的排放，还有呢悬浮微粒和这些的污染物，它会破坏了空气的品质。然后呢，蓬烟雾啊，修个蓬烟哈，烟呢到处都乱飘，也会影响到旁边的车子啊，跨步逃进的轰涌，所以呢就会有这个视线不好的情形呢。好，最重要，我觉得空气污染真的很严重啊。环保局呢再度提醒农民说呢，不要呢露天的焚烧稻草，避免造成空气的污染，影响到行车的视线啊。好，现在就有一些呢这个监控的设备啊，会透过监录系统监控热点，违者呢将依照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来罚。好，那这个费用是怎么样来算的呢？因为如果违反了这个空污法啊，将裁处1200块钱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我们农民朋友说啊，探不啊这钱哈，但现在你啊那轮能修轮能修啊，你看呢熊博的给你花千几块一熊哈，好，甚至呢如果严重的话，情节重大的话，还会罚到10万块钱呢哈。好，那如果说呢导致了火灾的话，哇，那真的是整个涉及了公共危险的行责哦。好，所以呢大家怎样啊，这些物件哈，这丢草啊，或者是讲呢嘿这些树干啊树枝啊哈，请大家真的不要就地燃烧哈。好，其实还有一些呢办法可以来进行处理的哦。我就看到呢我们那附近种葱的哈，他就会把那个稻田里的那个叫稻梗，是不是哈，就把稻梗呢我们再去都要讲给人布呢哈，就铺在他的田梗上。好，这样的话呢种出来的那个葱啊比较不会怕那个大太阳啊，像夏天啊大太阳这样是晒哈，整个根系可能就会有晒坏的状况了哈，所以呢它就可以呢维持啊那个田埂的部分呢可以保持它的湿度哈，所以这样的做法是蛮不错的。那个稻埂啊哈，它可以呢覆盖田间保湿益草啊，那它也可以呢集中堆置来做后续的像草席啦或者工艺材料再利用啦。我觉得做草席应该少了吧哈，起码真正较少人做草球啊，然后还过来呢，这稻埂还可以直接呢把它好这个翻耕到土里面去变成养分了哈，所以这些的方式呢都是可以让大家避免就地燃烧的很多的一个做法哈，所以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哈，我们农民朋友特别注意呢，以刚刚所说的方式呢来处理你的稻埂的话呢是更加环保的哟。还有我们的农耕机具啊，如果在田里作业之后呢，你会夹带泥沙，对不对？夹带那个泥土啊、凹磨头啊，哈。如果直接呢开上道路来行驶的话呢，那一面呢，这个农耕机具一面走，一面就掉了那个泥土啊，哈。那它硬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引发尘痒哈。再来呢，那泥土还没有硬啊，那摩托车啊，夹过去了呢，它是不是就容易拔豆哎哈？你还能拔豆？哈，你唔好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你在呢做田间作业之后呢，赶快把你的那个轮胎啊或者是车体啊把它清一清哈，不要呢让那个身上啊或者轮胎上的泥土掉下来之后呢污染了路面呢。如果你自己知道有污染路面的状况，也请您呢事后赶快呢来做一个清理的动作哈。那唔通呢害别人啊哈，真正系安尼蓬烟啊，我住伫边啊哈，咪干嘛讲吼，就无松。快哈，啊，各位，你的头啊，那个头开哈，啊，就是一堆一堆的哈，人家摩托车骑士呢，不小心骑过去真的危险，所以摩托车骑士你要特别注意啊，你不要以为说那个土是软软的哈，搞搞鬼没问题哈，但是呢，他如果说呢，已经有点那被搭的时阵呢，有点卡钉啊，对吧哈，卡钉的时阵呢，你连那搞鬼哈，恐吓就会拔刀哈，所以咱尽量避免个塞过去哈，这个都要特别。请双方都要多注意哦。
好，就在明天的晚上哈，哇，时间过得真紧呢，今天27，明仔28，对哦，明天的晚上7点钟，在礁溪国小这边呢，就要来进行这盛大登场的是呢，2026的夏恋礁溪的活动。因为我去年有去看过，但我没有坚持到最后哈，我后来后悔了，我想说后面的这个表演这么好看呢，我为什么，我当时为什么会离开？因为下雨的关系了哈，我希望。

明天应该，明天不会下雨吧？我刚刚看了天气图哈，明天还好啦，明天的降雨的比例并不高哈，所以呢，也欢迎朋友们。好，我们知道呢，这一场的活动呢，已经办理了有好多年了，有16届了呢哈，是相当有口碑的哈，有非常精彩的演出活动呢，会相当吸引民众呢来观赏啊。地点是在礁溪国小，那礁溪国小的下面呢，就是地下一楼的部分。部分呢有停车位哈，是当天呢开放免费停车，也规划机车停放区，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哈，依照动线的指引哈来停放您的汽车，停放您的摩托车。好，那这边有讲到了说呢，在28号明天的这个傍晚5点到晚上的11点哈，礁溪国小的地下停车场这边免费停车。那如果骑机车的朋友，请你从信和医院院旁的礁溪路4段跟110巷的交叉路口的地方进入哈，好，那就有帮您留那个机车格位。好，请大家呢配合整个的交通导引，停放您的车辆，要把它停好哟。好，来看呢这么精彩的活动，叫夏恋礁溪。夏恋礁溪的活动呢，在那个现场呢也会有热气球哈，我记得我去年有看到哈。好，这个热气球是呢迷你型的啦哈，迷你热气球的光雕秀哈，这是呢在前面的部分呢就开场的时候您可以看得到的。那再来就是呢即将成真火舞团他们的演出哈，这个也很有口碑的。然后还邀请到首都来宜兰的法国奎达姆斯剧团，他们呢有结合戏剧还有舞蹈跟马戏艺术的难得看得到的演出内容。那最后压轴的呢就是呢空中芭蕾舞团哈，叫西班牙泽尼特空中芭蕾舞团呢，他们在数十公尺高的这个空中呢展现了惊人的平衡控制跟合作的默契啊，这看起来都是非常精彩好看的。所以在明天的晚上啊，想到为什么不是礼拜六礼拜天呢，我也很希望是礼拜六礼拜天大家比较有时间啊，但是没有，他们就是规划在明天的礼拜二啊。好，那活动的演出是晚上7点，那我知道很多朋友会提早到现场哈，好，提早到现场的旁边应该有市集，您可以买来吃账哈，好，一面吃晚餐一面呢等待演出的进行啊，这也是活动的一个呢我们可以去参观的一个蛮好的安排啊，尤其是在晚上又不热啊，所以大家应该可以呢蛮舒适的来看这样的整场的演出哟。好，12点半了，我们今天节目进到这边，也感谢你的收听喽。待会进行金广午间新闻，下午1点还有迷你猪的节目，我们都欢迎大家收听。明天早上10点空中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进口白萝卜农药超标五倍，未流入市面，源头追溯当中。台南南溪地震规模 4.8， 最大震度4级。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7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汉光42号演习实兵科目自8月5号起持续10天9夜，外界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实弹演习，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相关报道并非事实，台湾本岛没有规划实弹，总统试导也不会影响部队正常演训。记者林以晨报道。
1: 汉光演习即将登场，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2场大规模的国土防卫操演，强调国防跟国军的重要性，不过也引发在野党质疑会模糊焦点。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2: 那总统当然行程还在进行

但也不会特意为总统的示导而做任何的这个所谓实弹演习的这个科目。那总统身为三军统帅，本来就是要对部队的各项演训的准备情形要了解，并且为了这个官兵，但是总之

0: 晨台北报道。
1: 美伊战事连两日停火，伊朗外交部证实双方谈判正在持续进行，阿曼、巴基斯坦以及卡达等国积极在居中斡旋。不过目前最大的变数是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已经前往华盛顿，预计28号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他出发前曾指出，只有在伊朗政权倒台或彻底放弃核武的时候，与伊朗的冲突才会结束。外界评估 他将力劝川普升级行动。新北果菜运销公司一批进口萝卜农药超标5倍，食药署表示问题萝卜未流入市面，并已经全部销毁，地方政府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最重可罚2亿元。记者尤如淳报道。
2: 新北果菜运销公司进场监测蔬果，揪出这批进口问题萝卜共有10件200公斤，农药可尼丁超标 0.1ppm， 超过限量标准5倍。虽然第一时间已经销毁，没有进入拍卖流程，但也担忧这整批的进口数量很大，可能透过其他通路流入市面，呼吁中央强化进口蔬果源头管理。对此，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苑廷表示，已经责请新北卫生局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处办，依法可罚6万元到2亿元。
3: 食药署每年定有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监测计划，由各地方卫生局于市场端执行抽验。监测计划每年都滚动式的调整高风险、高违规及高关注品项，加强监测。
2: 食药署强调，只要是农药残留监测不符合规定，就会请地方卫生局依法处办，追查来源，输入业者回归边境加强查验，国产的业者则会移请农政单位加强辅导农民正确使用农药。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大考中心考试委员会今天统一审议分科测验违规，今年首次在考场引进金属探测器，就有考生佩戴 AI 眼镜被揪出，考委会最终审议取消考试资格。另外有考生在考试中使用手机被制止，最后发现手机中有翻拍物理科跟化学科的试题照片，依简章规定同样被取消考试资格。今年总计违规件数172件，违反答题卷作答规定有61件，未携带应试有效证件正本51件，占最大宗。媒体报道，有中国学者担任阳明交通大学传播所的教评会委员，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该教评会成员组成确实有瑕疵，校方应该改善，高教司已经在做全面了解。记者林宇晨报道。
0: 阳明交大传播所7月召开教评会，却传出是由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郭良文担任主席，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魏然担任委员，引发外界关注。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4: 就我们知道，阳明交大他确实在这个传管所的一个教评会的这一个成员的一个组成真的有瑕疵的，他应该这一个改善。那高教师也已经在做前面的一个了解。
0: 此外，教育部规划今年起推动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无人机的人才培育，补助学校采购无人机的设备、培训师资以及发展课程。”但在野党立委提案大幅删减及冻结，郑英耀则指出，无人机是很好的学习界面，希望新时代的学生能够有更多相关领域的学习，对因应 AI 时代的挑战绝对会有帮助。记者陈日成台北报道。
1: 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部分条文，明确规范竞赛过程中异议、成绩公告后申诉以及后续行政救济程序，让竞赛争议能够及时处理并有所依循。记者李一晨报道。
5: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29号即将登场，为健全技能竞赛争议处理及救济机制，保障参赛选手权益，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第43条至第46条之一部分条文。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说明，本次修法明定，竞赛过程中选手如果认为有争议，应立即向裁判人员提出；如果不服处理结果，应立即向大会表示异议；如不服竞赛成绩认为有裁判人员为师影响成绩或有其他争议，应在成绩公告后3小时内提出书面申诉。
6: 申诉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大会必须要在7天内汇整资料到中央目击所机关，到署这边，署呢必须在接获申诉资料后45天内做出决定，那让程序比较完整。
5: 劳动部指出，除了

0: 精进法规制度，今年也同步强化试题审查、选手说明及裁判研习，并透过现场工作检核及记录机制，降低竞赛争议发生的可能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的统一识别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一到五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驾是分别是降了56.3%，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60%啊。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18.3%哦。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15.4%。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哦。那一到五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
2: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贪污遭重判17年，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出抗告。高院认为仍有禁管必要，裁定驳回。但为了减轻科技监管成本及负担，下个月将采电子手环监控。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处理金华城案，因涉嫌受贿图利等罪被重判17年有期徒刑，案件正上诉高院审理中。柯文哲去年9月获得7000万元交保，台北地院裁定需禁管并佩戴电子缴了监控，今年5月强制处分届满，台北地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起了抗告，主张他身为第三大党的精神领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绝不可能因为个人处境抛弃病中母亲和伙伴，逃离这块深爱的土地，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禁管以及监管处分。不过高院认为柯文哲涉犯重罪，遭到重判，且具有在海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依实务经验仍有弃保潜逃可能，延长禁管有其必要，裁定驳回。但考量柯文哲佩戴电子缴了期间触发告警3000多次，大多是系统异常导致，为了减轻监管成本及柯文哲佩戴的负担，裁定从8月5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14号改为佩戴重量较轻的电子手环监控，案件还可以抗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80%跟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便是正值壮年，民众若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家族史，也不能掉以轻心。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八点档男星王凯经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6: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3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或压力大的、过劳的，或甚至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5: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经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1: 台南南西今天上午10点14分发生瑞士规模4.8的极浅层地震，深度9.6公里，最大震度在台南市南西以及高雄市甲型4级、嘉义、云林等地3级。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地震判定为独立事件。

0: 记者杨欣报道。
1: 继昨天晚上新北市双溪区附近发生规模 5.6 的有感地震后，台南市南溪今天早上10点14分也发生规模 4.8 地震。气象署也针对嘉义县市及台南市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邱俊达表示，这起地震主要受到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的应力传递影响，在地质较脆弱处引发。
2: 这起地震发生的位置是在台南市南溪区，那这个地震规模 4.8， 然后深度 9.6 公里，所造成的影响在震央的附近，大概在台南市南溪这个地方有测到4级的震度，然后另外在高雄市甲仙这地方也有测到4级的震度，在震央附近呢有测到比较高的震度，大概有3级，然后在嘉义云林这附近有测到3级的震度。那另外在中南部的地区大概感受到就1到2级的震度这样。
1: 至于是否为去年1月21号强震的余震，邱俊达表示，地震活动渐渐趋近之前历史背景的地震活动数目量，所以大埔地震的余震已经结束，判定今天规模 4.8 地震为独立地震事件，并不是去年强震的余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气象署预测最快今天有机会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生成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综合各国的模拟模式，后续的路径将朝太平洋远洋或者是日本东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另外，林保署今天上午依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现地判视以及下游 CCTV 河川水位等综合评估，万里溪堰塞湖仍稳定溢流，坝体仅轻微冲刷以及下切，整体结构仍维持完整，并无立即性的破坏迹象。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5公里，过了苗栗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的310.2公里安定前有木板掉落在中线车道，继续往南322.7公里，过了永康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内湖出口匝道先前在外线的沙拉油桶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的90.4公里竹林前，在外线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台股今天开低震荡，开盘下跌68点，以43585点开出。早盘最低下跌680点，失守43000点大关，但买盘迅速涌入，拉回季线震荡。本周市场高度聚焦美国联准会利率决议动向，以及科技巨头财报公布，引导后续 AI 供应链的行情。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北高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的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骗集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共有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5: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3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伪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巡线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准，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6: 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以上之重刑。
5: 警方审酌周姓男子到案，不仅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也没有对被害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推脱刑责，兼请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0: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3段一处铁皮

0: 仓库发生火警，且屋内存放大量的废弃冷气机。宜兰县消防局出动多个分队前往灌救，所幸火势在一个小时内顺利扑灭，整起意外并无人员伤亡，确切的起火原因有待火调科检定。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屋，傍晚4:45发生火警。由于这里是中古电器产品储存仓库，现场存放大量废弃冷气机等杂物，火势猛烈闷烧，大量黑色浓烟直窜天际。
2: 后面，
3: 不要再烧
1: 了。宜兰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派第二大队及五结、广兴、罗东等分队人车赶到现场救援。消防人员抵达时，立即进行布线抢救，成功阻绝火势蔓延。经抢救，火势在傍晚5:25获得控制，5:45完全扑灭，没有人员受困或受伤。由于起火处堆放大量电器回收物，火势熄灭后，消防火调人员已经进驻火场勘验，针对电线设备或遗留火种等可能性进行详细调查，以厘清确切的起火原因。警方与消防单位也提醒民众，储存大量电器或回收物时，务必注意环境通风和电线用电安全，以防止铸熔之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高雄市三民区一场公庙绕境活动因燃放大量的鞭炮，深夜还持续使用扩音设备，引发民众陈情。环保局获报后立即派员稽查，确认违规，将依相关法规裁处。记者黄义豪报道。
4: 事发当晚，有民众在社群平台分享画面，表示突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随后发现市区上空弥漫大量的烟雾。不少网友也留言关心发生了什么事。高雄市环保局接获通报后，第一时间派员前往查查，确认活动过程已经造成空气污染以及深夜噪音影响，将分别依空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噪音管制法办理裁罚，呼吁各类民俗活动应兼顾周边居民的权益，遵守相关的规定，避免因一时的热闹影响公共环境。高雄市环保局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5: 环保局昨日接获陈情，立即派员稽查，发现三民区公庙绕境活动燃放鞭炮，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锘。另于晚间22:00过后使用扩音设备，违反噪音管制法第8条规定，裁处3000到3万元罚锘。
4: 环保局提醒，公庙举办绕境或民俗活动时，应妥善规划燃放鞭炮以及音响的使用方式，避免影响空气品质与居民的安宁。若查获违规情形，将会依法裁处，维护市民的生活品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一名严姓通缉犯骑机车违规逆向，遭路过的远景示意停车，不过他却加速逃逸，更故意刹车违规回转，与远景发生碰撞。所幸支援警力赶抵，将严姓犯嫌逮捕，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巡逻时，眼见发现一辆机车逆向行驶，经上前拦查，20岁严姓驾驶假意先配合停靠到路边，随即又倒车加速逃逸。为了避免伤害无辜用路人，此伏派出所警员黄廷玉鸣笛紧追其后，除了不断呼喊支援之外，也尾随严姓男子追捕大约20分钟。正当支援警力骑车靠近严姓男子，突然遭犯嫌故意刹车，酿双方摔车，员警仍奋力起身制服严姓驾驶。
7: 跑什么？冲就处理而已，跑什么？
8: 啊，没有交通就该罚单而已，跑什么跑啊？
6: 黄廷玉指出，经查明身份，确认严姓男子非但无照毒驾，还是新北地检查捕的毒品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搜到一托米纸烟杆以及烟弹。
9: 他就是一整路的蛇行、危险驾驶，还有闯红灯，我才会就是亮灯鸣笛。附近的派出所听到同事的声音，都有出来找我。
6: 三重警分局表示，全案依妨害公务、毒品、公共危险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酒驾、毒驾或是拒检逃逸。远警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全力查查，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宜兰市升平街发生骚扰事件，一名中性女子在闹区咆哮，严重影响秩序。远警获报赶到，女子不听劝阻，甚至跟警方扭打，最后遭压至上铐，并依法实施保护管束。记者罗佳慧报道。
1: 37岁中性女子在宜兰市升平街闹区的店家前疯狂咆哮，行为脱序，而且有危害他人。

0: 人安全之余，引起路人侧目。宜兰警分局新民派出所获报后，立即派遣员警到场处理。警方到场后多次规劝，但是女子情绪激动，拒绝配合，并和执行公务的两名员警发生肢体扭打。由于事发地点临近热闹市场，人潮众多，两名员警合力将女子制服并上铐。新民派出所副所长胡家生说，
1: 接获报案，指称宜兰市升平街有店家遭骚扰，员警立即到场查处，发现该民众疯狂大声咆哮，有危害他人安全之余，警方更有立即处置必要，遂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规定，对其实施保护管束，并通知其家属到场协助后续处置。
0: 宜兰警分局特别呼吁民众，如果遇到有影响公共秩序或危害安全的情形，请务必冷静，并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持续坚守岗位，透过公权力介入，全力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跟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4: 假客服谎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3: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阳光基金会携手爱心企业，号召社会帮助生命斗士稳定就业。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我赚到这些钱都是想说自己去开家，或者说带我家人出去玩。
6: 中度智能障碍的小胖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服务已经23年，是中心里最受欢迎的整内高手。靠的是自己的努力不懈和阳光与善心企业的辅导支持。阳光基金会董事长刘阳明表示，就业支持是让他们重建自信、稳定生活的重要一步。
7: 可能一开始他需要协助，他需要学会怎么专注，好好的洗一台车。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同仁可以在我们这里退休，这个在身心障碍者就业来讲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是你可以在一个职场从开始工作到退休长达30几年，你可以从需要人家帮助到你这份薪水可以养活你自己，还可以养活全家。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只要看到我，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就会把事情做好给你看。
6: 阳光基金会和友善企业合作，即日起到9月30号，只要民众使用悠游卡或悠游付到指定餐厅、指定加油站或汽车美容中心消费满额，这些善心企业就会捐出部分营收支持这些生命斗士，和民众一起支持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即将拍卖一艘伪吊船300万元起标。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受屏东地检署嘱托，8月4号下午3点在分署1楼拍卖室公开拍卖天发财38号渔船，起标价300万元。高雄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8: 这艘船原本是伪吊用途，去年11月走私集团利用百元纸钞编号作为公海对接信物，以船上的冷冻鱼饵做掩护，经屏东地检署等检调机关会同海巡宪兵单位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起获海洛因等毒品共计600多公斤，市值估计高达100亿余元。 这艘渔船被扣押后，屏东地检署会妥善管理扣押物，并避免价值减损，嘱托高雄分署进行拍卖，希望透过高雄分署的公开拍卖程序，为船只找到新主人。

0: 发财38号为中华民国籍，总吨位 64.35 吨，现场投标时间为8月4号下午2点30分到2点59分，通讯投标则应于开标前一天将相关投标文件寄达分署专用信箱。欢迎有兴趣竞买的民众上高雄分署官网应买人专区查阅拍卖公告。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即将举办2026彰化书食节，记者黄君伟报道。
2: 延续推广在地美食的精神，今年彰化以佛系大叔为主题，传达环保爱地球，速速弄顺利。活动代言人艺人杨子怡吃素已经九年，他和王惠美县长都说，不是希望大家三餐都改吃蔬食，慢慢的从其中一餐开始改变，减少碳足迹排放。
3: 中华这多东西我很爱吃的，我以前也很爱吃肉丸，空肉我也很爱吃的，只要有一餐无肉，那我们就少一个生命受到迫害。等吃菜，我都一天吃菜，这样很舒适，这样也很好。
4: 所以你最主要是跟大家讲要爱地球，哎呀，叫你一次马上三餐都吃，吃很久你可能会受不了。
3: 没有，
4: 我们没关系，我们可能从一个礼拜先吃两三餐，然后慢慢慢慢来增加。
2: 县府城关处指出，从8月1号起到9月30号，欢迎民众前往合作店家品尝美味蔬食集章，每集满三家不同店家的印章就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累积集章数最多而且速度最快的民众获颁年度佛系大叔荣誉称号，冠军可获得10,000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22.7 公里到323公里之间，过了永康，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往台86线东向的匝道，有灭火器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 90.4 公里竹林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还没接货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到头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14.6 公里过了燕巢，内线车道有三角锥。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节能面对面，我是小广。今天邀请到工商业界透过改善照明设备而节电有成的特别来宾，第一位电子业的龙头爱节电公司。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再来是百货业的霸主节能百货。
2: 小广好，大家好。
0: 先请爱节电公司来跟大家分享节电秘诀。
1: 我们办公室跟厂房都改高效率灯具，内装低耗能、高发光效率的电子式安电器。另外注意区域照度合理性，引进自然光线，实行减光措施，再利用自动控制系统调整照明，这样节电又省钱哦。
0: 哇，有厉害！接下来换节能百货来和大家谈谈。
2: 都被爱节电公司讲完了，讲得太好了。
3: 厂房照明节能高效率，灯具要更新，照度要合理，智能控制一起来，节电省钱笑嘻嘻。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会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好，首先送上的歌曲来自 Pia 吴贝雅这首作品《星期六的晚上》。

不知道对大家来说，星期六会不会是一个礼拜当中最可以放松的一天？我觉得星期五也应该有同样的效果。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到五大部分的人都是上班日嘛，齁，对，当然有一些朋友就是必须要轮班的，那个当然另当别论了，齁。可是如果以正常来讲，一到五上班日，齁，那真正你可以觉得好像身心都放松的应该就在星期五或星期六，这两天隔天不用上班这件事情呢，的确就会差蛮多的。如果说隔天要上班，特别是星期天的晚上，对，就是休息了之后，然后想到啊，我明天又要上班了，对，又要早起了，好像要开始很匆忙很赶的那样子的一种生活步调，就会让人没有办法放松，那隔天不用上班，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呢？就是你真的可以做事稍微比较拖拉一点，对，然后第二天早上还可以不见得说睡到自然醒啦，但是至少就是做很多事情都可以匆匆融融，特别吃早餐。我就发现我自己啊，这个平常吃早餐我是很坚持一定要吃早餐的人，可是呢因为要赶上班，所以我就是都会很快速的把它解决掉，对，就可能十分钟吧，十到十五分钟，早餐就要用餐完毕，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让我在那边好好的放松享用早餐。虽然说早餐内容也都千篇一律，因为我每天大概都吃同样的东西，也没有说什么弄得很丰盛啊，然后慢慢享用啊，倒也不至于。可是我就觉得为什么要那么赶呢？所以到了比如说星期六的早上或星期天的早上的时候，就对，是不至于睡到太晚，但是呢反正动作都可以放慢一些，我真的还蛮享受这种可以放慢动作的感觉，然后吃东西也可以比较细嚼慢咽一点，不要那么的狼吞虎咽一点，对，所以就觉得星期六的晚上真是很棒的晚上，还有星期五的晚上也是啦，齁。 OK， 好，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糖猫的作品 Lonely。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

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五号的一个状况哦。南北双向呢，目前是以南下路段的车流比较多一点，特别是平林到头城这一段哦，平均时速只有50公里，早上当然更慢了，现在这个往南的车流应该有稍微减少一些，但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哦，所以我想待会儿可能也蛮快的，北上就会出现车流了，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就趁着周末嘛，来宜兰度周末，然后今天才北返，有可能会提前的就出现

北返的车流。好，另外再看一下国道五号的一些施工哦。在北上的部分呢，苏澳到头城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另外，北上头城还有平林的出口入口匝道内侧呢，也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哦。再来看一个施工的路段，这个是在国五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外侧有移动性的施工哦。

好，现在呢正值夏季哈。用电量基本上对于很多家户来讲应该都是增加的哦，然后再加上呢本来夏季就是以下月电价来计费，所以家里面的电费账单应该会是一年当中啦这个数字最高的几个月份哦。好，网络上呢就有进行调查，就是看民众自己的观察，觉得家中有哪一些家电是属于吃电怪兽。那他们就列出了排行前十名，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第十名，第十名呢就是电锅系列，放在厨房里面，像电锅之类的家电。很多人不觉得它好像会特别耗电哦，可是因为它毕竟也是属于那种加热型的家电哦，加热的时候呢，功率可以有600瓦到1400瓦，其实也算是高功率的哦。还有就是有些人指出电锅的一个陷阱哈。就是它的一个耗电陷阱，其实有两个，一个就是大锅小用，那第二个呢就是自动保温的一个功能哦。当电锅跳起来之后啊，它的一个保温功率大概就是40瓦，好像听起来还好，对不对？可是啊，你如果就是插头一直不拔。好，就这样放在那边，它光是维持这个保温的一个动作，就会白白吃掉将近一度电了哦。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大锅小用，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为了蒸一颗蛋或者是两颗蛋，然后就使用到这个电锅这样子，那这就感觉有点浪费哦。所以可能在使用上面大家要思考一下，有没有办法就是可以同时一锅去蒸好几样东西这样子才不会去浪费掉那个电哦。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建议一次就蒸个10颗蛋嘛，那其他冰起来啊，然后你再慢慢慢慢拿出来吃这样子哦，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好，另外排名第九的哦，被认为吃电怪兽的是电视跟液晶荧幕哦。虽然它不会瞬间加热，但是它的电费陷阱在于尺寸越大越耗电哦。而且呢，常常现在的电视它都是变成是一个待机的一个状态哦。

因为现在的电视都是智慧电视啦，随开随看啊，关机的时候它都还是处于一个低度联网的待机状态这样。然后呢，如果说你又有订那种有线电视的话，它还绑第四台的一个机上盒哦，那也是一样，关机之后呢，这个机上盒它就是还是处于一个待机状态，24小时。一直开着，一年就会默默的吸走你90度电、哦、所以他们认为说这根本就是隐形的吸血鬼哦。

好，所以要省电的话哈，是建议可以把电视啊、机上盒啊哈，把它集中在一个独立的开关的插座上，这样子哈。那不看的时候就把插头拔掉，切断电源，这样它就不会耗电了。好，排名第八的是电热水器哦。讲到家中电器的耗电排行榜，这种加热型的电器都是位居前列，就是大家都会有那种感觉说这类的特别耗电哦。好，那现在就是很多的消费者哈，他们会倾向在瞬间功率高达1万瓦的这种瞬热式机型。可是啊有一些除热式的热水器哦，它光是待机耗能也是很可观的。

好，建议的一个省电方式呢，就是你让它可以设定时间啦，就是在洗澡，如果全家人大概洗澡时间集中在什么时候，你就洗澡前一个小时让它才慢慢慢慢通电加热哦，然后到睡前自动断电，这样子它就不会一整天都是在一个除热然后待机的状态哦。好，再来排名第七的竟然是电扇，哦，这个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电风扇通常被认为是省电小天使，尤其我们不是都被教说，哦，你就是冷气温度不要开太低，然后呢另外再使用风扇，这样就可以达到那种体感温度可以下降的一个效果嘛。对，但是有些人的那个电扇，哦，它是属于这种比如说传统的一个交流电扇，那你如果说没有把它改成新型的直流变频电扇的话，哦，两者的功耗可以差一倍以上哦。

好，省电的方式呢，当然就是尽量把它改成哦，可能你在购买时会比较昂贵，但是呢，它可以帮你省电的这种 DC 直流型的变频电扇哦。然后呢，在跟冷气搭配使用的时候，你要懂得怎么样子去让它来运转哦，才可以让冷空气均匀分布在房间里面哦。

说好不要变成伤害，忍着它不要紧，时间来得快也去得急，只不过是在回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乱弹阿翔，绝口不再提。好，要提醒大家，在宜兰市福州路这边呢，有路面的柏油刨铺的施工，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哦，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关心一下五分钟新闻。
1: 景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大都会台湾日每年夏天吸引大批美国侨胞到场，今年由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昌与 NASA 太空人林奇儿担任开主嘉宾，前纽约市长亚当斯也出席参会支持。另一方面，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手感发烫，连续11场敲出安打，不过另外两位台湾选手红袜队的郑宗哲以及太空人队的邓凯威今天都被宣布暂时下放小联盟 3A， 调整体能重新准备。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一起假币商洗钱集团案件，查出李姓男子等三人假扮虚拟货币币商，协助诈骗集团收取赃款及洗钱，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透过 Bumble 等交友软体接近被害人，建立信任后，再将被害人加入名为百万小学堂的 LINE 投资群组，由假理财专员以保证获利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在假投资平台 Cardano 出资泰达币进行投资，之后再由李姓犯嫌假冒 LG 币商及 D2 币商，与被害人面交兑换虚拟货币，借此收取诈骗款项。台中市刑大侦四队副队长王博华表示，警方查出一名黄姓女子多次向李姓犯嫌购买虚拟货币，遭诈骗274万元。李姓犯嫌从中抽取2%到3%手续费，并将款项层层上交诈骗集团，借此制造金流断点。
4: 经本大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查获李姓犯嫌等人到案，讯后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侦办，并以起诉在案。
3: 台中市刑大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

0: 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财产损失。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林姓男子骑车至新北市淡水区购买咸酥鸡，因餐点数量与金额不符，和店家爆发口角冲突。警方赶抵现场，闻到林姓男。

0: 料林姓男子起初拒绝配合酒测，质疑警方执法正当性，后续又要求喝牛奶才愿意配合，直到员警强势执法，检测出林姓男子酒测值高达 0.45 毫克，不仅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更是触犯公共危险罪。水堆派出所所长谢英山说，
1: 经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确认林男是骑乘机车到现场，当场依行把公共危险罪逮捕，并移至保管车辆。
0: 据了解，林姓犯嫌在家饮酒之后骑车外出购买咸酥鸡止饿，罔顾用路人安全。新北警也提醒，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因为一时方便冒险上路，饮酒后应该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是指定驾驶，避免触法，更保障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115年度水污染防治费申报作业期限至7月31号为止。台东环保局提醒，今年水污染防治费新增氨氮、锌及锡等征收项目，并调整有害健康物质费率，请业者特别留意新制规定。记者王玉芬报道。
3: 洁净安全的水环境是民众生活品质与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打造宜居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环。依法申报以及缴纳水污染防治费，不仅是企业应尽的法定责任，更是落实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作为。台东县环保局水保科长林世明说，
4: 请相关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及早来完成申报。今年起呢，也增加了氨氮还有锌、锡等征收的一个项目啊。那当然为了降低这些新制上路对产业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新征收的项目呢，也在今年会实施第一年的5折的优惠，然后在才5年的一个逐年递减优惠的方式，第6年起就要恢复全额的一个征收。那么如果失业逾期申报或漏报、短报或申报不实，处6000元以上到3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3: 如对申报作业或新制内容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台东县环保局洽询，由专人提供协助，共同落实污染防治，守护台东珍贵的河川与水域环境。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宜花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某诶，啊你是搞我钱藏去倒，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要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

0: 你知道吗？超过六成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1: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预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0: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新的路况进来哦，都是先前已经跟朋友们提醒过的，包括一些清扫作业啊，还有就是施工哦。像是国道五号在北上苏澳到头城外侧移动是清扫还在进行，北上的头城平林出口入口匝道内侧也同样移动是清扫还在持续啊。那另外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外侧有移动式的施工，请驾驶朋友们留意。好，就如我刚刚所说的哦，现在国道五号呢，除了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哈，车行速度维持在跟刚差不多的50几公里之外呢，的确北上是头城到平林路段哦，车行速度也降下来了哦。我刚刚有讲到说今天星期一啦，所以呢这个北上的车流会蛮早就出现哦，现在都还1点多嘞，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北返的哈、哦、北上的一些车流咯哦。那平均时速也维持在50几公里，请驾驶朋友们走这段要多点耐心了。好，另外再来提醒一些施工的消息哦，在台二线113.8K 到117.3K， 这是石城到大里路段有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今天来施作，早上的9点开始施工，一直到傍晚5点会结束哈、哦。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就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黄以玲，这首作品叫做《心情恰三》。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真是奇怪了，我刚刚明明呢在一点半过后哈、哦、才开启这个股市的网页，当时还上涨，上涨二十几点，然后呢我刚刚又稍微整理一下，哎，已经下跌了哈。哦好，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还是下跌的，但是跌幅有限啦哦，就是最后有稍微往上拉一些些这样子，对，就是本来跌幅大家会比较惊讶哦，怎么今天还是这个续跌的状态哦，但是最后呢跌幅收敛哦，甚至快接近收盘的时候有稍微拉回上涨，但是后来又跌下来了哈、哦、最后下跌20.65点，跌幅0.05%，大盘指数呢就还是收在43,634.19点哦。再来

看亚洲股市，今天真的好像其他的这个股市也都是涨涨跌跌的一个状态。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上涨 212.08 点，涨幅 0.33%。 韩国综合指数呢上涨 37.66 点，涨幅是 0.56%。 香港恒生指数目前是上涨 0.69%。上海综合指数是上涨 0.2%。 好，再来看欧股，上个礼拜五的一个收盘状况呢几乎都是收红的。英国股市上涨 0.91%， 德国股市上涨 1.36%， 法国股市呢是上涨 0.88%。那美股的话四大指数就涨跌互见了，但是也都没有太大的涨跌幅，除了费半之外哦。好，道琼工业指数上个礼拜是收红的，上涨 0.46%， NASDAQ 上礼拜五下跌 0.64%， 标普500的话呢是上涨 0.05%， 费城半导体比较重一点了，好，跌的比较重一点，下跌 4.25%。 好，这个是股市的部分，再来看汇市了。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现在还是维持在32之上哦，一块美元兑换 32.36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 6.75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一块美元兑换 163.59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 0.876 欧元。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也算是经典了吧。吴宗宪的《今生我绝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好，在国道五号呢，南下，我们刚刚讲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哦，外侧的移动式施工呢，已经告一个段落喽。

在宜兰县哦，每一年一起稻作收割之后，常常都会发生有露天燃烧稻草的一个情形哦。那你知道这种状况呢，非常不可取啊，因为燃烧之后排放的二氧化碳系悬浮微粒，悬浮微粒哦，这些污染物呢，绝对会影响到空气品质，而且不只是空气品质而已，有的时候还会遮蔽视线哦，造成行车上面的一个隐忧，所以呢，环保局就再次的提醒农民不要露天来焚烧稻草，避免造成空气污染或者是影响行车视线。那在环保局这边呢，他们也会透过监录系统来监控一些热点，如果发现有违法的行为的话呢，就会依照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来开罚，最高是可以处10万元的罚款哦。

不烧能怎么办？环保局呢是鼓励农民哦，可以以友善农作的方式来处理啦，比如说就直接把这个稻梗啊，或者是一些农作的废弃物啊，就把它翻耕入土，哈，就等于是当做土壤的一个养分哦，或者是把这个稻草覆盖在田间哦，让这个土壤也可以保湿，一方面保湿，然后又可以抑制其他的杂草滋生哦。稻梗呢，也可以堆。集中堆置，后续甚至如果有人是愿意来收这些这个稻梗，另外再制作成工艺品的话也很好，就变成是一个废物再利用。好，另外呢，农耕机具的部分哦，就是一些农耕机具在田间作业之后，常常会夹带泥土哦。那有些人直接把它开上路的话，那些泥土就会残留在路面上，很多的机车骑士压过去就会容易摔倒哦。那有的时候泥土干掉之后，也会引发扬尘，所以环保局特别提醒农民们哦，就是作业之后。应该是要把这一些农机的车体还有轮胎的部分都要把它冲洗一下，冲洗干净，不然污染路面也是真的会造成后续的一些影响，都希望大家能够配合了。

好，另外就是台湾美食展哦，7月31号到8月3号呢，会在台北世贸一馆来登场。那宜兰县呢，今年是以宜兰直送加上宜兰严选馆来首度的参展哦，集结30多家的品牌哦，也包含了12乡镇的特色农渔产品，规划24场以上的免费体验活动哦。当然朋友们就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的就是在外县市的亲朋好友，有空的话请他们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哦。好，时间下午的2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新营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19公里过头屋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台北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6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散落物，台17线南下68.5公里过西滨大桥也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0: 哦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house， 我是 mini 猪。好，国道五号哦，原先不是跟朋友们讲南下的一个比较慢速的路段是在平林到头城这一段吗？现在车行速度呢已经回升到60公里以上了哦。不过南港系统到石碇哦，南下路段好像车速有慢一些，主要是因为先前在国五南下0.5公里的位置，就南港隧道当中外侧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但是它很快就排除了，所以就是我们都还来不及讲，它就已经排除了。那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也导致南港到石碇这一段有车行速度受影响，变得比较慢的一个状况，应该也是很快就可以再把那个车速提升上来了。好，那至于北上的话呢，就是头城到平林路段现在车速都还是相对缓慢的，平均时速只有50几公里，请驾驶朋友们多一点耐心。当然如果在雪隧当中前方是没有车辆挡住你，让你没有办法加速的这种状况，朋友们还是至少要把车速提升到70公里以上哦，因为雪隧里面是会开慢速罚单的。好，有塞车另当别论啦，那没有塞车的情况之下，就还是请大家要尽量把车速提升上来哦。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告五人，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大军。你是否也对于爱情充满期待，但是却在现实的生活中缺少认识对象的机会？在现今社会，网络交友平台满足了很多人交友的需求，但是虽然网络交友能够跳脱自己日常生活的领域，增加认识不同职业对象的机会，可是诈骗集团也常利用网络交友平台的便利性诱骗民众。以下这个真实的案例，由 Amy 来为我们分享她当初遇到诈骗集团的经过。
7: 主要是一开始是先在交友软体认识一个网友，然后约看电影，可是后续他就开始要请我去操作什么 ATM 的内容。那他是以说他有个经理要求他要确认我的身份是不是警察，要看 ATM 什么代码是不是警察代码。那后面一直到后续还请我去就是去买点数卡，因为他一直说无法确认我身份，要看点数卡的什么序号等等的，就是一直到要去领钱给他或者是点数给他这个过程，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所以给他资讯的时候我都是有遮住一些重要资讯的。后面是一直有被威胁后续的去操作，原本也是不想理他，但是是因为他一直跟我说我的身份资料他那边都有，身份证字号都念给我听，然后还说我外面有什么竹联帮呢，拿着开山刀在等我等等的。那我就是觉得好像人生受到威胁，然后家人也受到威胁，所以当下其实是直接请便利超商的店员帮我报警。
6: 还好当时Amy 遇到热心机警的超商店员小琪，小琪当时眉头一皱，深觉案情并不单纯。我们来听听当时小琪是怎么样发现其中有什么不对劲呢？
8: 因为当天的话是因为卖场那时候比较没有什么客人，那因为小姐她也待在卖场里面待了很比较久一点点啊，她在前面之前已经有先来买过点数，那她也就是一直待在门市里面就都没有出去，所以我们就想说过去询问他一下是不是需要帮忙这样。
6: 请问小琪，当时除了观察到 Amy 在店里的时间比较久，你是否还察觉到诈骗集团经常惯用购买游戏点数的手法，所以才主动询问 Amy 是否需要帮忙呢？
8: 应该手法就是譬如说就是可能他会直接，大家都是比较受害者，可能就是一万两万慢慢买，那可能他就跟你说你要买一万买五次，那买比较多次的时候我们就会主动去询问说确定这个是自己要玩的吗，这样应该通常就是我们会习惯都是先问对方说这个是自己要玩的吗，那可能有些人就会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受了威胁而比较不敢讲，那可能就会跟他说再一次确认说是否这个是真的自己要玩的，那如果他真的不是我们这边的话就会直接请求警方的协助这样。
6: 最后我们请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副所长董杰董副所长来提醒我们关于网络交友诈骗的相关手法。
9: 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副所长董杰。最近很多网络诈骗，针对就是网络交友部分，诈骗集团经常以脸书交友软体方式随机主动加入好友，再用冒用帅哥美女的大头贴照片，再博取被害人的信任成为好友，然后再用甜言蜜语等公司对被害人嘘寒问暖，进而骗取财物，随后不明又不回，人间蒸发。我们提醒民众，有听到以下关键字投资理财、战地金关关键字都要小心提防，千万不要还没有见面就急着汇款大笔金额，落入爱情的陷阱。
6: 另外，针对诈骗集团诱骗购买超商游戏点数的惯用伎俩，请副所长提醒我们要怎样应对。
9: 我们是跟超商密切的配合合作，就是请他们协助，就是针对一些青少年，若是购买点数，他说动辄是两万以上的游戏点数，就请他先跟民众先呼吁一下，然后再请。

0: 进了向警方报案。因为我们都密切的到各超商做宣导，特别感谢超商店员密切的配合我们，协助我们就是防止诈骗。我们就请超商业者配合，就是如果有民众购买游戏点数就是20000块、30000以上的游戏点数的民众哈，就是加以关怀的提问，然后再请他们的就是进而再询问他们购买点数的用途啊，或者是他们买点数是玩什么游戏，了解是不是属于诈骗的形式，然后再进行就通知警方到场。虽然这个购买游戏点数部分哈，就是呼吁各位民众哈，可以拨打110或165请求警方的协助，或就近至邻近派出所向警方报案，以免落入陷阱遭受损失。
1: 好，提醒朋友们，现在在台九线的83.4到84.2 K， 这个是宜兰市外环道宜壮桥的南端哦，有进行人行道及慢车道的一个改善工程，它的一个施工是今天跟明天来进行的哦。早上9点开始施作，一直到傍晚5点结束。那现场会看施工状况，做一些机动的交通管制，都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来自 TZBack 这首作品《爱的多重宇宙》。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娃娃魏如萱。面对困难，不要逃避，该怎样就怎样，不要把问题扫到地毯下，面对自己，找到勇气，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讲到 yogurt， 优格对很多人来讲哦，就是属于那种对健康有益的食物。不知道朋友们是会习惯在什么样子的时间来吃哦？哎，很多人是早上就吃 yogurt， 可是早上是一个适合的时间点嘛？哦，甚至就把它拿来当早餐了哦。好，那么医师就提醒说哦，如果说你真的一大早起来，哦，就吃优格来当做早餐，可能会无意间抵消了它的一些好处哦。特别是空腹吃优格的话哦。大部分的这些好的乳酸菌会在通过我们胃部的时候就已经被胃酸无情的歼灭了，它是没有办法活着抵达肠道的。所以呢，还是建议啦，应该要在吃完饭吃完正餐，之后再来吃。因为当我们胃里面有一些食物的时候呢，会帮忙稀释掉胃酸，这样子就会大大提升这些好菌通过胃部抵达肠道的几率哦。另外，如果说你能够搭配哈，就是一些蔬果啊，全谷类啊，就是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啊，来一起吃的话，那当然对于让这个 yogurt 可以对人体有正面的一个注意的那个效果也会搭配哦，也会加倍这样子。因为这些膳食纤维就是所谓的益生元，也就是那些好菌的食物哦，它就可以帮助那个好菌在我们的肠道里面繁殖，让它住下来哦。

好，讲到了补充好菌，其实很多其他的发酵食物也有同样的一个效果嘛，哦，像是日本国宝级的食物就是纳豆哦。纳豆呢，它里面的纳豆菌其实比起一般的乳酸菌哦，它的生存力是更强悍的。对，所以纳豆菌它更能够安然无恙的通过胃酸的考验，直达肠道发挥作用哦。而且呢，它还可以激活我们体内的那种 NK 细胞。NK 细胞就被称为是自然杀手细胞，是可以来抵抗，帮我们人体抵抗外来病毒跟抵抗异常细胞增生的哦。

好，那如果说讲到吃纳豆，吃对时间跟吃 yogurt 一样也很重要哦。纳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独特的酵素，就是纳豆激酶哦。它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溶解血酸、促进血液循环的活性哦。这种酵素呢，通常在吃到肚子里面之后啊，需要4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发挥作用。所以哈，这个医生是建议说晚餐搭配纳豆来食用的话呢，就可以维持血液循环在一个顺畅良好的状态哦，而且呢还可以预防睡觉的时候出现那种脑梗塞的状况，甚至连第二天起床平常如果你都觉得好像起床的时候脸会浮肿这种问题都可以获得改善哦。

0: 好，如果要改善整个肠胃道的环境哦，说实在话了，就是建议可以多多尝试不同的发酵食物，不要只有优格，好，对，像是这种纳豆啊，或者是像一些泡菜啊、味噌，他们都有很好的植物性的乳酸菌，而这些植物性乳酸菌哦，它的一个适应环境跟耐酸的程度，比起动物性的乳酸菌会更高。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们比较强壮一点，更能够通过胃酸的考验哦。好，请朋友们来关心五分钟的南台湾新闻了。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和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发现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有学生差点沦为诈骗的人头。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4: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邀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3: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了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她到超商 ATM 存入3万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阻止，揭穿了这场骗局。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万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万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5: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2: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富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

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人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

0: 驶才姗姗下车，并没有受伤，现场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带回所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果然有发现。九如所副所长叶明如说：“
1: 经查，吴男持有电子烟杆一支、伊托米子烟弹一颗，经带返所后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呈现伊托米子阳性反应，后续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里港警分局呼吁，毒品跟新兴毒品都有可能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能力跟专注力，千万不要在使用毒品之后驾驶车辆，以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一场公庙绕境活动，因为燃放了大量的鞭炮，深夜持续使用扩音设备，引发民众澄清。环保局获报之后，立刻派员稽查确认违规，依相关法规裁处。黄一豪的报道。
3: 事发当晚，有民众在社群平台分享画面，表示突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随后发现市区上空弥漫大量的烟雾。不少网友也留言关心发生了什么事。高雄市环保局接获通报后，第一时间派员前往查查，确认活动过程已经造成空气污染以及深夜噪音影响，将分别依空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噪音管制法办理裁罚，呼吁各类民俗活动应兼顾周边居民的权益，遵守相关的规定，避免因一时的热闹影响公共环境。高雄市环保局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4: 环保局昨日接获陈情，立即派员稽查，发现三民区公庙绕境活动燃放鞭炮，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锘。另于晚间22时过后使用扩音设备，违反噪音管制法第8条规定，裁处3000到3万元罚锘。”
3: 环保局提醒，公庙举办绕境或民俗活动时，应妥善规划燃放鞭炮以及音响的使用方式，避免影响空气品质与居民的安宁。若查获违规情形，将会依法裁处，维护市民的生活品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东南部、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澎湖、金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并有局部大雨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跟北部都是26到34度，中部25到34度，东部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7: 哦，你行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6: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你在查什么啊？
7: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6: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7: 是哦，这么方便哦。
6: 对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8: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0: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9: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0: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

防台准备。疏浚防汛做在先，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南下的部分哦，车行速度都已经提升到至少70公里以上了。好，我也不敢跟大家讲说哦，都非常非常的顺畅哦，但70以上应该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了哈。可是呢，北上的部分哦，车流量就是越来越大哦。目前头城到平陵北上路段车行速度只剩下40几公里了哦。过了平陵之后呢，稍微好走，就是平陵到石碇这一段平均时速还有70以上。但是呢，石碇再往南港系统的话哦，车速已经不到60，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说现在要利用国五北上，要有心理准备，就是某一些路段会感觉车速很缓慢。好，有任何的路况，欢迎朋友们持续做通报哦，0800000123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了。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Elkin 跟 Dierks Bentley 合作的 Worth a Shot。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林宥嘉，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美国的华盛顿州西雅图在当地时间呢26号的晚间又惊传有枪击事件。那因为当时事发的地点啊，西雅图市中心正在举办一个年度的活动，叫做西雅图美食节，现场就大家听到密集的枪响哦，让参与的数千名游客惊慌奔逃。有一些人甚至还不知道说发生什么事，以为说哎，是在放活动的烟火吗？一直看到哇，有人群开始尖叫哦，然后开始就是疯狂的逃离，才惊觉说不对劲哦，是枪击事件。那这起事件呢，已经造成现在至少是2人死亡，有5人受伤哦。

事后呢，当然警方就赶快把整个现场都封锁住，也呼吁大家不要靠近了。一直到当天的晚间都还没有公布说为什么这个枪手要犯案然后也没有对外证实说嫌犯是不是有落网的一个状况。

好，现在的欧洲依旧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哦，高温热浪持续肆虐哦。那我们之前有讲到说，这个森林野火啊，不只是在加拿大，现在是连整个南欧都是被野火袭击的哦，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哦，到目前来说，火势都还没有获得控制哦，至少超过36万人是被迫要撤离家园的哦。那其中呢，又以法国西南部的这个吉伦特省灾情是最为严重。大概有4.2万公顷的土地已经遭到野火焚毁了哦，而且这个火势还就这样子。

一路烧到世界非常知名的，虽然我个人不喝酒，但是我都听说过这个葡萄酒区，就是波尔多、所以当地的这些当局人员了，就赶紧的去紧急疏散民众哦。

从野火爆发以来哦，法国的官员说这个吉伦特省累计的一个疏散人数已经有25万人哦，而这场森林大火呢，是从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严重的野火灾害哦。世界气象组织就指出说，其实整个西欧才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六月份哦，也是全球第二热的六月。那德国、英国都是连续的刷新高温记录的哦。那这些专家就说，因为高温嘛，然后再加上其实很干，再加上风又很大，所以整个野火是迅速蔓延，只要从一个地方开始，它就会燃烧的非常非常的快速哦。好，那法国的一个野火状况，因为是有点失控了，所以连欧盟都紧急的派遣5架灭火飞机跟2架直升机去支援法国进行救灾哦。除了法国之外呢，还有就是他们附近的西班牙也是一样哦，受到野火的一个侵袭。那连西班牙政府都是宣布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现在的一个燃烧的位置呢，大概是在马德里西部，还有东部瓦伦西亚地区哦。以西班牙来说呢，撤离的人数比法国稍微少一点哈，11.6万人。那他们的总理哈，桑杰士就说，今年在西班牙已经有13万公顷的土地是被野火烧毁的。随着整个气候状况持续恶化哦，恐怕这绝对不是这一年的一个例外状况而已，应该是往后恐怕每一年都得面临这样子非常严峻的大型野火的挑战哦。

好，那再看到意大利的部分哦，意大利呢南部在那个亚德里亚海的沿岸地区也是遭到野火肆虐哦，结果呢在这个地方啊，他们其实要从路上来撤离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变成说他们必须要派船去帮忙把在野火区的民众让他们可以搭船离开哦。意大利的海岸防卫队就说他们已经带着就是以船只啦带着超过400名的游客跟戏水民众撤离这样子的一个海岸边。因为其实讲到海岸通常大家会想到说特别是暑假期间是很多人会去度假去那边戏水的地方，就没想到竟然碰上野火，这些人的假期就全部都毁了这样而且呢还没办法离开，就是还没办法自行开车离开，都只能够非常仓皇的很狼狈的就是靠着他们的这个海岸防卫队派船去把人接离这个地方。

的趋势了，因为很明显国际油价也在今天应声下跌哦，主要是因为美方没有在持续针对伊朗做军事的轰炸哦，那伊朗也向美方表明说，只要美国维持停止军事攻击的状态，那伊朗也就会停止反击。好，不然的话之前是连续轰炸，然后伊朗也连续的针对他们在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的美军基地来进行攻击。好，大家都觉得说啊，天哪，战事又要再起了吗？现在不过经过这个周末呢，美方已经停止军事攻击的一个行动哦，但是这背后到底是代表什么呢？很多人不是那么的确定。好，说这是不是又是一种在针对现在的这个情势，好，暂时来按兵不动，可是呢，可能之后还会有所行动的一个状况，就不是那么确定说真的代表就是降温了吗？大家要回谈判桌了吗？没有人敢这么肯定的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哦。

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最近他们在南韩的釜山召开了第48届的大会，那有很多的国家都争相的要去申请世界遗产，就是希望自己的国家，不管是在这种自然景观的部分啊，或者是一些生态保育的部分啊，或者是那种文化的部分啊，是可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哈。每一年都会趁着这个委员会举办的时候来申请要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哦。今年申请事宜的名单，好，就是获选名单呢，已经陆续揭晓了哦。其中一个蛮受瞩目的，就是在法国有5处的海滩。这5处海滩有什么重要性呢？就是当年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个诺曼底登陆的那5处海滩，已经确定列入世界遗产了哦。好，回到当年呢，1944年的6月6号，在这个地方就有超过150,000名的盟军是从这里登陆的，然后展开西欧的这个重要反攻的战役哦。那另外成功申遗的还有希腊最高峰奥林帕斯山。那奥林帕斯山呢，就是被视为是希腊神话当中宙斯跟12神居住的一个地方哦，它就是很有名的一座山，不但有文化意义啦，那其实这边的自然生态哦，也是被认为非常非常珍贵的。像是美国乔治亚州的奥克佛诺基沼泽，是因为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淡水湿地生态系统啊，而且呢，它保存了大概有超过5000年的一个环境变迁记录，都可以在这个沼泽地可以去看得出来啊，所以呢，它也被列为是世界自然遗产哦。好，另外像是日本奈良县的飞鸟，还有藤原古都遗址也同步入列哦。另外像是中国大陆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瓷都，也就是景德镇，

好，刚有驾驶通报进来说，在东山乡晨兴路跟191线道的北上哦，外侧车道这边，因为路面有油渍的关系，所以呢，警察哈、哦，他们已经在现场来去做一个处理了，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哦。

0: not alone, just
1: pick up the phone.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街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5.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先前将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7.7公里过八里三交流道的路肩有整木，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都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检、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县市不同而采罚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这个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0: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财源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利得，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0: 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0到2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30%，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3到5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0到2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3: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大概接下来1-2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的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3到5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0岁、1岁、2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4: 六都财源大增，
5: 六都财源大增，
4: 社会投资加码，
5: 社会投资加码，
4: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5: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0: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7: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6: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7: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6: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7: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6: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7: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0: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小慧，你知道吗？我们公司电梯装了个什么电力回升系统，听说可以节电呢。
1: 当然知道啊，那是利用电梯重载往下移动时，把多余的重力位能转换成电能来回升电力哦。
0: 哇，那不是节电又环保吗？
1: 对呀，这个系统节能效率平均可达20%左右，有些啊甚至高到30%，能有效的降低电梯用电哦。
0: 不知道公司省下来的钱会不会拿来帮我们加薪呢？
1: 你呀，还是不要做白日梦了。
2: 电力电梯回升装置体积小，而且安装简易，不影响原始运作，还能提高节电效率，并且促进环保。以上广告由台湾电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真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在国道五号呢，先前跟朋友们说的在北上苏澳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但是呢，北上头城还有平林出口入口匝道内侧的移动式清扫则还在进行。那现在在国五比较慢速的路段哦，就只有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这一段速度是越来越慢了，从一开始50几公里降到40几公里，现在是40公里不到了哦。而且待会儿可能连宜兰到头城都会受到影响哦，因为车流量越来越大，所以请要利用国五北上的朋友要有心理准备哈。现在这时候上国道，可能前面这一部分哈，就是在宜兰这一段哈，会觉得不太好走，速度有点缓慢。好，那么另外再请朋友们要来注意的施工路段呢，还有台七线的再连路段哦，这个是在 108.4 到 108.6K， 这个路段的一个施工是到8月1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来进行施工哦，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哦。另外台七丁线的 5.6 到 5.8K 钻头路段哦，也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工期也是到8月14号，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一样也有机动管制，都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它是 Niall Horan 首作品，叫做 End of an Era。

46亿年前，一颗不起眼的行星悄然诞生于浩瀚宇宙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渐蜕变成如今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拥有壮丽的山川，辽阔的海洋，孕育着无数生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你我珍贵的家园。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颗蓝色星球的传说。

好，朋友们玩桌游吗？一般呢，我们玩桌游是来消磨时间啊，或者是说聚会的时候让大家可以炒热气氛这样子。OK， 可是呢，今天讲的这种桌上游戏其实是结合环保知识的这种新形态的桌游，这是在肯亚奈洛比一个在地组织他们设计出来的一款创新的桌上游戏把一些有点生硬的循环经济理论融入游戏关卡当中，让谁来玩呢？让当地的拾荒者们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桌上游戏里面就自己懂得分

在肯亚首都奈洛比的露天垃圾掩埋场、哦、放眼望去满坑满谷的废弃物，可是呢你随时都可以看到有好多的拾荒者会在这些垃圾堆里面不断翻找，找什么？他们试图要找出一些值钱的东西来变卖、哦、为了要改善这群人的生活，那当地的一个、环境保护组织就设计了这样子的一款新的桌上游戏、哦、让拾荒者们不是说找他们来上那些很生硬的课程，对什么培训课程之类的、哦、反而就说来来来我们来玩游戏、哦、透过游戏去了解循环经济的一个理论一些原则，让他们真正可以把垃圾变成黄金哦。参与者当中呢有一位、啊、叫做昆谷，他本身就是拾荒者、啊、他说呢、欸、透过游戏让他知道就是其实、这些可回收的垃圾它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啊、例如塑胶好了，好那其实呢、拿到一个塑胶瓶你要怎么样子让它再产生价值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好除了就是、直接让它变成塑胶垃圾回收之外，那其实它还可以变成是、容器，它还可以、拿去种树种花、哦、就是当成是一个、小的盆栽去培养一些苗木、哦、

款创新的桌游把生硬的环保理论变成游戏关卡，让学员们可以分队掷骰子前进，停在特定的格子上面呢，他就得回答问题哦。主题涵盖废弃物减量、回收技术、防护装备需求啊，甚至是集体裁判。集体谈判权等等哦，那边玩呢边翻阅手册，他们就会知道说、哦、我要怎么样子去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可以获得分数哦，从游戏当中同时又得到知识哦。另外一位拾荒者基爱他就提到像他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电池就这样子被丢弃了、哦、那其实这些电池只要送到回收商那边去、哦、他们是会愿意来收购的、哦、可以让拾荒者有更多的一个收入的来源。部分的人会成为拾荒者、哦、表示说他们其实受教育的机会不多、哦、就是没念过什么书，所以你要跟他去讲一些理论是蛮困难的、哦、也因此呢这个组织才会想到说，那不如我们就用一个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哦、让它变成是游戏之后呢玩一玩就懂了哦。

联合国的数据，每一年呢，全球生产高达23亿吨的垃圾哦，这当中呢，只有不到一成是有被循环利用的，而这群通常被社会会忽视掉的一群拾荒者哦，如果

说能够透过桌游的学习，让他们更有效率的去分类这些废弃物，然后把更多可以拿来回收再利用的东西呢，让它赋予新的价值，然后他自己本身收入又可以提高的话那其实就可以让整个循环经济是更有效的可以来运行的。

由 Perry 所带来的 Passenger Princess。好，刚刚特别针对国五北上路段呢，我们有提醒说车行速度蛮缓慢的，现在呢的确如我所料，就是从宜兰入口匝道上来之后呢，车速就慢下来了啊。目前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平均时速只有32公里哦，然后头城到平陵哦，也只能够维持40左右的行车速度啊。所以在宜兰这一端，目前国五北上路段是真的车流量蛮大，请驾驶朋友们要多一点耐心了哦。那也因为车流量大的关系呢，所以屏控针对北上的各个入口匝道，目前是启动匝道一控哦，包括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宜四、头城、台九、平林跟石碇的这些匝道口都是有一控的。当然他们会是各匝道的。

一个车流量了哈，去控制那个灯号的秒数啊。如果说有一些平面道路上，排队比较多的啊这些路段啊，这些匝道口，可能绿灯的秒数就会比较短一些啊。朋友们，你要多点耐心了。

0: 好，另外我们提醒一下台九线哦，台九线在 129.8K 到 128.3K， 这是五塔隧道这边哦，有进行一个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今天呢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的到傍晚的六点钟哦，针对南下线有一侧的车道会封闭，那它另外一侧还可以通行啦哈，只不过要请朋友们注意，明天也有哈，明天是早上九点到傍晚的六点，针对北上线也是一侧的车道封闭来进行养护作业，然后另外一侧是可以通行的哦。好，来关心五分钟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事发时当地正在举行西雅图美食节活动，吸引数千人参加。截至目前传出两人死亡，至少五人受伤。我国驻西雅图办事处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政府和警察局，目前暂时没有国人受伤消息。西雅图市长威尔森发表声明表示，案发后已有一人遭到拘留，嫌犯身份及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观察力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3: 像是今年的作品，有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啊，比上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2: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范姓女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轻信对方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遭诈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由范姓女子持30万元赴约，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八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5: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4: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

0: 值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

0: 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四十五岁，女生五十五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三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或压力大的、过劳的，或甚至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1: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宜花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低到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淑燕编辑，赖玉璇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5: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4: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5: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4: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6: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3: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原先跟朋友们讲，在国五北上头城平林出口入口匝道内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那现在主要是国道五号的北上路段哦，车行速度很缓慢啊。从宜兰入口匝道上来之后就慢速了，然后一路到头城再到平林，平均时速都不到40公里哈、哦。对，特别是宜兰这一端，宜兰到头城的部分哦，现在行车速度只有20几公里，车流量很大，请驾驶朋友们就要多一点耐心了哦。就如果你还是坚持走国五的话，那你必须要忍耐。到过了平林之后才会车速提升这样子，不然在靠近宜兰这一段的车速就是这么慢哈，20-30而已。好，或者你要走台九线到平林之后再来上也是可以的啦哦，但是那个时间上我不敢跟大家保证说这样真的就会快很多哈、哦、毕竟以现在的车流就是只有这一段是比较缓慢的哦。OK， 那另外再来看其他的管制路段，台九丁线哦，10:18到10:22 K 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这沿线呢有下边坡地锚护坡功能检测，那它的一个工期到7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来施作哦。台九丁的37.6到37.8 K 观音路段有边坡刷坡挂网的一个施工，工期也是到7月底，然后施工时段也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好，在施工时段内，它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好，刚刚讲的那两个路段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管制措施，就是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于朋友们就要尽量掌握是在整点的时候来通行，不然一旦你错过它放行的时段呢，可能就要等一下下了、哦、好，听到的歌曲这是由 American Authors 所带来的 What We Live For。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那么这一位食品安全专家哦，贝尔克他就特别提到说，在美国有20%的肉类哦，最后真的下场就是被丢弃。好，下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 end up，然后后面加 V-I-N-G 这样子的一个用法，下场落得怎么样？ End up， 那个 end 就是结束那个字 E-N-D， 然后后面加上 U-P，

0: 好这样子的一个片语，可以指什么东西下场沦为怎么样，这样 end up V-I-N-G 的一个用法哦。然后他说一大部分这种被丢弃的状况都是在比如说零售通路啊，或者是那种超市哦，他们讲的 grocery store 这种大型的那种超市啊，量贩了，然后或者是餐厅都还没上餐桌就已经被丢了哈。好，大部分那个部分可以用 portion 这个字啊 ，P-O-R-T-I-O-N， portion。刚刚讲到的零售啊。Retail, R-E-T-A-I-L, retail. 那 grocery stores, 就是我们讲的这种超市好，这一类的通路哦。G-R-O-C-E-R-Y, grocery, 指的就是一些民生用品啊，你可以买到民生用品的这些店哦。好，然后呢，当然它会被丢弃，可能的原因包括了就是肉品已经坏了，坏了可以用这个 spoil 这个字啊 ，spoil spoil 啊，或者是呢有些是没坏，但是它就是到了那个所谓的shelf life date 啊，那 shelf life 就是我们讲的在架上的一个放置的期限这样子。好，架子嘛，货架，我们是用 shelf 这个字 ，s h e l f 啊，在它被吃到我们肚子里面去之前，它就已经先到了那个日期了，那你就把它丢了。好，好，可是如果说你有好好保存，把它放在冰箱refrigerator， 可是有的时候就是放的时间稍微太久了一点，可是你看你自己用你的这种感官，好，观察外观啦，然后闻一下味道啦。如果它其实是还 OK 的，难道你就因为它是已经到了那个保存期限或者是贩卖期，这个就是应该要在什么期限之内把它贩售出去，这样子就因为这样的原因你把它丢掉，真的是蛮可惜的。好，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这个食品安全专家都说，就你自己去观察，如果它还是可食用状态，其实你应该还是可以把它料理出来的哦。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1: Like 20% of meat in the U.S. that we produce ends up being thrown away, and a large portion of that happens at retail, like your grocery stores, at restaurants, and in the home. And all of that is a result of the meat spoiling or reaching its shelf life date, right, before it can be consumed. If you leave it in the refrigerator for too long and you look at it, it's past the sell-by date, but it's still red, right, or even just a little bit like pink, maybe, if it still smells fine, so it hasn't turned green, you're probably good to still cook it.

0: OK， 听到的歌曲呢是陈绮贞的这首《微凉的你》。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哎，
0: 你这个周末，就应该说上个周末，刚过去这个周末，这样比较不会大家搞不清楚。刚过去这个周末，你是到哪儿去玩啦？
1: 去那个清境农场。
0: 有没有觉得很凉？
1: 对，不用冷气。
0: 对，
1: 他们那边不用冷气。
0: 我就想说啊，这种夏天真的是往山上跑最舒服。
1: 可是他们那边还是会下雷阵雨，蛮麻烦的。
0: 是哦，
1: 对啊，
0: 就天气比较不稳定一点，这样。
1: 也不能说不稳定，就是蛮稳定的在下雨。
0: 不稳定是怎样？在你的这个定义里面，时晴时雨的叫不稳定吗？
1: 对啊，蛮稳定的在下雨。
0: 哦，蛮稳定在下雨。没有，主要是因为这个周末好像。对啦，南部地区那边的整个天气有点变化啦，对，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那个台风经过的话，应该还好，对不对？ OK， 好，但是凉爽我就觉得很棒啊，
1: 是真的蛮凉的。
0: 对，你知道在平地真的是在家里都觉得待在家，因为我们又不是那种就是会一直24小时吹冷气的家庭，对，就会很痛苦啊。
1: 就是大家都集中在同一个空间去吹冷气啊，
0: 很难。

0: 难啊，
1: 很难，
0: 真的很难啊。对啊，就只好自己就那个心静自然凉，这样想办法想象我在山上，对，想象一下，
1: 布置一下，布置一下自己的空间。
0: 对对对 ，OK， 好啦。所以，那个林茂生有发现一件事情，是说什么在山上上厕所比较不好上，就是他有这种感觉吗？
1: 就是在山上上厕所要酝酿比较久。
0: 而且你发现不止你说所有同行的人都一样、哦、
1: 因为大家就是会分别有想要就是解放的时间嘛、嗯、那我们其他人就会留在那个民宿的交易厅聊天、啊嗯、那你就发现那个人一直不断的在发现实动态，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去解放的那一位朋友，他会一直不断的发现实动态、嗯、那你就知道说他没有下来，就是他还在酝酿中啊。
0: 哦 OK，
1: 对啊，
0: 在山上有，我们一直说这气压的关系会造成这种状况吗？可是我有帮你查
1: 哦、嗯、真的会啊？
0: 不会，不没有，他是纯粹就是你的作息改变啦、哦、对啦，
1: 心理作用啦，
0: 对啦，就是你的作息啊，你的饮食上面的一个变化，可能就是会跟平常比较不太一样这样啦、哦、跟那什么气压我们在那乱讲。
1: 但是我买的那个洋芋片有爆炸
0: 哦，真的哈、哦嗯，
1: 是真的爆炸，就是没开自己爆开。
0: OK， 所以要小心，好不好？好、欸啊，是下一次上山要小心，洋芋片要怎样弄个袋子吗？
1: 不是，你就戳个洞吧。
0: OK， 戳个洞，戳个洞。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林茂山。
1: 待会见哦。
2: 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和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31.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先前占用中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398.5公里过长治的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大溪到三鹰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受到主线及入口匝道一控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另外在往西14.7公里过大南的内线和外线，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2到13.1公里之间过三重的内线有散落的泥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屏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不是4:07了哈、哦。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十万里喵站出来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好，星期一呢，在国五北上就是会比较车多一点的状况了哈。目前呢，宜兰往头城方向的平均车速只有不到20公里而已，雪山隧道里的平均速度呢，目前也只有40公里哦。那稍早呢，在这个平林行用这边已经启动了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还有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请驾驶朋友们依照我们的道路状况还有灯号来行驶哦。有些驾驶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这个灯号就是长红短绿、哦、绿灯的时间很短暂，但其实这个就是有经过计算的、哦、所以请大家配合我们的灯号来行驶咯。可能在今天跟明天啦、哦、状况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然后今天的车多的状况会再更明显一点点、哦。如果真的要北上的话，这个来宜兰观光旅游的朋友可能还是利用上午的时间北上会比较顺畅一些些，开车开起来也会比较开心，不然被堵在路上真的是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心浮气躁这样子。对，我这个周末去了那个清境农场，我此生还没有去过清境农场，然后在朋友的就是邀约之下，我也人生第一次上了那个五岭、哦、因为它距离清境农场蛮近的嘛，大约1小时左右的车程这样子，就人生第一次踏上去。我本来以为会有那种那个空气很稀薄的感觉、哦、就是呼吸会比较大力之类的，好像也还好这样子。但是沿路的确看到一些蛮特别的风景，比方说我有看到有这个姐姐，她就骑着一台淑女车要往五岭上冲。

0: 红这样子，我就蛮厉害哈。就是你在山下，哎，看到有一台骑淑女车的骑士，觉得说，哎呦，真的是很勇哦，在这个时间点，而且要爬山、骑山路、自行车本身就不是很容易嘛。然后到了我们真的抵达武陵，要准备下山的时候，这位姐姐也已经快要骑到了，真的是很想下车给她掌声鼓励这样子。
1: 什么你？
0: 好了，四点十分，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今天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刘若英这首歌曲，跟她出道的作品《为爱痴狂》有一些相呼应哦。这首歌叫做《你从春天走来》。

0: 李太，你家用电热水器不会很耗电吗？
1: 整天开着一直加热保温，当然耗电啊。我们家会依照人数和热水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购买。
0: 哦，
1: 还有水温设定也要随着气温调整哦。
0: 哇，李太，你这是勤俭持家的第一名。
1: 再教你一招，就是洗澡时尽量用。

0: 用淋浴代替泡澡，减少热水用量，这样也能有效节电哦。
1: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时间是4:14，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

好，有任何道路情形呢，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最新的道路情形哦。我们一样来看到在这个各地的道路施工状况。台七线108公里在连路段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台七丁线圳头路段5.6到5.8公里边坡改善工程，一样是采取机动的管制为主。台九线的部分65.5到65.7以及68.2到68.4金面路段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83.4到84.2宜兰市的外环道宜壮桥南端有人行道跟慢车道的改善工程，目前实施的是慢车道和机车道的交通管制。台九线120.7南澳路段的边坡工程可能会实施单线双向或者是短暂的双向封闭，经过的时候再请您注意。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丁8.1到8.149公里的管线迁移箱海埋设作业单线双向。台九丁10.1到10.2靠近屋檐桥观景休息区沿线下边坡的地锚护波功能检测作业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还有在这个观音路段37.6到37.8也是一样整点放行，这边在进行的是边坡的刷坡挂网作业。台九线117.6新澳隧道机房的快状护栏作业呢，有划设施工区域哦，限缩道路的范围。另外呢，在127.8到128.3台九线五塔隧道的机电设备养护作业，今天27号是采取南下有一个侧车道封闭的情形，不是全部封闭了，是封闭这个单一的侧车道。那明天会进行的就是北上的路段，在五塔隧道。

接下来要听到这个组合蛮特别，他们的名字叫做 I Don't Like Mondays。这首歌叫做 Groovy。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时间是4:2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来关心天气的情形哦。那今天呢，虽然在宜兰的天气云层稍微厚了一点点，但至少在宜兰市区是没有下雨的状况了哈。不过西半部很多地区呢，目前是有发布大雨甚至是豪雨特报的。豪雨特报的范围包含了桃园、彰化、云林跟嘉义哦。那其他县市呢，甚至在新北市的山区也都是大雨特报的等级。这个主要是因为南方云系北移，加上午后对流发展旺盛的关系哦，所以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状况。好像在这个新北市的部分地区，下雨是真的下得蛮夸张的，要北上的朋友留意一下天气的部分。另外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哦，原本在太平洋上的热带性低气压14号低气压呢，已经在下午升成为今年的第13号台风，叫做白海豚。它的英文名字就是 Dolphin 哦。那目前呢，未来它的方向是会朝西转西北方向前进，那距离我们台湾非常遥远哦，所以目前短期之内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那看到一周的降雨趋势部分呢，今天呢在各地的雨势会比较多一些些，明天虽然水汽还是比较多，不过呢主要还是集中下在

东部跟中南部地区，特别是在南部地区要留意山区午后大雨的状况。那星期四到周末星期天看起来天气的状况就相对稳定一些。刚刚提到那个白海豚台风啊，如果你要去日本旅游的话可能就要关心一下，注意一下相关的天气预报哈。有时候出国呢，不但要关心国内的天气，也要关心你那个旅游国家的天气哈。就是大家都喜欢挑一些比较天气比较就是舒服宜人的时候去那个国家嘛，对不对哈？或者是你有在追求什么特殊的美景哈？某一个季节、某一个地点才会看到那样子的风景的时候，天气这件事情可能也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天气太烂可能也看不到嘛，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这些美景好像也不是说看就看，有时候还是要碰一点运气，大家平时要多做一些好事，出国的时候才可以看得到这些可能就在新闻上面啊，或者是在旅游节目里面看得到的风景。

有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稍待一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个呢，是在那个韩国2000年，接近2000年的时候呢，非常流行的摇滚电子音乐风格。这一组叫做水晶男孩，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汉光42号演习实兵科目自8月5号起持续10天9夜，外界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实弹演习。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相关报道并非事实，台湾本岛没有规划实弹，总统试导也不会影响部队正常演训。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汉光演习即将登场，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2场大规模的国土防卫操演，强调国防跟国军的重要性，不过也引发在野党质疑会模糊焦点。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3: 那总统当然行程还在进行调整，但也不会特意为总统的试导做任何的这个所谓实弹演习的这个科目。那总统身为三军统帅，本来就是要对部队的各项演训的准备情形要了解，并且为了这个官兵。但是总之不管怎么样，他的演训的这个课程啊，或者是要验证的这个项目，都不会因为总统的试导行程而受到任何的影响。
2: 此外，水技部的最新报告指出，空军的新型教练机已经逐步取代 AT3 型教练机，但国防部仍针对 AT3 编列37亿元的维修预算。顾立雄则指出，相关的报告是指去年的状况， AT3 要到今年7月后才会逐步汰除，因此对厂商还是有相关的支出，之后维保费用就会降低。请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本知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23号因大肠癌病逝，享寿68岁，家属已经低调举行葬礼。东野圭吾生前创作超过100部小说，代表作包括《嫌疑犯 X 的现身》《白夜行》和《解忧杂货店》等，是日本文坛深具代表性的作家，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深获广大书迷喜爱。一名严姓通缉犯骑机车违规逆向，遭路过的远警示意停车，不过他却加速逃逸，更故意刹车违规回转，与远警发生碰撞。所幸支援警力赶到，将严姓嫌犯逮捕，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3重分局员警巡逻时，眼见发现一辆机车逆向行驶，经上前拦查，20岁严姓驾驶假意先配合停靠到路边，随即又倒车加速逃逸。为了避免伤害无辜用路人，慈福派出所警员黄廷玉鸣笛紧追其后，除了不断呼喊支援之外，也尾随严姓男子追捕大约20分钟。正当支援警力骑车靠近严姓男子，突然遭犯嫌故意刹车，酿双方摔车，员警仍奋力起身制服严姓驾驶。
5: 跑什么？冲就处理而已，跑什么？
6: 没有交通就该罚单而已，跑什么跑啊？
4: 黄廷玉指出，经查明身份，确认严姓男子非但无照毒驾，还是新北地检查捕的毒品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搜到一托米纸烟杆以及烟弹。
7: 他就是一整路的蛇行、危险驾驶，还有闯红灯，我才会就是亮灯鸣笛。附近的派出所听到同事的声音，都有出来找我。
4: 三重警分局表示，全案依妨害公务、毒品、公共危险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酒驾、毒驾或是拒检逃逸。远警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全力查查，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8: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3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伪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巡线，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准，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9: 周姓男子涉嫌

0: 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郑杰仁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些，尤其是在云林以北，另外还有在桃园到新北交界这一带。气象署已针对新北山区、还有桃园到屏东地区、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尤其在彰化到嘉义县以及桃园可能有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提醒大家在傍晚前在外活动请特别留意安全。而明天环境水气还是比较偏多，在迎风面的台东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和中南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及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中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花东高温约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感受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约25到27度。位于关岛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于下午增强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59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先朝西再转西北西前进，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我们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来于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你知道吗？超过六成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1: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遇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0: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是欧巴熊七的心情哪后，时间是4:4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好，再次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因为星期一北上的车潮非常非常的大，那各个入口匝道呢有在进行移控的管制，主线的部分目前后方回堵的车流也比较多一点点，好，请大家依照我们的灯号来行驶。隧道里的平均速度目前是落在40公里，当然接近隧道出口这边的速度会再更快一些。在隧道入口处这边呢，宜兰往头城方向哦，平均车速只有16公里而已哦，所以在这个匝道口下面的听众朋友们也不要慌张，因为上面的确是塞得有点严重。好吧，不是不让大家上那个国五，是因为现在上面真的车流量比较大了。

包含在这个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呢，排队的车阵也蛮长的，现在看到就是大家循序渐进，也请大家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

好了，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宜兰的地方讯息哦。2026的兰阳妈祖文化节呢，会在10月2号到10月4号来登场。今年呢，是由宜兰县政府跟南方澳的静安宫共同主办。那届时呢，会有为期3天的海上绕境以及陆上巡安和民俗义阵的表演哦。今天召开的记者会呢，就有请到静安宫的珊瑚妈祖进场。宜兰县政府表示呢，今年的兰阳妈祖文化节

融合了海洋信仰、跨县市宗教巡礼跟民俗体验，是全台湾唯一有海上绕境以及丰富传统义阵的年度盛事，希望可以邀请大家相约宜兰，跟随妈祖来圣驾巡安。详细的活动资讯呢，还是要请大家上我们2026南洋妈祖文化节的官方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

去年这个靖安宫的珊瑚妈祖才发生那个遭到洗劫的案件嘛，哈。那还好，这个很快就侦破了，很快就找回来了，哈，也还好这个。这些珍贵的藏品没有被销赃哦。

当然这个南洋妈祖文化节它的这个怎么说举办的年份比较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文化活动啦齁。有时候看到这个西部的妈祖绕境的时候，一方面会觉得蛮厉害的，但一方面又会觉得说，哦，大家蛮辛苦的这样子齁。有时候觉得这个民俗信仰的这个威力非常的强大齁，很佩服大家。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1023。

0: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1: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0: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1: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0: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2: 2026夏

练交心，交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交心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交心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交心乡公所提供。

时间4:5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这个国五北上车多的情形，还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多注意哦。那星期一、星期二，尤其在暑假期间呢，哦，这个北上的车潮非常非常的庞大哈。目前呢，平林行控这边也已经启动了主线，还有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路线的部分只有开放大客车来通行哦。小客车的朋友们，请您还是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灯号来做行驶，并且保持安全的距离。

昨天晚上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地震、哦、尤其这个地震呢它有点上下在摇，通常这个左右摇的地震大家好像比较没有这么害怕，但是上下摇的地震比较少见、哦、大家的心情就会比较紧张一点点，然后再加上这个昨天的那个手机警报声音不大一样对不对、哦、所以有些朋友们可能听到那个警报声的时候也是有被吓到一下下、哦，好，昨天晚上8:36在新北市的双溪发生的这一起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呢，在宜兰可以感受到的最大震度是3级，那因为这个震央也比较特别一点点哦，是在双溪，所以也引起大家很多的讨论跟注意。气象署的地震测报中心表示说呢，这一次的地震主因主要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块隐没所导致的，未来一周呢还是有规模5左右的余震哦，只是因为它的深度比较深、哦、所以地表的体感并不会太明显。昨天的这起地震，它的地震深度有95.7公里了，所以在宜兰可以感受到的最大震度呢是3级，包含了头城、宜兰市、内城、南澳跟苏澳都是3级的震度，而且要是发生在陆地，大家就更有感了。

昨天地震发生的当下呢，我本人在九楼。九楼你就知道那有多晃哈，我感受到的震度可能要比那个在一二楼的朋友们更明显一点。不过它的时间稍微短了一点啦，所以我还没有就是真的就是跑出去逃跑，就是赶快做一些这个紧急避难，哦，可能需要应变的一个准备这样子，它就已经停了。但我想应该有蛮多朋友们昨天睡得不大好，因为那个上下摇晃的地震真的会让大家心情比较紧张一点点，哦，甚至有些朋友们可能一听到那个地震的警报声就会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压力跟情绪，哦，导致一些生理的反应。有时候真的过分紧张的话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哦，毕竟台湾是一个地震比较多的区域，哦，毕竟比较多的国家这样子。如果三不五时这个晃一下就太容易过分紧张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寻求一些协助，哦。

所以那个手机的警报有时候要不要打开，我是觉得还是要打开啦，但是好像有些手机它的那个功能可以选择，就是震度级以上的它会响那个警报，好不好？大家自己斟酌一下，因为有些朋友们过分

紧张的话，我就觉得是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调整、哦、不过建议大家都打开啦，因为有时候紧急避难的状况之下，这个手机的警报细胞简讯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

0: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2: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的确有些异味。
3: 不好意思，是我啦。
2: 你谁呀？
3: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几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艾琳，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恼事情做不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以及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南投到中兴，北上雾峰到中投，北上大溪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北上59.6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车多不好。好走。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96公里过七股交流道有散落物；台64线西向16.9公里过江子翠交流道外线车道看到故障车；台66线西向21公里过平镇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角铁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3: 放暑假喽！
4: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3: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5: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4: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6: 公馆青少年。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6: 警察广播电台。

0: 郑永新跟刘姓名的合唱，这条歌叫做《心爱的宝贝》。时间5:0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再次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呢，因为车多的关系哦，目前正在进行主线还有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目前呢，宜兰往头城方向北上主线的部分，平均的车速目前是大约在20公里左右哦，所以速度比较慢一点点，请大家务必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在隧道里的平均车速大约是40公里，接近隧道口这边呢，应该速度就可以来到50到60公里左右了，所以速度会越来越快，大家不用担心，请大家循序渐进，保持安全距离非常的重要哦，因为这个时候车多，很怕的就是追撞事故的发生哦，这样的话后方的车流就要回堵更长的时间了，请大家驾驶的时候务必注意小心。任何的道路情形呢，也欢迎您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诈的单元。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0: 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春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0: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虚拟游戏诈骗。
2: 嗯，因为暑假到了嘛，就是很多人都喜，尤其是青少年放暑假，就是他们就很喜欢在网络上面玩那个线上游戏。
0: 以前我那个年代啊，放寒暑假，大家都要到网咖去，
2: 真的假的？

0: 他就挤爆一堆人啊，又有冷气吹，又有电动可以玩。
1: 可是你不觉得网咖有一个味道吗？
0: 就是一个烟味这样子。
1: 哎、欸，对。
0: 但是那个烟味又不好不香，有些烟味老实说闻起来还不难闻。嗯。但有时候就是有一个
1: 就很复杂的味道，我觉得那里面有一个很复杂的味道。
0: OK， 好、嗯。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是的确要到网咖去，你才有办法打电动、啊。
1: 为什么人家没电脑吗？
0: 家里有电脑，但速度不快啊。
1: 哎、
0: 欸，
1: 真的，家里的电脑速度好慢哦、喔
0: 啊，
1: 我都只能玩那种史莱姆。现在他们应该不懂什么是史莱姆，
0: 史莱姆的什么游戏天堂什么的，是不是？
1: 啊对啊，很好玩啊，
0: 那、okay, 种单机游戏。
1: 这个对啊，
0: 但现在手游非常方便，其实你只要有手机，不管你在哪都可以玩。
1: 对对对、嗯，那除了就是透过电脑，当然是手机也可以玩嘛。对、嗯，那就是在玩这些线上游戏的时候，也会透过这个游戏的聊天室或者是社群平台买卖这些游戏账号啊、虚拟货币。嗯，对，那诈骗集团就是假冒这些买家，那以高价要收购诈骗为诱饵，然后再搭配假交易的平台啊、假客服，一步一步会去诱导诱骗被害人去汇款。
0: 嗯，
1: 对、
0: okay。
1: 那我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是我们分局发生的。那这个被害人呢，他在这个手机游戏，
0: 嗯，
1: 《鬼面之刃》。
0: OK， 可能什么正版手游授权之类的、
1: 嗯对。然后他就是收到一名玩家就是私讯说他想要用20000块收购他的游戏账号。
0: 那代表这个被害人他本身玩游戏玩的蛮高调的哦。
1: 为什么？
0: 不然的话他干嘛怎么会有忽然另外一名玩家要私讯
1: 他
0: 买、
1: 哦、他应该是有 PO 说他想要买。
0: 哦 ,OK。
1: 所以人家才会来说他想要买这样子。
0: OK, 好。
1: 对。然后呢并要求呢这个买家、嗯、这个玩家就说他可不可以改用 LINE 联系。
0: 又来了又来了。
1: 对对对，你看就是这样子啊，不要随便加人家的 LINE。
0: 嗯、好 ,OK。
1: 对，然后就是他们两个谈好价格之后，对方就跟他说呢，为了保障这些交易的安全呢，他说呢希望透过这个买家指定的一个游戏交易平台去完成交易。
0: 嗯，
1: 对。然后所以他就传了连结给这个被害人去注册、嗯。那被害人他就依照指示完成注册。那平台上面就显示对方已经付了20000块了、
0: 嗯。
1: 对。那款项呢也显示为代提领。
0: 嗯
1: 嗯、okay ，然后呢？所以被害人他就想说，好，那他就要去提领嘛。
0: 嗯，
1: 就提领到最后呢，平台却显示说银行账户资料有错误、嗯，对，所以导致这个款项遭到冻结。也就是说，这个20000块目前是被冻结的、
0: 就是，
1: 领不出来。
0: 就是我是被害人的状态之下，我是这个卖家的情形，我是领不出这20000块。
1: 对对对，我看得到我的这个，就是我不是有下载，就是这个他说的交易平台吗？
0: 嗯，
1: 对。但是呢，我最后这个20000块是冻结，领不出来的。
0: 嗯，
1: 对。那之后呢，他就跟这个平台的客服人员表示说，欸、他被冻结了，然后这个平台的客服人员就跟他说，那如果说你要解除冻结、
0: oh.
1: 你就是必须呢先除止跟你提领金额相同的款项作为验证，也就是说你要先除止20000块进去、
0: 嗯、
1: 就是作为验证这样子，
0: 莫名其妙、欸、
1: 对、嗯、然后呢这时候呢这个假的这个就是刚刚要来买这个游戏账号这个玩家、嗯、他还就是假好意就说、欸、那我可以跟你分摊部分费用呢、啊
0: Oh,
1: 对，要降低这个被害人的戒心，
0: 就是你出一半，我出一半，
1: 对，就啊，我们一人一万啊，这样子，
0: okay,
1: 反正最后反正我们就先解决，就是眼下的问题，就是要让他解除冻结，
0: 是
1: 对。那被害人他就哎、欸，就是相信的、
0: 嗯，
1: 就是而且他呢还去跟朋友借钱，
0: 是
1: 对，然后而且还把金项链送到当铺去借款。
0: 这个被害人年纪应该
1: 比较轻
0: 吗、嗯？哇，他拿到金项链去、啊，
1: 可是因为你看嘛，20000块怎么可能？如果说你有在正常工作的话，其实20000块的话、哦，你有一点储蓄的话，其实是没有到你需要去跟亲朋好友借钱，然后还要去当你的黄金。
0: 对啊，
1: 对
0: ，OK， 好。
1: 对，然后呢，反正他去借钱之后嘛，然后之后他就依照客服指示呢，然后透过这个电子支付还有点数储值的方式，陆陆续续投入大笔的金钱。
0: 嗯，
1: 对，然后呢？每完成一次的认证，平台又会说啊，账户未认证，然后或者是说提领方式错误，然后或者说哎、欸，金额又再次冻结了这些理由，然后反正就一直持续呢要求这个被害人出资更多的资金，然后甚至说呢，你只要再投入20000块，
0: 嗯，
1: 就能一次领回80000块。
0: 那所以他真的已经投入到60000块了，
1: 对，
0: 对不对？
1: 他就陆陆续续
0: 变数学课，
1: 对，
0: 再投入20000块就可以把8万块全部领出来，这样子。
1: 是的
0: ，OK。
1: 然后直到被害人他就是真的，哎、欸，也没有钱了，就亲朋好友也都借不到，所以他就去派出所问一下警察，嗯、然后之后一问之下才知道说，原来这整个交易啊，然后什么平台啊、客服全部都是诈骗的。对，
0: 所以他是没有钱了，他才

0: 发现
1: 說，对，他是没有钱的，他才去求助警方。
0: OK，
1: 对，
0: 哦，那如果早一点的话，就不会后面有这么多事了。
1: 啊，嗯，
0: 好 ，OK。
1: 所以这个其实是还蛮典型的假游戏交易平台诈骗啊。嗯，对，诈骗集团会在游戏里面寻找玩家哦，嗯，然后再以就是像刚刚的案例，就是会用哎，我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啊，然后接着引导被害人到假的交易网站，
0: 嗯，
1: 然后接着就是利用哎账户错误或是账户冻结这一些话，然后不断要求被害人汇款，
0: 是，
1: 然后让被害人越陷越深。
0: OK，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其实他一开始说要到那个游戏交易平台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还 OK， 但是是对方指定的，如果你本身有这个第三方的平台的话，嗯，就是
1: 你就按照你自己习惯的就好，你不要就是被这些就是玩家买家牵着走。
0: 对啊，
1: 对，
0: 这个交易都是相对有风险，我不能说它绝对是假的，但它风险其实是蛮大的，嗯，甚至之后还有一些冻结的情形出现的时候，原则上要及时止损才对啦。
1: 对
0: ，OK， 好，所以最后提醒大家的部分呢，
1: 就是买卖游戏账号啊，或者是虚拟的这些保护或者是装备，就请大家要透过合法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你不要去相信陌生人提供的网站。
0: 嗯，
1: 对，你就用你自己习惯就好了。
0: 对，
1: 对方如果提供，你也不用照他，你就不要卖给他就好了。
0: 对啊，就找另外的人来买就好啦，拍卖不掉吗？
1: 你真的不要去相信对方提供的任何的连结，嗯，
0: 是，
1: 对，然后呢，任何交易平台都不会要求你先汇款、储值啊这一些，或者是认证费才可以就是提领这些款项，
0: 是，
1: 对，所以只要听到呢账户被冻结了，
0: 哦，
1: 好，这些话你就不要紧张，因为很多人看到账户被冻结就会开始紧张，那紧张就没有办法冷静的思考，
0: 嗯，
1: 对，这些都是诈骗的高风险的警讯。
0: OK，
1: 对，所以因为像现在暑假是青少年上网跟玩游戏的高峰期啊，那其实也是游戏交易诈骗案件频传的时期，
0: 嗯，
1: 对，所以如果说家里孩子有在玩那个游戏的话，也要提醒他们一下。
0: 是，嗯，OK。以前我们暑假上网都是半小时就要关机。
1: 哎，欸，对啊，真的。
0: 不知道为什么是半小时，家长们是不是自己彼此之间有够头的默契？但现在根本不可能，
1: 啊，而且还要跟就是兄弟姐妹一起平分，就是可能我玩完之后换就是我哥哥要玩，然后他可能就在后面说快点换我了。
0: 而且哥哥应该会用比较多时间吧，妹妹通常吃亏吧，
1: 就是都会偷玩啊。哎，欸，我们以前都会趁爸爸妈妈出去的时候偷玩，欸，
0: 对啊，
1: 你们会吗？
0: 当然会啊。
1: 对啊，这时候就是然后，而且我们还要在那个就是窗户偷看爸爸的车子回来，
0: 那会不会就是吹电风扇让电脑比较冷之类的，
1: 欸，不会，但是有一次我们就被抓到，因为我妈妈去摸那个主机，
0: 对呀，
1: 是烫的，
0: 对呀，
1: 啊，对呀，啊啊，真的是
0: 被抓到也不会怎么样，只是玩个电脑而已，
1: 哦，
0: 妈妈不用太生气吧。OK， 好，反正现在这个，因为现在整个时代不一样嘛，虚拟游戏的诈骗类型，还有它的这个游戏的多元化，哦，很多在这个手机上面就可以运作了。那还是提醒家长要多关心一下家里面的小朋友哦，多做一些良好的户外休闲活动。
1: 对，嗯，
0: 那如果遇到了这样子的买卖情形的时候，还是可以多注意小心，好，哦，不要把自己的积蓄通通都投入在里面了。
1: 是的，
0: 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纯警员，
1: 谢谢，
0: 跟我们分享的是有关于虚拟游戏的诈骗。
1: 提醒大家。

交通部呢今天召开了在2026年7月的道路交通安全说明的记者会哦。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呢，2026年1到5月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次有到1122人，跟去年跟2023年的基准年同期相比都是有下降的哦。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呢，这个毒驾哦，总共造成了17人的死亡。那对比上次公布的数据，一到四月毒驾死亡9人，就是代表说，光是五月份毒驾致死就有8人哦。好，虽然这个具体的数字呢是有往下掉的，代表大家对于这个交通安全是有一定的概念，安全驾驶的概念是有慢慢的建立起来，可是毒品驾驶的部分人次数确实有增加，也代表这样子的情形呢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跟预防防范。

这个四面八方不同的状况也要有及时反应的作为才行哦。所以这个开车有时候大家不要过分的依赖这个自动驾驶啊、辅助驾驶这样子的系统哦。这个当然是方便，可是并不代表说大家就可以松懈下来哦，做自己的事情、滑手机，这个都是不被允许的嘛，非常危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yan，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安新闻。
1: 台中市大甲区昨天下午发生一起街头打架纠纷，大甲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时冲突已经平息，全案依伤害及聚众斗殴等罪嫌函送侦办，请听报道。大甲警分局在7月26号下午4点40分接获报案，指称大甲区玉德路与蒋公路口发生打架纠纷，立即派员前往处理。大甲警分局大甲派出所副所长赖一凡说，
2: 经查双方互不认识，因驾驶方车辆欲右转且临停在路口时鸣按喇叭，造成黑色上衣路人方误以为驾驶不礼让行人，因而发生口角，进而产生肢体冲突。
1: 警方到场时冲突已经结束，随即协助双方就医验伤，并派员在场守望，防止再次发生冲突，同时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厘清案情。警方已依法受理双方提出的伤害告诉，全案依涉嫌伤害及聚众斗殴罪函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大甲警分局呼吁民众，行车或步行遇有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也变成暴力冲突。警方对于任何街头暴力案件均将依法就办，绝不宽待，以维护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暑期年度盛会玻璃式体验营今年突破传统，全面升级，首度推出青春特搜令沉浸式实境解谜任务，将警察局化身为大型办案现场。徐海伦报道。
4: 玻璃式体验营透过活泼新奇且具挑战性的玻璃式体验营，将警察专业工作与法治教育融入实境游戏。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和学员们说明建制的奥秘，同时提醒安全使用网络。
5: 看不看警察到底怎么抓坏人？刚刚我们有很多那个有讲真大的问题哦，就是要提醒大家，其实现在网络非常非常的危险，不要觉得走在网络上面才危险哦，网络上面更是危险，因为你不知道说跟你聊天的到底是谁，然后有很多诈骗，有很多的毒品，那大家在上网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4: 参加活动的小小玻璃室化身少年特搜小队，找出嫌犯遗留在警察局内的关键证据，协助警方缉捕真凶。交通警察队首度派出性能卓越的哈雷警用大型重型机车，强大气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活动尾声，小小玻璃室们进入最关键的推理时刻，将搜集到的指纹、手机记录、嫌犯特征、行动时间和测谎结果交叉比对，分析推理，最终串联所有证据，成功找出真凶，结束特别任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台中市太平区今天中午发生一起汽机车碰撞事故，一名何姓机车骑士疑似闯红灯，与绿灯直行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骑士伤势严重，送医抢救中，事故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请听报道。
1: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在7月27号中午12点48分接获报案，指称太平区中山路与新平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经查，69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东平路往成功东路方向直行，行进路口时疑似闯红灯，与绿灯直行，由63岁陈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陈姓女子当时车上另外载有14岁女儿前往补习，女儿坐于后座并未受伤。太平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吴俊如指出，何姓男子伤势严重，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抢救，目前已恢复心跳，仍持续救治中。
6: 自小客车驾驶均无酒毒驾情事，另骑士部分目前待抽血检验中，本案已依相关影像还原事故发生经过。
1: 太平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时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闯红灯，并应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避免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新竹阴天27度，台中阴天有雷雨25度，台南、宜兰、台东阴天29度，高雄阴天30度，花莲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时间来到了5:42，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刘芳宇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往台北方向现在是车多拥塞的、哦。嗯。那学隧内的平均车速大概都只有30到40左右。所以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里面的时候啊，加快车速，跟上前车，那个车距不要拉太长，因为我们有发现，就是有的人车距会拉得很长，那都会影响到后方的车流。那现在天气开始渐渐要暗了，那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记得开启车头大灯。那以上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
0: 好的，谢谢刘芳宇话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五结乡的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仓库发生火警，屋内存放大量的废弃冷气机，现场浓烟密布。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出动多个分队前往灌救，所幸火势在一小时内顺利扑灭，整起意外无人员伤亡，确切的起火原因有待火调科鉴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屋傍晚4:45发生火警，由于这里是中古电器产品储存仓库，现场存放大量废弃冷气机等杂物，火势猛烈闷烧，大量黑色浓烟直窜天际。
2: 后面
1: 宜兰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派第二大队及五结、广兴、罗东等分队人车赶到现场救援。消防人员抵达时，立即进行布线抢救，成功阻绝火势蔓延。经抢救，火势在傍晚5:25获得控制，5:45完全扑灭，没有人员受困或受伤。由于起火处堆放大量电器回收物，火势熄灭后，消防火调人员已经进驻火场勘验，针对电线设备或遗留火种等可能性进行详细调查，以厘清确切的起火原因。警方与消防单位也提醒民众，储存大量电器或回收物时，务必注意环境通风和电线用电安全，以防止铸熔之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市的升平街发生了骚扰事件，一名中性女子在闹区咆哮，严重影响秩序。辖区员警获报赶到，女子不听劝阻，甚至和警方扭打，最后遭强制压制上铐，并依法实施保护管束，通知家属带回，成功化解危机。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37岁中性女子在宜兰市升平街闹区的店家前疯狂咆哮，行为脱序，而且有危害他人安全之余，引起路人

0: 侧目。宜兰警分局新民派出所获报后，立即派遣员警到场处理。警方到场后多次规劝，但是女子情绪激动，拒绝配合，并和执行公务的两名员警发生肢体扭打。由于事发地点临近热闹市场，人潮众多，两名员警合力将女子制服并上铐。新民派出所副所长胡家生说，
1: 接获报案，指称宜兰市升平街有店家遭骚扰，员警立即到场查处，发现该民众疯狂大声咆哮，有危害他人安全之余，警方更有立即处置必要，遂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十九条规定，对其实施保护管束，并通知其家属到场协助后续处置。
0: 宜兰警分局特别呼吁民众，如果遇到有影响公共秩序或危害安全的情形，请务必冷静，并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持续坚守岗位，透过公权力介入，全力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2026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下午2点到3点举行。宜兰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到警广宜兰分台宣导，演习期间实施警报发放、疏散避难等管制，请民众遵守相关规定，以免受罚。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宜兰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表示，今年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为期30分钟，希望强化全民防空意识。演练内容包含警报发放、疏散避难、交通管制及行动通讯限制。郑主任特别强调，
3: 如果你是在开车或骑车，听到防空警报时，请将车辆停靠路边，第一优先应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避难，或是听从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避难。请乡亲不要把车子停在路边，人却还在车里来吹冷气。
0: 至于行驶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或搭乘火车的民众，演习期间可以正常行驶，但是只要下交流道或抵达车站，就需要遵循警方或站务人员引导进行避难。如果在空旷郊区，应立即找寻涵洞、地下道或桥墩等掩蔽物。警方呼吁民众配合演习，如果违反管制规定，经劝导不听者，将依民防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江蕙的哎呦哎呦，时间是5:53，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大陆的情形部分呢，现在暑假期间国五北上的状况呢，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几乎每天都会有车多的状况，那当然周一跟周二跟这个周末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时间点。目前北上呢持续的实施移控管制，宜兰往头城方向平均车速不到20公里，雪山隧道里的平均车速目前维持大约在50公里左右，隧道入口处会稍微慢一些些了，越接近隧道速度就越快了。南下的部分没有问题，平均的车速都可以在80公里以上。任何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0800-000-123。昨天这位歌手呢，好像举办了演唱会哈。我在那个脆上面滑到了好多动态，不过好像有些人觉得他自己的歌唱太少了，唱了很多别人的歌。这个歌没唱的话，可能会被骂哈。真心美的提供跳拱狼。

5:58。我觉得这个暑假我的行程也好满哦，就这个上个周末去了，那个应该不是上个周末啦，就是前一个星期六去了清境农场嘛，然后接下来这个周末又有朋友要来宜兰玩哦，感觉我的周末也被那个行程塞满了。哎，还是我平常其实就这样哈，并没有特别满，只是现在行程不是我自己排的而已。好了，这个车多人多的地方，最近这个疾病哦，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个人的身体健康很重要哦，包含了像是新冠啊，还有 A 型流感的部分，出入人多热闹的地方，记得要做好防护。稍待一会儿呢，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会诊。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汉，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78.6 公里台中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匝道有铁片掉落，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孝贤路到中立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安坑，南下中和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42.2公里通霄交流道前外线和路间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76公里过中寮隧道内线车道发现掉落物，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北上209公里中投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以及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到神冈，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6.9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O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6: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现在很多这个团体跟组合的名字都不大好念哈，光是看的话很难念出它的正确发音，都要查一下。希望我不要念错 ，Kiss My Food Too 这首歌叫做 My Affection。

6:11来关心天气喽。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呢雨势趋缓，水汽仍多，这个应该是针对西半部地区了，因为今天西部还有这个北部新北市有部分区域的雨势的确是蛮大的，在花东跟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多云，26-30度，降雨几率10%。明天白天呢也是多云，26-33度，降雨几率10%。好的，各地的温度情形。目前在礁溪29.1度，宜兰29.3度，苏澳是29度，南澳28.4度，太平山16.9度。天气的状况提供给您，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距离现在已经有超过15年了，我个人觉得是时光飞逝，蛮可怕的一件事啊。Super Junior 的 Bona Mama。

王心凌的一律建议分手吧，这首歌相当推荐，大家可以上那个 YouTube 来搜寻一下他的演唱会版本，那个摄影运镜我个人觉得非常厉害啊。

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这个是五月天的阿信加上了告五人以及白安的合唱。时间来到了6:26了，一样提醒大家哦，今天国五北上因为车多的关系，所以主线还有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那可能需要点时间慢慢的消化这个车流量哦。如果真的赶时间的朋友们，其实还是走国五会比较快，对不对？那可能就是多点耐心了，依照我们的灯号来行驶。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蓝心湄的《爱情亮晶晶》。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点，我们同个时间再会。See you，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油脂调查结果出炉，食药署公布三大缺失。六月景气灯号亮第七颗热络红灯，国内经济稳健成长。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27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公司因为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及检测检验等三大缺失交互影响，导致致癌物苯胼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可能是酿祸主因。记者游悠淳的报道。
1: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胼皮的

0: 了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偏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偏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六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1: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0: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2: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0: 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七颗红灯，分数增加两分，上升到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九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1分，其他七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5: 已经是连续第七个月的红灯了，那主要是加这两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1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的加速中，所以对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4: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响应7月28号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和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逼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和照护模式，打破逼肝防治障碍。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6: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逼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7: 那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 B 型肝炎代表的病人，希望呢有90%的 B 型肝炎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4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 B 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6: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8: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6: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逼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涵盖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第20届总统大选期间散布假讯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裁定他违反公职选举法，判处1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3年。未来若案件定验，他所属的国民力量党需要缴回397亿韩元，折合约新台币8.7亿的选举补助

费用。对此，尹锡悦方面表示将会采取上诉。尹锡悦的争议案件还包括在2024年12月3号突然宣布紧急戒严，使南韩瞬间陷入混乱，国会随后通过弹劾他，被停职，并在2025年

0: 砸重金抖内一名直播主，花光积蓄之后还向地下钱庄借钱继续抖内。四年前，男子为了还债四处借钱，并在网友利诱之下，陆续趁运输调度开启电脑下载及机密、机密等级的联合作战计划等资料交给对方，前后三次共获取67000多元的报酬。高检署侦结认定他涉犯贪污受贿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认为他罔顾国家安全，建请法院重判。案经高院审理，原本否认犯嫌的孙姓中士改口认罪，并表示自己被骗了。高院合议庭认为男子触犯贪污受贿、泄密等共三罪，沈着中共不放弃武力犯台，采取认知作战等混合战。孙姓中士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违背对国家忠诚义务，下载机敏资料交付他人，危害国家安全废亲，破坏公务员官贞及军人武德。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非没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居然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范姓女子因为轻信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被骗走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八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3: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2: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他到超商 ATM 存入30000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到场阻止揭穿骗局。记者宋林的报道。
4: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0000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0000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5: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4: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富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举办115年下半年守望相助队常年训练，邀集辖内6支守望相助队180名队员参训，除了提升协勤之能，也结合即将登场的城镇韧性演习，加强防空避难和防灾应变观念，强化社区防护量能。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本次训练安排民防法令、组训作业、犯罪预防、妇幼安全等课程，也邀请医疗专家分享代谢健康与日常保健知识，希望守望相助队员在投入夜间巡守及社区服务之余，也能维持良好体能，持续成为警察维护治安的重要伙伴。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7: 因应8月10日中部地区15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警方也将防空警报发布后的人车疏散、避难引导及协勤要领纳入训练，并请队员返里后协助向里民及社区宣导防空避难观念， 提醒平时保持地

0: 下市避难空间及通道畅通，提升社区整体防灾应变能力。
1: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平时可利用警政服务 APP、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LINE 官方账号或警察局全球资讯网，查询邻近防空避难处所及熟悉避难路线，提升自主防灾能力。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法国与西班牙野火肆虐，燃烧面积突破20万公顷，改写历史记录，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当地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首都马德里将近20000人实施居家限制。而法国西南部葡萄酒名城波尔多所在地是野火的重灾区，由于大量警消被紧急调派支援救灾，环法自行车赛被迫缩短举行。台湾美食展将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以及五星饭店。4天的展期会带来超过100场厨艺秀，邀请民众一起来享用台湾美味。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4: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4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奇。
3: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5: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2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4: 对，
5: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3: 展场更汇聚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蔬食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发布台风生成讯息，原本位于关岛东方远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下午2点发展为轻度台风，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估未来移动路径朝西转西北方向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新竹到湖口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先前在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继续往北中立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还有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北上的宜兰到平林沿线车多拥挤，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2甲东向镇头到大园沿线车多拥挤，时速10到40公里。国道4号东向8.6公里神冈出口之前，3部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2线车道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的车流。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8公里学甲出口匝道的内侧有坑洞，台88线西向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要接国道1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洪元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赖清德总统今天颁授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古屋圭司众议员大寿锦星勋章，表彰他深化台日关系的卓越

0: 贡献，也期待台日关系更上层楼。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来譬喻台日关系。总统表示，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日本人长期不断互动交流，就不会有今天如此紧密的台日情谊。而荣获大寿景星勋章的谷物圭司会长就是台日友好关系的重要推手。
2: 长久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谷物会长为深化台日关系努力奔走的身影，从促成故宫文物首度赴日出展，推动日本国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到协助台湾人在日本户籍成本国籍证明，每一次关键时刻，吴会长和日台联的朋友们都站在第一线，站出来给我们最强大有力的支持跟温暖。
1: 总统指出，近年来台日在关键科技与产业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期盼共同打造一条更具韧性、更值得信赖的台日科技产业供应链。除了产业合作，台日互访人次也在去年突破82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总统强调，不论国际情势如何变化，台日永远是彼此最温暖的依靠、最坚实的伙伴。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统一识别标志。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5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1到5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4: 在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驾是分别是降了 56.3%， 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60%啊。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降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18.3%，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15.4%。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那一到五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
3: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本高雄林园厂预计10月起停产，将会影响到160多名基层劳工。高雄市劳工局今天主动进场和公司及工会会谈，要求公司除了保障员工的法定权益，也要以劳工权益为优先，提出更完善的安置方案。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台本公司日前公告，高雄林园厂将会在10月底停产。劳工局表示，接获消息后立即联系公司以及工会掌握情况。今天由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率队进场，了解后续的营运规划、员工安置方案以及工会的诉求。劳工局指出，目前尚未接获劳工申诉的案件，也未收到公司提出大量解雇的通报，但已要求公司除了依法保障劳工的权益之外，也应该从优规划安置措施，并提供员工依个人需求选择办理时程。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说，
6: 劳工局除将主动协助劳资双方充分协商建立共识外，亦将密切督促事业单位善尽雇主责任，如查有损及劳工依法应有的权利或衍生公安风险，将依法从重裁处。另训练就业中心将依据离职劳工个人意愿，提供就业媒合服务，推介适当的职缺，协助及时返回职场。如劳工有提升工作技能或培训第二专长需求者，亦将提供各类职业训练课程来培力职人。
5: 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事发当时当地正在举行西雅图美食节活动，吸引数千人参加，目前传出死亡人数增加到三人，另外有四人受伤。西雅图市长魏森发表声明表示，案发后已经有一人遭到拘留，还有一名嫌犯在逃。

0: 警方研判当时是两名嫌犯互相开枪，目前没有持续性的公共安全威胁。至于嫌犯身份和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贪污遭重判17年，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出抗告，高院认为仍有正禁管必要，裁定驳回。但是为了减轻科技监管成本和负担，下个月将会改采电子手环监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处理金华城案，因涉嫌受贿图利等罪被重判17年有期徒刑，案件正上诉高院审理中。柯文哲去年9月获得7000万元交保，台北地院裁定需尽管并佩戴电子缴了监控，今年5月强制处分届满，台北地院裁定延长尽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起了抗告，主张他身为第三大党的精神领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绝不可能因为个人处境抛弃病中母亲和伙伴，逃离这块深爱的土地，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禁管以及监管处分。不过高院认为柯文哲涉犯重罪遭到重判，且具有在海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依实务经验仍有弃保潜逃可能，延长禁管有其必要，裁定驳回。但考量柯文哲佩戴电子缴了期间触发告警3000多次，大多是系统异常导致，为了减轻监管成本及柯文哲佩戴的负担，裁定从8月5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14号改为佩戴重量较轻的电子手环监控，案件还可以抗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假币商洗钱集团，查出李姓男子等3人假扮虚拟货币币商，协助诈骗集团收取赃款及洗钱，全案依诈欺和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透过 Bumble 等交友软体接近被害人，建立信任后，再将被害人加入名为百万小学堂的 LINE 投资群组，由假理财专员以保证获利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在假投资平台 Cardano 出资泰达币进行投资，之后再由李姓犯嫌假冒 LG 币商及 D2 币商，与被害人面交兑换虚拟货币，借此收取诈骗款项。台中市刑大侦四队副队长王博华表示，警方查出一名黄姓女子多次向李姓犯嫌购买虚拟货币，遭诈骗274万元。李姓犯嫌从中抽取2%到3%手续费，并将款项层层上交诈骗集团，借此制造金流断点。
3: 经本大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查获李姓犯嫌等人到案，讯后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侦办，并以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大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财产损失。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暑期年度盛会玻璃式体验营，今年突破传统全面升级，首度推出青春特搜令沉浸式实境解谜任务，将警察局化身为大型办案现场。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4: 玻璃式体验营透过活泼新奇且具挑战性的玻璃式体验营，将警察专业工作与法治教育融入实境游戏。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和学员们说明见识的奥秘，同时提醒安全使用网络。
5: 看不看警察到底怎么抓坏人？那刚才我们提了很多那个有奖征答的问题哦，就是要提醒大家，其实现在网络非常非常的危险，不要觉得走在网络上面才危险哦，网络上面更是危险，因为你不知道说跟你聊天的到底是谁，然后有很多诈骗，有很多的毒品，那大家在上网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4: 参加活动的小小玻璃室化身少年特搜小队，找出嫌犯遗留在警察局内的关键证据，协助警方缉捕真凶。交通警察队首度派出性能卓越的哈雷警用大型重型机车，强大气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活动尾声，小小玻璃室们进入最关键的推理时刻，将搜集到的指纹、手机记录、嫌犯特征、行动时间和测谎结果交叉比对，分析推理，最终串联所有证据，成功找出真凶，结束特别任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桃园捷运绿线工程再传重大突破，今天首度以无人自驾模式由 G11 艺文特区站行驶到 G15 的水尾站，全力朝着今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本次视察活动，桃园市

0: 长张善政特别邀请德国西门子交通运输全球负责人 Nina Hams 共同见证，首度展示全线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整体过程流畅舒适。他在实地视察后感谢捷运绿线全体团队努力，让西门子建制的耗资系统通过阶段性检验，朝向年底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1: 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也开始用假日跟晚上的时间进行施工，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0: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捷运绿线机场经过3年8个月努力，从一片泥泞黄土至今已进入装修收尾阶段。他说，优先通车的路段各站的消防检查已经全数通过，且 G13、14、15三站的无障碍缺失也完成改善，其余各站预计将在近期完成。此外，建物管理系统整合以及营运单位人员教育训练也持续推进，为后续的营运维护工作做好万全准备。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为了持续推动青年社会住宅政策，新北市政府选定中和一处基地作为住宅基地，并且未来会提供605户青年社宅，更结合停车场、公共托育中心和市民活动中心等，完善居住品质。记者刘威的报道。
3: 为了让居住正义不再只是口号，新北市目前完工以及新建中社宅户数已经突破2万户，并朝4.1万户社会住宅目标稳健迈进。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开工的中和盛昌段住宅将规划新建地下4层、地上21层建筑，除了提供605户青年社会住宅外，也设置222席汽车位以及620席机车格位，并导入公共托育中心、市民活动中心等公益设施，提供市民更便利的照顾支持，还有公共服务。
4: 中和地方除了安邦、林乐、青年社宅、自宅就完工以外，目前还有中和保护总队的警消的社会住宅。那除了这个部分，盛昌的这个社会住宅，我们总共要盖605户。
3: 城乡局提到，该社会住宅临近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以及捷运万大中和线，加上附近除了有双和医院、景和运动公园、中和国民运动中心之外，还有景和国小以及景和高中，拥有完善医疗、教育、休憩及运动机能，提供市民最舒适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明天北部地区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茂茂一片闹呀，一片闹清。
6: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2，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151.7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因为事故的关系，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再麻烦您慢慢的循序渐进。国道一号在南部地区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三多路出口处，目前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爱兰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我们通知。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车流量涌现，包含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另外呢，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遭到一控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34到32公里往彰化的路段，从草湖一路到大里二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84线西向的8公里雪甲路段准备下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坑洞的状况，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Turns me on.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 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但是卡尔今天也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你过得还好吗？好朋友们要先留意一下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7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小狗狗误闯上来咯。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狗狗的安全。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蛮多的，尤其是你要进雪山隧道，哇，回堵了大概4到5公里哦。那整个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要麻烦朋友们哈，进雪山隧道的时候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拥塞。那北部地区先带您关心国道一号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上下，持续往南看到的是高工局南下经过林口一路到桃园，好，整个路段呢平均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比较辛苦一些些哦，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持续往北从湖口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那北部地区在国三的南下，从安坑经过中和一路到树林也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那接着关心的是在中部地区哦，中部地区目前在这个台74线潭子到太原路段车流量蛮大的，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补充几个在省道部分的工程消息，包含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还要留意的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感谢你到三更。今天第一个小时，柚子想要为大家带来一连串非常经典，大概是在2000年代的华语经典歌曲。非常熟悉的钟声哦，这首歌是来自蔡依林的歌曲《日不落》。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日不落》，时间7:14。不过还是要提醒您哦，现在天色已晚，所以如果开车出门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开启大灯。国道三号北上41.7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小狗狗误闯在内侧车道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好，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狗狗的安全。目前国道五号北上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4到5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现在国五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启动，那同时有启动了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要麻烦您，如果在匝道口排队停等的话，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好，平平安安回家，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一出这个湖口服务区的匝道处，有黑色的自小客车竟然在国道上面倒车哦，非常非常的危险。好，麻烦您如果有看到它的话，请先留意自身的行车安全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那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了，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

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哦。这首歌是来自王心凌的《爱你》，时间7:20。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处，有一部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哦，你的车号是0607。再次提醒朋友们，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所以如果开车出门，请务必要开启车头灯，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很重要哦。除了是让其他的驾驶朋友可以看到你，最重要的是你也可以看到其他的驾驶朋友，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北部地区还要带您留意几个道路的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呢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哦，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一样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那西武高架在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的时速大约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再往南一点点，我们看到国道一号的高工局经过泰山转接道以及林口，一路南下到桃园，现在的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40公里。再往南看到的是国一的湖口北上到高架杨梅端，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好，北部地区关心完路况，我们看一下的是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刚刚有提到的台74线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好，现在都是恢复正常，可以放心通行。南部地区国道省道看起来大致上也都是顺畅好走哦。

0: 这首歌是2006年方大同推出的歌曲，叫做《爱爱爱》，时间7:25。来提醒一下朋友，在国道3号北上，我们刚刚有提到过了土城路段有小狗狗误闯嘛，好，现在狗狗已经走到了43.4公里土城前的路段哦。那这只狗狗的特征，它是一只白底黑点的狗狗，好，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解救狗狗下来咯。国道三号北上120公里，经过竹南前的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啊，更正，是小货车。好，竹南前的路段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发生，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7:26，稍等，7:30会进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林俊杰的只对你说。
1: 사랑해요

0: 警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的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观察力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且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3: 像是今年的作品，有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啊，以上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2: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九如乡发生大货车自

0: 撞电线杆又撞击铁皮屋的交通事故，警方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证实是毒驾肇事。记者宋玲的报道。
1: 清早六点半左右，屏东县九如乡九如路二段传出巨响，一辆大货车自撞路边的电线杆之后，还往前冲了几公尺，又撞到第二支电杆、冷气机跟铁皮屋等设施，造成车辆跟路旁的设施受损。远警到场，驾驶才姗姗下车，并没有受伤，现场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带回所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果然有发现。九如所副所长叶明如说：“
2: 经查，吴男持有电子烟杆一支。”依托名字烟弹一颗，经代管所后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呈现依托名字阳性反应，后续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里港警分局呼吁，毒品跟新兴毒品都有可能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能力跟专注力，千万不要在使用毒品之后驾驶车辆，以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一名78岁郭姓老翁骑机车外出，半路突然倒下，巡逻员警上前关心，发现他疑似低血糖，也提醒民众身体若有不适应立即寻求协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胡文聪及警员李正宪巡逻行经凤山区瑞兴路和胜利路口时，一名骑在前方的老先生突然在眼前倒下。
4: 你跟你骑过来，我差点跟你碰到呢。
5: 哎呦，倒落啊！你是头壳戆啊，啥啦？
3: 78岁郭姓老翁说，他骑机车去凤山工协市场买仙草跟蛋糕，可能起床后就没吃东西，加上本身有糖尿病史，疑似血糖过低导致头晕摔车。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6: 远警发现老翁机车上挂着刚买的蛋糕，便建议先补充糖分，并协助拆开包装。老翁吃完蛋糕后精神明显恢复，还笑说眼睛都亮了起来。
4: 你害我紧张嘞。
3: 救护人员到场确认他身体无大碍，老翁表示无需送医，稍作休息后平安返家，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凤山分局提醒长者及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民众，外出前应规律饮食，避免空腹骑车，并可随身携带糖果、饼干等补充糖分食品。如遇身体不适，应立即停车休息或寻求协助，维护自身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李游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

0: 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不过卡尔今天不在家哦，是有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00。最新的交通状况要先带您关心，现在国道5号的北上还是车流量蛮多的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3到4公里，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进雪山隧道后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哦。那北部地区还要带您留意的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走走停停，时速40到60公里。持续往南的林口南下到桃园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1号新竹北上到竹北这边的平均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的土城南下到树林现在的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上下。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哦。另外补充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一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他们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哦。同样也是国三的消息，是在国三南下151.7公里通宵到运里路段，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呢，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发生，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大概回堵了1到2公里，都要再次麻烦驾驶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那稍早在北部地区，国三北上的43.4公里土城前的路段，有一只白底黑点的狗狗好误闯上来了，不晓得朋友们还有没有看到它，如果有看到它请小心留意它的安全，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咯。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这是来自周杰伦非常经典的一首华语歌曲《搁浅》，时间7:44。来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1722，您没有开启大灯哦。好，再次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在外开车请记得一定要开启大灯，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除了是让别人看到你之外，也是让你自己可以看清楚前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哦。所以请记得晚上开车一定要开启大灯。国道三号几个消息，首先在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以及国三南下的通宵到院里路段151.7公里的地方，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小货车还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回堵了大约1到2公里哦，所以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1.8公里，过了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传出3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歌声《坏天气》。

来自孙燕姿的歌曲《坏天气》。今天全台各地可能会有一些些地方会降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哦，所以如果说朋友们遇到雨天行车的话，还是要记得要这个留意一下车前的状况哦，记得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7:50，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1.7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传出小货车还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正在进行最后的清理作业哦。不过清理作业还是占据了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好，可能就要先往外侧车道行驶。那记得变换车道，也要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那现场还在处理当中，所以也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可能要先往中内侧车道行驶。那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1.8公里过了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相信这个前奏一听到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歌曲了，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歌声《人质》。

听到的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歌声《人质》，时间7:55。来，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杨梅端前，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是1722哦。刚刚有说没有开启大灯，现在还有一点摇摇晃晃，危险驾驶的行为哦。所以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如果你有看到他的话，请先小心避开。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那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你真的非常非常的疲倦，请千千万万不要开车。好，你可以找个休息站服务区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再重新开车上路哦。国三南下151.7公里，从通霄到苑里路段内侧车道的这个小货车，还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以及国三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喽。7:56，稍等8点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自 Aline 的歌声《失恋无罪》。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国道一号南下的41.8公里，过了林口 A 有事故的状况，已经截获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安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前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1722摇摇晃晃，危险驾驶，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51.7公里通霄到院里路段，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到3公里，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目前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的关田系统准备汇入国三南下的路段正在进行半半施工，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0: 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先提供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是稍早在国三南下的通宵院里路段有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这个路段从即时影像看起来也都是恢复正常的车速了，可以放心通行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正在进行中，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另外，稍早在国一北上的这个高架杨梅端前，有一部小客车摇摇晃晃，危险驾驶的行为。好，不晓得其他的驾驶朋友还有没有看到它？好，如果没有看到是最好的事情了。那如果说还有看到的话，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好，另外还要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稍早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还有一些飘雨的情况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车前状态，所以你的车头灯、大灯一定要开启哦。那在南部地区，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燕巢系统，准备往中寮隧道的中外侧车道，工程维护正在进行当中。有其他的路况，一样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8:16，我是柚子。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还有光良一起合唱的《只能抱着你》。来，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3到4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哦，所以麻烦您在进雪山隧道的时候呢，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北部地区还要请朋友们留意的是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时速30到4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屏东九如路段，中内侧车道有工程维护正在进行当中。同样也是施工维护，包含在国三北上过了燕巢系统要往中寮隧道的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道1号北上在西罗路段

129.8 到 225.9 公里，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的刨铺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关田系统路段准备汇入国三南下处，好，这边呢桥面的伸缩缝维护工程正在进行半板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张震岳跟蔡健雅的歌声《思念是一种病》，时间8:22。台六十四线东向19.8公里板桥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事故的消息，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

爱情含是配，这是罗时丰加燕玲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主持人卡尔今天不在家哦，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十点钟。先提醒您，国道五号北上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到3公里。那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再次提醒您，现在国五的北上竹线一控已经启动，所以在匝道口如果有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台64线东向19.8公里板桥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8:27，稍等8:30近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新北果菜运销公司一批进口萝卜农药超标5倍，食药署表示问题萝卜没有流入市面并已经全部销毁，地方政府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最重可罚2亿元。记者游游纯的报道。
2: 新北果菜运销公司进场监测蔬果，揪出这批进口问题萝卜共有10件，200公斤，农药可尼丁超标 0.1ppm， 超过限量标准5倍。虽然第一时间已经销毁，没有进入拍卖流程，但也担忧这整批的进口数量很大，可能透过其他通路流入市面，呼吁中央强化进口蔬果源头管理。对此，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元廷表示，已经责请新北卫生局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处办，依法可罚6万元到2亿元。
3: 食药署每年定有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监测计划，由各地方卫生局于市场端执行抽验。监测计划每年都滚动式的调整高风险、高违规及高关注品项，加强监测。
2: 食药署强调，只要是农药残留监测不符合规定，就会请地方卫生局依法处办，追查来源，输入业者回归边境加强查验，国产的业者则会移请农政单位加强辅导农民正确使用农药。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有民众拍下南投县草屯地区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道路的影片。草屯警分局表示，目前一般情况下，电动独轮车不得行驶道路，违者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罚锾。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草屯警分局表示，网络社群流传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于草屯南投交界碧兴路穿梭大小车阵画面，引发民众关注。草屯警分局交通小队长赖启文说，
5: 电动独轮车为个人行动器具，属其他慢车，应遵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第5项，需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规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之规定，实得行驶道路，违者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锾，并禁止其行驶或使用。
4: 草屯警分局呼吁，电动独轮车目前只适合在特定场地或私人场所使用，切勿违规骑乘上路，以免处罚受罚，也避免。

0: 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提醒民众遵守相关法令。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即将举办2026彰化蔬食节，邀请民众透过两个月的时间品尝在地的优质店家，即将挑战最高10,000元奖金。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延续推广在地美食的精神，今年彰化以佛系大叔为主题，传达环保爱地球，速速弄顺利。活动代理人艺人杨子怡吃素已经9年，他和王惠美县长都说，不是希望大家三餐都改吃蔬食，慢慢的从其中一餐开始改变，减少碳足迹排放。
3: 中华这多东西我很爱吃的，我以前也很爱吃肉丸，空肉我也很爱吃的，只要有一餐无肉，那我们就少一个生命受到迫害。等吃菜，不然一天吃菜，这样就素食，这样也就好。
4: 所以最主要是跟大家讲要爱地球，哎呀，叫你一次马上三餐都吃，吃很久你可能会受不了。
3: 没有，
4: 我们没关系，我们可能从一个礼拜先吃两三餐，然后慢慢来增加哈。
2: 县府城关处指出，从8月1号起到9月30号，欢迎民众前往合作店家品尝美味蔬食集章，每集满3家不同店家的印章，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累积集章数最多，而且速度最快的民众，获颁年度佛系大叔荣誉称号，冠军可获得10,000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仍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唔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藏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咧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要提醒您，在国道5号的北上，现在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哦，尤其是进雪山隧道，现在回堵大约2到3公里，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所以要麻烦您进雪山隧道，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哦。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1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平均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另外是在南部地区，国道3号北上过了屏东九如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维护进行当中。国道1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的作业。那台2线东向的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传出有连结车翻覆的事故。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小心避开。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6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这个引导行驶到台15线。那另外是台66线的消息哦，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好，另外补充，我们刚刚提到台2线的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那也有热心听众告诉警广说，哇，这个路段呢是有油渍的情形哦。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通过。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只想爱你。

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只想爱你》，时间8:45。好，再次提醒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路段，连接车翻覆的事故，路面也有油渍的情形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通过，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两个工程维护的这个路况要提醒您，是在国一的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以及国三北上过了屏东九如路段中内侧车道。

望月想爱人，这是李千奈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8:29，阿根镇8:49哦，先更新最新的交通状况。台九线北上在小清水路段这边车流量蛮多的哦，有一些定点的情形，不晓得有没有什么交通的状况传出，那希望是没有事故的状况啦，就是单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那再麻烦您经过小清水路段请先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另外台二线再次提醒，东向的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已经通知，路面也有油渍的情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省道部分还有几个消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4线西向在关田系统路段准备汇入国三南下，这边的桥面伸缩缝维护工程正在进行半施工。

听到的是来自米津玄师的歌声《仰望明月》，时间8:54。来台九线北上的小清水路段，刚刚有提到有车多定点的情形哦。那我们刚刚有接到东分局的最新消息，是因为现场13号隧道有工程进行当中，所以造成这个小清水路段可能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过了13号隧道，相信你的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喽。那因为在这个13号隧道，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在双向159.2到159.8公里，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好，所以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来通过。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再次提醒您，连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呢，路面油渍的状况也是都还没有排除的，所以经过一定要小心留意行车安全。在北部地区要请您留意的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现在国五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0.5到1公里左右，那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那看起来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其他的国道省道路况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咯。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们几个是在省道部分的工程消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

8点56分，稍等9点钟，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有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排除的好消息先提供哦，是在台64线西向的11.5公里，过了五股二内外侧车道间的砂石泥土掉落物已经截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在8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星月，这首歌叫做 You Like Me。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目前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1号南下，在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同样是施工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屏东九如路段的中内侧车道，以及国3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的中外侧车道，都有维护的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处理当中，路面也有油渍的情形，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台九线北上在小清水路段车多定点的情形，是因为受到现场双向159.2以及159.8公里13号隧道的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再麻烦您行经小清水路段的时候呢，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麻烦您依据现场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众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都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检、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县市不同而采罚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这个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0: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财源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0: 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0到2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30%，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3到5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0到2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3: 是，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大概接下来1-2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的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3到5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0岁、1岁、2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4: 六都财源大增，
5: 六都财源大增，
4: 社会投资加码，
5: 社会投资加码，
4: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5: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0: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我是小球庄娟英，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酒驾，别等到失去来得太快，再让自己或爱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悔恨与纪念。警察。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9:13，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OZ 跟 Karen CC 一起合唱的 Re Up 这首歌。最新的交通状况要先提醒您咯，首先是在国道5号的部分，我们刚刚有提到国道5号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那现在从即时路网图上看起来，好，国五北上都已经有恢复到60公里以上的平均时速咯。省道部分蛮多的消息，首先在台82线西向的 24.7 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一根很长的铁条掉落在外侧车道跟路肩哦，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还有是台九线的消息，台九线北上在小清水路段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好，是因为受到13号隧道包含双向的159到 159.8 公里，好，有工程进行当中，现场因为采取机动管制，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来通过，那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一定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哦，辛苦您了。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在过了和美国小的路段，这边呢有连接车翻覆的事故，还没激活排除。那路面油渍的情形，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道三刚。

那是明娜仔，这是曹雅文跟坏特的歌声。9:19，要先提醒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刚刚有提到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以及路面油渍，目前都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现场正在就是积极的处理当中了，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台82线西向24.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一根很长的铁条掉落，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也是一首台语的歌曲。这是曾伟忠的歌声《避孙》。

必存，这是曾伟忠的歌声。9:24，台88线东向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外侧车道以及路肩这边有布钩绳掉落，经过的时候先请您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那在台2线东向的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还没截获排除，那路面也有油渍的情形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台82线西向24.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长铁条掉落在外侧路肩。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台9线的状况，台9线北上小清水路段这边车流量蛮大的，是因为现场的13号隧道工程进行中。好，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小清水路段到13号隧道的时候，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哦。那也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

时间已经到9:25，稍等9: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哦。那也要麻烦您，如果有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告诉景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的到沙冈。

0: 好，另外呢，在稍等的十点钟开始，其实有蛮多的新工程的消息会开始进行哦，所以要麻烦您特别的留意哦。首先是在台65线的这个包含桥墩的545到546，还有544到545，好，这边的桥下都会进行工程，会封闭单车道，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留意。等等九点半进新闻，新闻后见喽。
1: 我爱你不那彼东西我

的味，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0: 警广新闻。
1: 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部分条文，明确规范竞赛过程中异议、成绩公告后的申诉以及后续行政救济程序，让竞赛争议能够及时处理并有所依循。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29号即将登场，为健全技能竞赛争议处理及救济机制，保障参赛选手权益，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第43条至第46条之一部分条文。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说明，本次修法明定，竞赛过程中选手如果认为有争议，应立即向裁判人员提出，如果不服处理结果，应立即向大会表示异议，如不服竞赛成绩，认为有裁判人员为师影响成绩或有其他争议，应在成绩公告后三小时内提出书面申诉。
3: 申诉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大会必须要在七天内汇整资料到中央目击主管机关，到署这边，署呢必须在接获申诉资料后45天内做出决定，好，那让程序比较完整。
2: 劳动部指出，除了精进法规制度，今年也同步强化试题审查、选手说明及裁判研习，并透过现场工作检核及记录机制，降低竞赛争议发生的可能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及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5: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4: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趋势，而且八成和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使正值壮年，若是有不良生活习惯或是家族史，也不能掉以轻心。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6: 八点档男星王凯惊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安医院心脏内

0: 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1: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三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或压力大的、过劳的，或甚至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0: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汽仍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东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钟。好，要先提醒朋友们，台九线双向在159.2到159.8公里13号隧道这边正在进

进行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好，所以要麻烦您经过13号隧道这个路段，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来通行。另外还要请您留意的是，包含在国道1号的北上

另外呢，是在南部地区台八八东向的 3.1 到3.1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这边有布钩绳掉落在外侧路肩，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台二线东向 8.6 公里，更正，台二线的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还有路面油渍的情形，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台82线西向 24.7 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很长的铁条掉落在外侧路肩，也要麻烦您小心避开。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管咯，拨打0800-000-123。来自明先生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稀有品种》。

来自明先生的歌声，稀有品种。时间9:45。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在过了和美国小这边有连接车翻覆的事故哦。那刚刚有热心听众告诉我们说，哎，这个连接车正在脱掉作业处理当中了，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车的安全。那在台九线的双向159.2到159.8公里13号隧道工程进行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来进行通过。好，9:45，稍等的10点钟开始会有蛮多的工程开始进行，所以要麻烦您留意。首先是在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跟健康路上来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稍等10点钟开始会封闭进行工程。如果你要使用国道的话，请改从中正路行驶。另外呢，还有几个路段要提醒您哦，是在掉落物台88的东向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这边有布钩绳掉落在外侧路肩。台82线西向24.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长铁条掉落在外侧路肩。

来自柚子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他们叫做 Control T， 这首歌叫做初次见面你好，时间9:49。好，排出的好消息是在台82线西向的 24.7 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长铁条掉落情形已经截获排除。那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封闭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您要南下经过雪隧的话，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同样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团体，他们是理想混蛋，这首歌叫做《离开的一路上》。

54分。哦，已经靠近10点钟了，稍等十点开始，有蛮多的工程会开始进行，所以要麻烦您特别的留意。首先，包含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鼻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在稍等10点钟开始会进行工程。所以呢，建议朋友们的改道路线，包含国一北上要使用主线车道的话，请先利用林口 B 或是林口 A 北上出口匝道驶离国道之后，直行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国道一号。那如果是准备要从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的朋友们，请改道从林口的 A 入口，好，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国一继续行驶。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您的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3英50A 出口匝道，稍等10点钟开始也会进行工程哦。所以如果有要改道的话呢，可以从3英50C 的出口匝道下交流道之后呢，经过文化路再转大智路，然后呢再接国三的北三英北上入口匝道继续行驶。好，提供朋友们改道的路线哦。另外现在也有蛮多的工程，包含在国三南下的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那稍等，在台65线的桥墩 P545到546以及544到545桥下会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好，10点钟开始，朋友们也要留意喽。好啦，9点56分，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喽。我们一样，明天好，明天一样，卡尔不在家，还是有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稍等10点钟，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如果有路况，就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贺 Lecrae 的歌声，还不想睡，大家晚安喽。

现在时间晚上十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这边工程进行当中，工程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目前在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非常缓慢，大约只有10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辛苦您了。国道三号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另外10点开始，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这个匝道处哦，都有进行工程，包含内侧两线车道。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继续行驶。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的翻覆事故，现场脱掉作业处理当中。台九线双向159.2到159.8公里13号隧道工程进行，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进行封闭工程。台65线在桥墩的 P545到546桥下施工封闭单车道，也要麻烦您特别留意。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8稍早东向的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不勾绳掉落在外侧路间。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05，反诈骗专线105，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来自 Miley Cyrus， 叫做 Flowers。 10:11，这边上线咯，在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啊，229.8公里到225.9公里，西罗到西罗服务区十分缓慢啊，这车速不到10公里，超慢的哦。经过这里的话帮我注意一下，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那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任何消息告诉我们，你拨打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那么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上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五月天的《步步》自选集，第九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那第八名是陶喆的同名专辑。那听陈势安吧，这是里面这三张唯一一张新专辑啊，《无你的将来》。

陈势安这首歌叫做《无你的将来》。好，在台二线东上86公里哦，这边过河美国小路面有油渍哦，连接车翻覆了。好，因为它翻覆导致说路面有油渍，所以经过要注意，目前脱掉当中。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施工。回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这边呢、哦，也是速度非常缓慢的。因为这里呢，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好，继续往前关心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周杰伦《七里香》，第六名袁少年《猜你喜欢》，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周华健这首歌是《怎么断句呢》当中跟张大春合作，叫做《迷》。

周华健歌曲《迷》。周华健专辑叫《怎么断句》呢？是第五名，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孙盛希《The Taste of》，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卢广仲《What a Fuck》，还是张震岳这首歌《妈妈的眼睛》。

0: 来自张震岳，歌曲叫做《妈妈的眼睛》。好，接下来本周冠军来自 Yunus 的 Uniform， 这首歌叫 Someday。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提醒一下，国三北以上过土城42到39公里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也是有施工的。我们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1: My check, yeah.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华气水气偏多，好，因此在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在花莲还有中南部地区也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山区则是要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各地的山区要严防局部大雨发生的这个情况，所以明天外出的话请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那一路上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在花东的高温大约在32度左右，而西半部以及宜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北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
1: 谢。
0: 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公司因为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及检验检测等三大缺失，交叉影响导致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更可能是酿祸主因。记者姚柔纯报道。
2: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偏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偏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偏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6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2: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4: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2: 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七颗红灯，分数增加2分，上升至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报道。
5: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9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1分，其他7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6: 已经是连续第7个月的红灯了，那主要是加这2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1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在加速中，所以对于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

0: 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1: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香港籍周姓男子在台北高雄捷运车厢内窃取共13位民众的信用卡，并将晶片资料提供诈骗集团制作伪卡，海外盗刷215万元。台北地检署侦结后，依参与犯罪组织、加重窃盗及三人以上共同诈欺等罪起诉。记者陈伟林报道。
3: 一名周姓香港籍男子在去年12月至今年间三度入境台湾，涉嫌在台北捷运红线、蓝线及高雄捷运车厢内窃取民众信用卡，再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将信用卡晶片资料提供给犯罪集团成员，复制成假卡后交由其他共犯在海外进行盗刷。据了解，集团成员持伪造信用卡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及沙乌地阿拉伯等地进行交易，成功盗刷金额达215万3916元，另有1,284,417元交易未完成而未遂。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4: 本署侦办香港籍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于今日侦查终结。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9年以上之重刑。
3: 检方指出，周男涉嫌加入具有持续性、牟利性及结构性的窃盗、诈欺犯罪组织，且目前仍否认犯行，认为犯后态度不佳，因此建请法院从重量处9年徒刑。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陆军马防部一名中士因为沉迷直播花光积蓄，欠下债务后沦为共谍，将部队联合作战计划等机密以60,000元卖给对岸。虽然他改口认罪，但最高法院仍依贪污受贿罪判刑12年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原本在陆军马祖防卫指挥部担任运输室的孙姓男子，先前沉迷网络直播，砸重金斗内一名直播主，花光积蓄之后还向地下钱庄借钱继续斗内。4年前，男子为了还债四处借钱，并在网友利诱之下，陆续趁运输调度开启电脑，下载及机密、机密等级的联合作战计划等资料交给对方，前后3次共获取67,000多元的报酬。高检署侦结认定他涉犯贪污受贿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认为他罔顾国家安全，建请法院重判。案经高院审理，原本否认犯行的孙姓中士改口认罪，并表示自己被骗了。高院合议庭认为男子触犯贪污受贿、泄密等共3罪，沈酌中共不放弃武力犯台，采取认知作战等混合战，孙姓中士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违背对国家忠诚义务，下载机敏资料交付他人，危害国家安全非轻，破坏公务员官贞及军人武德。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非没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居然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响应7月28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与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逼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跟照护模式，打破逼肝防治障碍。记者林宇晨报道。
6: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 B 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7: 那我们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 B 型肝炎代表的病人，希望呢有90%的 B 型肝炎的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4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 B 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6: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8: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6: 台湾一届

0: 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乙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涵盖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台湾美食展

0: 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1: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四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奇。
0: 另外 YouTuber 燕氏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2: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两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1: 对，
2: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0: 展场更汇聚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蔬食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南下41.3公里林口一啊，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施工，要注意一下。接下来听到歌，这是宽走的作品，叫做奶昔。

来自大胖，歌曲叫做《我对你的爱》。等一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这里台65线北上10.2公里、啊，瓦过土城一哦，三辆车事故，只有内线可以走，目前是车多定点的状况。宇宙人，名侦探。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台65线北上10.2公里这个地方哦，过土成一，因为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更新的是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只有内线可以走，所以在台65线北上10.2公里过土成一这边哦是车多定点的状况，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到西罗服务区，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国道3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台64和健康路上来这边哦，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哦？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刚听到是理想混蛋的歌，叫做《平衡木》。国一在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另外，国一的北向主线则是41公里到40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施工的，要麻烦你改道，这边不能走。 IC 宝冰球乐团传歌。

刚是 Jay Sean 的歌，叫做 1000 Years。11:22，九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台65线北上10.2公里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这边九内线可以走哦。国一的北上主线车道41公里到40公里，这是封闭的。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这边要改道了好吗？这首歌来自魏妙如还有 Net 建豪 Don't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徐静雯的歌，听某某谁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速度很慢哦，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吧，经过这里的时候多一点耐心。杨千嬅 Lonely

这首歌是栖身之地好乐团。路况的部分，国一台更正，应该是台六四高架哦，你要接五股交到北上路口匝道是封闭的。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都是封闭的，记得改道喽。国一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来听一下南西肯恩，哪里？

来自南希肯恩，歌曲叫做《哪里》。好，等一下12点进入到7月28号，会整路况给你，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萧煌奇，叫做《天亮就分手》。好，国一北上，在路网图看到桃园路段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哦，经过要注意一下。还有在国一北上林口路段啊，这边速度上也是偏慢的。因为主要是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了。萧煌奇，天亮就分手，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时间是凌晨的12:01，警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那这边是北上主线41公里和到40公里，这里哦封闭主线车道。那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台64线的高架桥，要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的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浮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注到是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Jimbo， 歌曲叫 Oh Baby， 还有刚是曹格的保护你。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花报警广0800000123，台二线啊，东向86公里过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了，路面有油渍，还没排除，脱掉当中哦。好，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封闭不能走。那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记得改道。他是徐佳莹，辣椒。

刚唱的《金瓜》来自邵大伦，12:24，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速度上是比较慢的，不到40公里，经过多一点耐心。好，在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过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状况呢，这边还没有排除，小心一下好吗？这是丁文琪的歌，叫做《Beautiful Boy》。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1: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景广的脸书。
2: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0: 按个赞，一起与景广谈场恋爱吧。
3: 我们是 Fox。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邓紫棋歌曲 Why。 12点39分，国道一号这边北上的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状况。这首歌木眼镜送你一道温柔的

12: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要记得改道喽。另外，国一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

这个来自乔玉明，叫做《最美的旋律》。12:54，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河美国小连接车翻覆事故还没排除。接下来送上阿杜，歌曲是《爱上谁》。

阿杜，歌曲叫做《爱上谁》。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最后是杨丞琳跟陈立农合作《配对配》。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希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封闭，以及林口B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国道一号呢，在台64高架街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所以如果你要进国一，没有办法走台64高架往五股这边的北上入口匝道哦。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

线施工。火山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6: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希。你急着要趁暑假去看看世界有多美丽，在这提醒你，多一份留意就能多一份安全，避免出入复杂场合，不碰毒品与犯罪。爱人的絮语，家人的烦恼，都是一句句爱的回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当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8号星期二了，不知道你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来到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这个让一个礼拜过得轻松的方法呢，啊，就是星期一啊，这个就算再累哈，还是要给自己来点小犒赏，对不对啊？要不然就会感觉一个礼拜才刚开始就很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到底该怎么办呢？啊，这也是我最近想到的好方法。所以像昨天呢，星期一啊，我也是这个非常大方的让自己吃了其实就是买个小零食啊，让自己哈、在家里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吃，然后就觉得哎呀啊，工作起来就不会那么的烦躁了啊，就不会那么的这个讨厌了啊，然后呢这个甚至吃完之后还觉得不够，天气热再吃一只冰淇淋啊，整个星期一呢瞬间就没有那么的blue了哈、啊、那么既然星期一没有那么的blue，接下来来到星期二就必须要再更好一点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毕书尽、还有陈世安以及陈彦允、李玉玺啊，他们当年呢被称为老鹰四少，带来的歌曲叫做Everything Changes。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产品币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道路上面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啊，这里是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施工。国三的南下的38到41，以及北上的42到39啊，这里都是土城左右路段哦，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彭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所以看起来呢，今天凌晨这个时刻啊，这个道路状况还是蛮正常稳定的哈，对对，暂时并没有这个事故啊、或者是故障车，当然希望接下来三个小时都不要有了。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四分卫这首《风吹来了沙》。外面现在有风有雨吗？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哈，在昨天晚上大概9:30的时候是解除了全台各地的大雨特报啊。原本呢，星期一的下午啊，哎，各地都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哈，在这个西半部，对不对？而且这个雷阵雨哈，还不只是靠近山区的平地而已，哎，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平地地区都有下午后雷阵雨，有些地区下到晚上去了哈。啊，那到了晚上呢，终于降雨趋于缓和了。中央气象署把大雨特报给解除啊，那可能也因为下雨的关系，哎，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啊，目前大概是24到28度啊，24大部分都是24、25度了哈，在这个平地地区啊，东半部是比较闷热一点啊，大概26、27度啊，白天当然会变比较热喽，现在还是夏天嘛哈，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双北市、桃园地区，还有台中、南投，还有在台南。高雄、屏东好部分的平地发布了高温资讯，好，白天会出现36度的高温哦。基本上今天呢、啊，环境的水汽仍然是比较多啊。那么因为是偏这个西南风和西南风的关系，所以呢，哈、啊，迎风面的台东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了哈。那么各地呢，上半天都会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哎，这个西半部地区。宜兰花莲的山区还是要小心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哟、哦。好，路况方面呢，看到在中部区域啊，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国道三号南下的202.5到210.5啊，这里是快关到乌峰，还有在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小心内侧车道都在施工。接招合唱团这首歌曲 Sure。

听一听，还是觉得像这种90年代，还有这个慢节奏，然后带一点嘻哈的旋律呢，啊，真的是非常的畅快哈。刚刚听到来自街招合唱团 Take That 的歌曲，叫做 Sure。时间是凌晨1:24，啊，看到省道夜间有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麻烦你啊，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台66线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台9线哦，双向的159.28-159.89，这里13号隧道施工啊，有机动的管制，还有麻烦朋友们哎，遵循现场交管人员的指示，小心同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接着送给你，他们是 Spice Girls 风趣美女合唱团，这首《妈妈》。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

0: 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当你觉得景广就是你的菜，想要追踪景广，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景广的限时动态和影音消息都在这里。欢迎按赞、follow、分享贴文，掌握景广的精彩回忆。大家好，我是Tyson。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状况啊，但是今天呢、夜间很、明显哈、平日了，所以呢这个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一些啊。像在国道一号呢啊，这里封闭了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哈。那么这个国一北上主线车道从41.7到40.3，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市区部分啊，要麻烦这个台北市朋友们留意哈，基隆路二段有这个人行天桥的拆除工程啊，所以在基隆路二段的91号之前哈，这里有阶段性的封闭啊，在这个晚上哎这个。从昨天晚上的11点一直到今天清晨6点，哈，基隆路二段91号往南，所有方向全线都是封闭的，只剩下公车道通行。所以呢，其他的小客车、机车朋友要麻烦你改走文昌街往光复南路的方向来通行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夜间虽然说目前看起来交通应该都还算是蛮单纯的啊，这个施工的状况是比较多，多加留意。但其他哈啊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塞车或者是事故或者是故障车掉落物，但是呢啊还是要专心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呀。滑手机这件事情哈，哇，一个小小的荧幕呢，好像哎，这个可以带来很大的方便，但似乎也有很多的副作用啊，产生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太过于专注手机呢，没有专注注意在前方道路状况，就可能发生危险，对不对？啊，手机里面资讯爆炸多，不知道也会不会造成你每天都很焦虑呢？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一轩要跟你分享，哎呦，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哦，是从这个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还有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分校这两个研究团队呢共同完成，发表在行为科学这个期刊上面。他们提出了一个理论说这个我们科技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完全跟不上我们的人脑发展的速度他认为呢，我们人类大脑历经数十万年的一个演化，原本是为了小型部落生活而设计的，但是突然进入到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变成全天候连线这样子的一个适应速度完全跟不上环境的变化。

什么意思呢？啊，事实上，研究分析指出，我们人类的祖先每天接触的都是几十位的熟人而已哈。啊，我们的大脑事实上看起来好像可以处理很多的工作，但事实上有的时候大脑好像也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多的工作啊，或者是那么多的情绪。我们大脑事实上啊，这个极限可能也就只能处理因应眼前看得见的威胁。可是呢，现在因为科技太方便了，很多的威胁其实并不是只有在眼前才会察觉得到，而是呢远在手机的另外一端啊。如今呢，我们每天习惯透过社群媒体和数百数千甚至数万人数百万人比较自己的外貌啦、收入啦、成就啦、生活啦，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在生活当中不一定其实会造成你这么大的压力，可能还是会有，可是呢网络的渲染之下，这样子的压力变大了啊，变成全天候不间断的刺激，让大脑是长时间维持在一个警戒的状态，也就因此哈，你可能就会觉得好累哦，睡不着啊，忧郁症啊，会有这个精神衰弱相关的一个症状。所以这样子的研究团队认为哈，社群媒体啊，反而造成了这个生活的过劳、孤独、失眠、焦虑强化的恶性循环。然后呢啊，我们的人脑以前啊要应付的威胁可能就只是没有饭吃啊，这个眼前的人会不会攻击我之类啊，这样子的一个烦恼，现在要应付的烦恼实在太多了啊，这个想想生活的成本是变高了，经济不确定性啊等等快速变化好像都变成了压力，自己所穿的东西是不是跟上流行了啊，我唱的歌会不会太老派啊等等的东西，哇，这个压力永远都数不完。当然啊，这个研究作者还强调，这样子的研究并不一定完全证明现代生活一定会造成焦虑，可能还是会有人很善于处理这个压力，高抗压哈，这个抗压可能明显高于一般人，所以呢，他活得不一定会那么的焦虑。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却指出了一套新的解释架构，希望人们呢啊，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好像这个精神科的门诊越来越大排长龙，现代人为什么会感觉心理压力越来越大，那么解决这些这个能力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呢根本不一定是在于你要提高你的抗压，其实最大的问题也许是你要把手机关掉啊，这个增加走入公共空间啊，或是走进绿地大海，这个多多的和现实的生活中接触，这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与人接触好像压力就不是这么大了，关掉一个手的小小的社群平台，小小的手机好像就可以杜绝很多隐形不存在的压力，对吧？如果害怕听的歌曲跟不上流行，那就送给你一首时下很流行的歌曲，这首歌曲叫 Bad。

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最近非常的红啊。为什么红呢啊，他们是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叫做 80s 啊，这首歌曲叫做 Bad 啊， BAD 坏的啊。其实流行是因为他这个歌曲在韩国的这些动感舞曲啊，通篇然后通常呢偶像都是载歌载舞的哈啊，他们这五部呢在最后啊有一个最近非常有名的叫做镇凶舞。事实上呢镇凶舞也是如果要学着街舞的话呢一个很基础的动作啊，就是随着这个旋律的摆动，胸部要微微的震动一下，胸部要微微的震动一下啊然后呢他们有个动作啊，是这个歌手们呢啊，他们会这个90度斜向左边啊或者是右边，然后呢啊一手这个一只手这个和这个水平和胸部对齐，然后呢这个手往后拉一下这个胸部就会往前震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最近很流行啊或者是很洗脑的部分就在于刚好站在最前面的这位团员呢叫做崔散啊，他的胸型练得非常的漂亮，所以这个跳起这个镇胸舞呢大家就觉得哦非常的好看哈，但是呢看着看着说不定也会激励有些人好希望这个胸部的这个形状可以练得像他一样就因此会变得太焦虑了，对不对啊好啦啊，这个看着觉得这个很洗脑跟上流行啊，好像这样子就好了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时间是凌晨1:4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39过这里也是过土城，好，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蔡依林这首叫做 Pleasure。

萧亚轩不解释亲吻，时间是凌晨的1:52。省道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65线，这个桥墩545到546、544、545这里桥下有施工状况，封闭单个车道进行工程，它是 Ivy 玉新王米 back。

H.U.R. Her 带来的歌曲 Still Thinking About You。 1:58，一个小时要结束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罗志祥全糖独家。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土城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北上42到39公里，这里是也在过土城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么国三在南下202.5到210.5，快关到雾峰，这里内侧车道有修理作业；还有北上的208到203，这里是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哦。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莲，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锅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么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锅，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锅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锅，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跟大家分享。
1: 可以保护地球，也可以变成艺术品顾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梦达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3: 答错。
4: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3: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3: 恭喜，答错。
4: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3: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6: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5: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在这个小时一刚开头，嘻哈开场啊，是听到新生态的嘻哈歌手，他是赵亦凡啊，然后和张乔西的合作叫做 Hold 啊。这个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赵亦凡哈 啊，他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他很高啊，呵呵，这个身高有196公分，哇，这个没有打篮球真的是太可惜了哈。啊，不过这个亮眼的外形呢，啊，这个再加上他这个低嗓的饶舌歌声，事实上也是这个舞台上面的另一大特色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这个零星的施工。在这个台北市呢，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作业有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管制啊，所以呢这个基隆路从信义路到这个嘉兴街啊，南北双向啊，到这个清晨6点哈，都是这个管制南北双向的通行哦，

对，改道动线往南方向的朋友啊，你可以行驶信义路啊，这个光复南路以及嘉兴街，走文昌街，再走光复南路往南续行。往北的方向呢，就要麻烦这个改行驶光复南路嘉兴街127巷，持续往北来行走了哈。那么在桃园市中壢区呢，有埔中路的地下街地下道在进行这个相关的车道工程，所以这个一样清晨6点之前，埔中路的地下道全面封闭，这个替代道路呢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就可以了。那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这个替代路线原本走中华路呢，你可以直接走到永福路，再走环中东路来替代行驶，提供给朋友们参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呢，华语流行音乐算是一个这个饶舌，但不是那种很凶的饶舌，而是那种很轻、很生活化的饶舌的年代。这首歌今年才刚获得金曲奖新人奖，它是陈贤进 New Notes。

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啊，这个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啊。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呢，这个刚好就是昨天哈，交通部呢发布了7月份的道路交通安全说明啊，这个统计了啊，因为刚刚好上半年过去了，今年的1月到6月呢，交通 A2 的事故，也就是受伤或是超过24小时，因此这个不幸有丧生的一个意外哈，整体的受伤人数呢是238722人啊，比这个同期呢，去年同期哈，都是有减少的，减少了9.6%啊，比起在前一年的同期呢，减少11.9%。那么 A1 的事故呢，也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或者是当场因此造成了不幸死伤的一个意外这样整体呢是这个死亡人数781人，比起2年前的同期呢减少158人，这个减幅是有 16.8%、比起去年呢减少29人，减幅也是有这个 3.6%。虽然说呢，这个交通 A2 还有 A1 的事故，这个整体来讲都还是持续有下降的趋势了哈。但是呢，这个相关各项的一个重要指标当中，像是机车造成的事故或者是高龄驾驶的危险或者酒驾这个行人的这个用路安全，儿少的这个因此受到交通危害的一个状况哈，都呈现减少的事故希望在中央地方的努力之下持续的朝下降，这个向零死亡的一个愿景迈进。不过呢根据警政署统计哈，这个2024年，也就是2年前全国毒驾移送的案件是2131件，在这个去年呢暴增到了8659件在这个今年的上半年哈，事实上呢毒驾就已经因此夺走了20人的性命了。

所以呢，交通部也是表示，好，接下来呢，这个宣导这个毒驾的安全啊，以及呢，这个严格的这个取缔毒驾啊，以及对源头的一个毒品的危害呢进行打击啊，也是未来的这个执勤重点。那么另外哈，这个交通部也这个希望为了提升听障驾驶人的行车安全啊，避免呢，这个朋友们啊，这个因此出现意外，所以呢，在这个7月29日啊，事实上就是明天开始哈，在全国的各个监理所站，是可以拿取这个提醒用路人这个听障人士在使用这一台车，这个相关的一个宣导标志啊，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容啊，有需要可以使用闪光灯提醒。那么义消以及救援人员如果在到场之后发现这个有驾驶呢是听障人士也可以利用这个纸笔手语让驾驶和他们对话。这个目前的这个检定考试规定，只要校正听力达90分贝以上就是可以考照了哈。这是如同这个一般人近视的话，达到这个校正的视力之后也是可以考照。驾照上面是不会特别的注记但是呢全台还是有大概30000名的汽机车听障人士这个的这个用路朋友，所以还是蛮需要全国的驾驶朋友多多的包涵。

讲到这个毒驾呢，啊，当然是这一两年呢，这个发烧话题的重点之外，但是有一些毒驾的类型哈，可能这个会分支出来变成一个小小的叫做药驾，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啊。这个喝酒开车，这个已经宣导了好几年了，对不对？这个是严格禁止，但是也要留意药物的影响。很多人可能以为啊，吃药只是小事，但是不知道的是，部分药物可能会造成嗜睡、头晕啊，反应变慢，甚至是视线模糊啊。所以服药之后勉强开车是非常容易造成交通危险。所以呢，为了要加强民众对于药驾的一个重视哦，好像是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呢，也推动了药驾药驾驶药安心，大伙放心型的一个宣导计划，提醒朋友们，依照影响程度。事实上这个药物对驾驶能力的影响是分0到3级，所以民众朋友在领药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药品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啊。零级呢就是影响最低，多数情况是可以正常驾驶，常见包括像是外用的药膏、部分的眼药水、不影响中枢神经日常的用药啊，像是擦蚊虫叮咬的止痒药啦啊，或者是干眼症的药水啦等等。但是呢，随着级数往上，比方说提升来到了1级，就可能会造成头晕小睡啊。开车之前一定要评估啊。比方说部分的感冒药、止咳药、止痛药、部分的降血压药啊，这个成分呢可能会让这个服用之后感觉眼皮沉重、精神不济。就算只是短程的开车，也应该避免勉强上路。那么刚刚讲到这个用药的这个层级哈，从0级到3级，刚刚只讲到1级啊，所以后面其实还有2级和3级。两级的药物呢是可能影响反应速度，这个初期用药是避免开车哦，因为它可能会造成反应变慢、视线模糊、注意力下降、判断力降低常见呢包括像是部分的抗忧郁药、较强效的止痛药以及影响中枢神经的药物哈，这个尤其刚服用的时候身体还没有适应，是建议避免长途驾驶或是需要高度专注的工作。那来到最高的层级哈，就是3级的药物呢是服用后禁止开车，已经不是强烈建议不要开车，是禁止开车。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药物呢是会很明显的造成嗜睡、意识不清、动作协调变差，服用之后不可以开车或是操作机械，像是安眠药、肌肉松弛剂以及部分可能会造成瞳孔放大的药物，这个有一些药物甚至晚上服用之后隔天还会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那还是不能开车。你说有些药吃下去之后可能会造成轻微的嗜睡，那么吃药之后直接喝能量饮料或是咖啡小心哦，这可能会更危险哦因为呢部分的提神饮料其实含有大量的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刺激成分，如果和药物一起作用，可能会造成心跳更快，这个胸闷、心悸、手抖、血压升高、坐立不安、注意力反而会更下降。所以呢这个吃药就要依照医生的指示安全的用药，然后呢依照这个药物可能会对精神造成影响的等级0到3级，这个不要勉强开车或者是禁止开车。那么吃药期间开车一定要记住3件事情，领药的时候要先询问医师或药师，确认药物是否会影响驾驶能力，看清楚药袋的提醒是否有标示服药之后避免开车相关的警语，有的话呢严格遵守，而且不可以自行混搭饮品或是其他药物以免呢影响精神的物质，甚至可能会损害身体健康。

0: 好好，
1: 趴车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耶，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5: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

过每两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凌晨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很顺畅了哈。在国道一号呢，这个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遭到封闭啊，这个台64线高架桥这里就接不过来了啊，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么在主线车道国一北上的41.7到40.3啊，林口左右的主线车道和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哈。啊，这个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啊，这里内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所以建议哈，这个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入国道三号北上的入口匝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彭佳慧，这首歌曲叫做 BDN。

这首叫 BDM 啊，其实它是三个英文单字的缩写，叫做 Busy Doing Nothing 啊，把它翻成中文，我觉得应该叫做装忙，对不对啊？上个小时才讲到说，哇，现代人哈，因为这个手机还有各种的这个社群媒体哈，哎，这个好像日日夜夜都在被影响，所以呢，焦虑很多，而且我们还需要多工处理呢啊！为了应付现在科技发达的社会，就多工处理。我就突然发现啊，现代人呢，可能还需要具备一个能力，叫做装忙啊，busy doing nothing。我觉得这个翻成中文应该可以叫做装忙啊，就是说呢，啊，当你和一个人在讲话讲到尴尬的时候，你好像就很自然而然就拿起手机，其实也没有在干嘛，啊，可能就滑滑东滑滑西，但跟别人说啊，没有，我处理一下什么事情，但其实真的就是在避免尴尬装忙，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啊，你今天可能在这个办公室还，啊，要工作哈啊，好害怕这个会有新的任务下来，所以呢装忙让人家以为你很忙啊，这样子呢这个重大任务就不会交在你身上啊，就不会落在你身上啊，你好像就可以这个偷得一点的轻松，生活当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压力怎么这么大呢？生活压力大，连抬头纹都出来了。来自苏慧伦这首歌曲《抬头纹》。

收听跟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稍早在台务之前听到分别有苏慧伦的抬头纹，还有 Hush 今天你如此不同。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啊，但是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路段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咯。好，在桃园市中立区的普中路地下道进行工程哦，所以呢这个普中路地下道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日都会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不是全日封闭，更正啊，现在是这个清晨六点钟之前全面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在封闭时段内呢从中华路一段你可以改走普益路，转接中山东路接环中东路或者是中华路这个转接永福路再转接环中东路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的旋律才刚刚听到哈，因为他把它唱成我们警广的台呼，是五月天的《本色恰》。

来自831啊，连续两首都是摇滚歌曲。刚刚五月天的《笨色掐》啊，五月天到现在呢啊，他说这个第十张专辑还在筹备当中啊，这个筹备十年了，希望近日有好消息。之后这个831的《自由》当然是翻唱自张震岳的歌曲，张震岳啊也是盼呀盼的，终于在今年获得了歌王，首度才获得歌。歌王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啊！831的翻唱啊，时间来到凌晨的2:54，哎，这个激励的歌曲，哎，这个热烈的歌曲，希望你夜间开车可以重新提振精神。是否啊，这个累了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吃点东西，上个厕所走一走，喝点饮料啊，再继续开车，精神有比较好了呢？午前四时に起きて吐いて。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三点之前，他是高桥优，上班族摇滚。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是 Julia 吴卓源。凌晨三点钟，把握夜里的美，忘了多余烦恼，然后请记得开车路上小心安全。欢迎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油门架施工。那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02.5到210.5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防眩柱的修理工作哦。在北上的208.7到203中头到快关，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是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省道留意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师，你是小朋友。
4: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3: 今天要教过马路。
4: 啊，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3: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4: 是哦。
3: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4: 穿什么色也要管哦，
3: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4: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3: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4: 好好好，谢谢老师。
3: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好久没有打开机，总被抛开。
7: Hello， 好久不见，我是罗大佑。好久不见，总是同学会的第一句话。翻开毕业纪念册，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孔，是否很久没有联络老同学了呢？打个电话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陈怡婷，这条歌合作安德，哎呀，听起来就很好喝哈啊！这个夜间如果需要提神，你喜欢喝红茶还是绿茶还是乌龙茶呢？这首安德哈是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这个月热腾腾刚发行的《吉罗兄的爱呀》一路上的爱呀的专辑。昨天哈啊，奕勋在这个单元当中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哈，也有这个跟大家介绍陈怡婷的这张专辑。昨天呢，是选择了这张专辑当中的温老杯啊的这个感性的歌曲，但是呢，刚刚听到的这首红茶安德，想说茶叶在泡起来呢啊，这个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苦涩，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哈，很多的茶，其实喝一喝到后来发现会有回甘的味道，或者是说呢，你如果不喜欢这种苦涩的味道，那就加点糖。哎呀，那么这个茶叶就变好喝了，对不对？甚至呢，现在其实最普遍的可能还加点牛奶，对不对？加点奶精就变什么？变奶茶啊！所以生活到底要过得苦还是要过得甜？事实上就是自己看看手边有哪一些的原料啊，然后呢把它加进去，就可能变成不一样的味道了，对不对？哇，这讲着讲着呢，都好想要来杯奶茶来喝啊，但是不行，怕喝完之后等一下睡不着了哈。我最近刚好在读一本在讲奶茶的书，我觉得挺有趣的等到读完之后呢，在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罗时丰，这条瓜泡茶。

我讲到喝茶呢，啊，你的这个平常喝茶习惯是去买手摇饮料啊，可能不同的花茶，哎，还是说去便利商店买那个铝箔包装啦，啊，或者是这个易开罐啊，或者是宝特瓶的这个什么分解茶，啊，来喝呢？或者是这个你还是比较习惯哦，在家里有自己一整组的泡茶工具。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泡茶这件事情还是挺讲究的。从这个温壶啊、温杯啊，对不对啊？这个第一锅煮的这个热水呢，要先把这个锅泡茶的这个茶壶哈啊，以及茶杯呢，都要先用热水给它烫过，对不对啊？这个温过，然后呢，这个泡茶第一泡叫醒茶，还要把这个水倒掉啊。接下来第二泡、第三泡才喝，而且呢，这个以前。我记得这个家里还有这个茶包泡茶叶的时候哈，把它放在这杯子里面泡，我还坚持把这个茶叶的颜色呢，把它泡到这个几乎变透明的，我才舍得把

茶叶丢掉，茶包丢掉，后来发现，其实到后来呢，根本就不好喝了，对不对？泡茶还真的是非常的讲究，而且泡茶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制造自己和家人啊、朋友聊天的机会，但只不过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个泡茶的嗜好习惯就对了哈。刚刚听到来自罗时丰的挂 Q 合作泡茶，时间是凌晨的3: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哈，应该是说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一样在台64线呢，这里要接到国道3号喽，因为国三中和入口匝道有工程，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可以的话建议尽量从中正路的匝道汇入国道3号会比较方便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吴永吉这条歌叫做茶店嘛，茶店啊，听着听着让我想到呢，在学生时代哈啊，如果要跟朋友还是闲晃一个下午呢，还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呢，这学生嘛，这零用钱事实上可能也不多，对不对啊？就会找个这个茶店啊，这个在我的时代哈，已经很少有这个泡沫红茶店了。但是根据我的爸爸妈妈说啊，这个他们小时候和学生的时候，哇，这个泡沫红茶店可是很红的哈，但 anyway 啊，其实现在这个时代也是还有饮料店，而是那种可以内用的，你点一杯饮料啊，可能五六十块，然后呢就做一个下午，甚至点个炸物哈啊，再做一个晚上啊，就这样，也不知道干嘛，就是聊天呐、啊，聊累了就这样，就滑手机，手机滑累了怎样？突然发现有人带扑克牌哈，然后现场这个玩扑克牌，然后呢就被禁止了，查。茶店，真的是很容易消遣的一个好地方。出社会之后，好像是很少跟朋友约去这个茶店消散时间了，都去哪里？都去咖啡店啊，都去咖啡厅。还真的是啊，随着经济能力慢慢的提高啊，聚会的场所也有所改变了哈。听到来自吴永杰挂 Q 茶店嘛，时间是凌晨的3:27。不知道朋友们还常不常跟你的这个3-5亲朋好友哈去爹爹吗？这个做个2小时休息休息嘞。来自旺福这首歌曲就在今夜。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啊！
4: 可以了可以了，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6: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7: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8: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啦。
9: 喝花酒，嘿，猪猪大喝酒伤肝呢。阿瓜拿唔好，阮家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10: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11: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很足席嘞，哎呦，大雨特报呢哈，哎呀，哈哈哈哈，在这个中央气象署这个监测到南方水汽北移啊，所以呢恒春半岛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甚至呢还一连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了哈啊，这个恒春的雨势呢暂时预计可能会下到5点钟，哎呀，5点钟啊，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哈，国境之南朋友要留意了啊，这个雨中行驶呢减速慢行啊，甚至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溪水暴涨，排水不良，可能会出现积淹水状况了哈。啊，这今天事实上天气也还是不太稳定哦。啊，这个雨神还在，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这个除了南方啊，哈，这个迎风面呢，随时都可能出现短暂阵雨之外，在中部以北哈，这个中午过后啊，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啊，这个午后的雷阵雨的机会也都还是有的。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但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气温还是偏高，西半部高温普遍都还是可以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呢高温也还是有32到34度哦。啊，这个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如果到明天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呢，这个天气就会慢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会越来越稳定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呢渴望会缩小到山区以及基山区的平地，所以这个礼拜的天气呢算是倒吃甘蔗，一下降雨的状况倒吃甘蔗应该越来越稳定，但就是会越来越热了哈。好，昨天呢中央气象署已经把这个太平洋上面的一个第14号热带性低压提升为轻度台风白海豚由于这个它在海洋上面几乎是没有任何阻碍，所以呢这个台风是会有逐渐增强变胖的趋势这颗白海豚呢最高有可能会到达强台，但所幸呢预估未来的路径先朝西，再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不但距离台湾很远呢这个预计甚至还会朝日本的方向移动，应该是对台湾比较没有直接影响。来自戴佩妮的歌曲《拥抱你》。

来自戴佩妮的拥抱你3:41。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国三南下202.5到210.5，快关到五峰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理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静茹跟光良合作的《只能抱着你》。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1啊。今天报名啊，这交通路况真的是顺哈啊。这3个小时呢，暂时是没有接获任何的路况。不过呢，这个天气状况可能就不是非常的稳定了。中央气象署呢，持续有针对这个恒春半岛发布大雨特报，南方水汽北移呢，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哦啊，而且这降雨状况。预计可能会持续到5点左右。那其他地区天气状况看起来都是蛮稳定的啦啊！如果刚起床朋友喝杯红茶，刚刚播了红茶这首歌，对不对？还是绿茶，醒醒脑吧。王蓝音恶作剧。

王蓝英的恶作剧，时间是3:55，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太棒了，今天没有任何的路况恶作剧啊，那么希望优良的路况持续保持一整天喽。最后要送上是来自阿庆和李九哲的《记得爱》。记得每一天，这个有爱的生活，然后让每一天都可以顺利、健康、平安。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工程，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北上42到39过土城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中部区域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202.5到210.5快关到无峰是内侧一线车道有防眩柱的修理，还有在北上的208.7到203中头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现在在屏东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哎，在这个时间点，尤其屏东满洲乡、狮子乡、牡丹乡要注意哈，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今天在恒春半岛这边哈，局部地区是雨势会比较大、比较明显哦。整体的水汽，东南部、金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呢，在午后啊，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爱塞吉。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平地在台北北投这里30.2度。哦，今天没有昨天热哦，刚见时间啊，那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小男孩乐团要义无反顾的奔跑。你在三个没跑完时阵，哦，说给你困起来哦，对吧？我怕我打呼给你听哦，啊，真的哈、哦，把这个精神给架起来安尼哈，你把酒杯先把我们汤拎起。4:12了，目前呢、啊，在国一啊，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国一的北上主线在 41.7 到 40.3 公里，以及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啊。那边说要义无反顾的奔跑，这边说时间慢车行，等我等我，给我足够的时间让我实现我的理想。来，欧巴雄青的歌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哦，4:17了。目前在国一的南下林口一内二线这边有作业在进行，而国三呢，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线都有工程啊，以及南下南港路段内侧也在施工，随即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张学友现场演唱会版本《爱我别走》，也是现场演唱会的歌曲，有童安格加上周志平，哎呀，强强联手，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玉，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6了，目前在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有施工，还有北上过屏东九如中内侧有作业哈。另外在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一样内侧两线施工封闭，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随即哈。

0: 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多真多，把酒的背后金啊。国一目前北上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有作业哈。再来，国一南下林口1内2线施工中，而国一的北上主线从41.7到40.3哈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以及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啊。国三马做贼位哦，北上过土城在内2线，南下土城前在内1线有封城，然后中和入口匝道内侧2线持续施工封闭哈。再来北上呢，过燕巢系统往中寮的中外侧，还有过屏东九如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侧，还有南下快关到雾峰的内侧都有作业啊。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1线南下雪隧在外侧都有施工。哦，路况哪些当播冲，这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年笑声来哦！
0: 到周五早上4:00到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库隆的歌曲《Tonight Is the Night》，然后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今晚时间多多好，四点三十八分了。

0: 做到。
1: 哦，大基的歌曲五分钟哦，五分钟讲好多话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42哦，尽管我是雅玲。歌咏增雅两个路段都有工程，左营的自由二路往仁武，在玉城路到新庄仔路外线施工，然后玉城路双向在博爱二路跟富国路路段也是有工程哈，注意哦。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尤其国一国三呐、啊，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最近哦，有一部电影真的很夯，《奥德赛》哦。这个电影有很多焦点哈，那其中就是说，这个电影在现在这样数位时代，它竟然是用胶卷摄影机拍摄的。这个电影的导演说，这是16岁以来的终极梦想。但是那个机器哦，说不会说谎，是非常顶级的摄影机，但是它在运转上那个噪音会非常大哈，哇，这对演员来讲那真的一个很大干扰，他要集中的不容易，尤其如果要拍一

些比较内心戏的这样的时候，那个要讲对白，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摄影机发出那个嘎嘎嘎那种噪音哈，动没了啊。后来啊，就要求这个

然后来讲一下它这里面呢有很多这个画面视觉对大家来讲是很震撼的，其中有一幕哦是那个主角哦要去对战身高将近三米的巨人。那坦白讲，若以现在数位化的这种技术哈，他也可以就用电脑去处理，但他没有哈，导演完全没有用任何的电脑特效，而是呢找来了哈，就是两批的特技人员，一个真的是身高是超过2公尺的，一个呢一批呢身高呢是在那个150公分以下的，其中担任主角的这个替身是一个女演员，她只有137公分，137公分，然后人家是特技演员，而且重点是哈，男主角说这个女性的特技演员有她看过最强壮的那个手背，你知道吗？哈，所以再加上那个借位的这样一个摄影，哇！那个对战大巨人完全没有特效，就靠了这样一个身高差哦，那个制造出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在 AI 盛行的年代哦，这真的是非常值得感谢的创意哦。

哦，非常有戏剧张力的歌曲，来自清风所演唱的 Storm 风暴，公蝶风暴。哎呀，有轻度台风叫白海豚先已经形成，然后呢，不过它现在离台湾真的还很远很远哈。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方，还有5630公里处啦齁。阿哥纵横诶。不过不知道伊们在修来台湾没，唔知齁。那目前呢在屏东这边还是要注意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是屏东满洲狮子牡丹乡都要注意齁。

0: 哦、oh, ，DJ 嘿，请为挂 Q 牡丹，不是你以为的那个牡丹花的牡丹，一起昂莫诶莫丹哦，单一的单啊，像你岁月会毁灭，买当变做牡丹呢。
1: 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景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

4点56分啦，国一目前呢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这一段，以及林口B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

0: 骨力趁钱打拼，要好水果的好生活。
1: 嘿嘿，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祝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满满，活力顺顺顺。现在时间是上午5:00。

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国一的话，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主线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是封闭的。国一还要注意北上西螺服务区内侧2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过屏东九如中内侧，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作业哦。再来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侧，以及南下快关到雾峰在内侧有施工。国三还有在中和入口匝道内侧2线也是封闭，要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哈。好，再来北上过土城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一线都有施工。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一线，南下雪隧外线也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屏东这边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包括了满洲、狮子、牡丹三个乡要特别注意热带雨情形啊。

其实在水汽的部分还是比较多，东南部金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东部中南部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在台北的北投 30.2 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哦。

爱的箴言，听到是萧敬腾的版本。哦，刚在听歌，然后回头看一下我们发音室的窗外，哎呦，被惊艳到了，我告诉你，今天的晨光，哇，我觉得那个画家也不见得画得出来现在这样的一个色彩哈，真的，我觉得这是我做这个时段里面最大的福利。打刚弄也当快的日出哈，今晚起开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哈，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来，再过几秒，5:15哦。青广，我是雅玲。哦，台64线有一个最新通报，马祖的背后因为有拖板车抛锚，停在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的外线哈，所以拖板车故障停下来了。这是在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务必留意外线，拜托拜托哈。好，国一目前呢，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是施工封闭，而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而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2线施工，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分享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建成将近300年，那很多的城门当然因为都市发展所以被拆掉了，其中呢它这边台南的小西门在1970年因为西门路拓宽，所以移到了成功大学的光复校区去保存。那在地的这个文史团体其实已经提了很多年，说希望让小西门回家了，他的家不在成大这里，他原本在西门路这里。不过现在台南市这边考量文化资产的保存还有结构的安全，现阶段不规划搬迁，但是会先在公园这边打造小西门的城门意象特色游戏区。哈哈，真的不知道，我想说奇怪，成大为什么会长出一个那个城门出来，实在这个被逼无奈，但是好歹就是先把它保存下来，这也是蛮有特色的了。

来，谢明又唱的歌曲《五条江边》，而且《五条江》讲的是台南哦，五点二十二分了。然后以第二名来作为歌曲的，严咏能这一首也很有特色，《心满意足》，千万记得，记得你捌去过无？

铁恰章，这是台湾唐铁哦，这是也是很有特色车站之一啦哦。嘉靖港甲今天有告贼哈，然后严永能呢以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然后创作出这首歌叫做《兴万里》的。

0: 哎，我们来讲一下五六月统一发票已经在7月25号开奖了。阿里有对奖吗？阿里有掉吗？大家总是在发票对奖的时候又充满了希望了。然后呢，最近有民众哦分享哦，说在网络上分享说他就是常常会中奖，你知道吗？哈，也许不是多大金额，但几乎每一期都会中。阿尼玛就搞呢哈。那他讲他的 PayPal 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他平常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随手捐发票。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习惯，让他呢一直好几期都狂中奖金啊，所以他有一种好心有好报的感觉。又在网络上分享，好多人回应他说，哎，我也是呢哈。他说每一次买完东西看到有爱心捐赠箱，然后他顺手把发票捐出去，然后他发现当他开始有这样习惯之后，中奖次数就越来越多了。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5: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所以这边都开放通车了哈。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的外线有拖板车抛锚，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好，再来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够古拉威。国一的话也要注意南下林口一的内二线。然后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以及台中到南屯外二侧这边也有工程哈。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线都有施工，还要注意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哈。国三呢，在北上中投到快关的内二线，南下快关到雾峰内侧作业还持续着。那再来是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还有过屏东九如中内侧施工中。国五是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也有作业哈。哦，台64线还是要留意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要特别注意外线，因为有拖板车抛锚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孙燕姿的歌声祝你开心。5:37了，已经是一天新的开始哈，真的开开心心迎接今天，不管你是很累，还是会有一些考验，都不要紧，真的吃饱睡好，真的你就觉得特别有弹性，可以面对很多的事情。来，现在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台64线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哦，外线拖板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马就来背后给你拜托拜托，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

0: 哦，来自温岚开心符号。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来有5: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最新通报，在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要特别注意路间有箱型车抛锚，才刚刚通知而已哈，务必留意箱型车故障停在国三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间要小心。二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也有拖板车抛锚了哈，经过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3: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大肠癌，这在台湾是发生率非常高的癌症哈。常年如果在它是这个排名十大癌症里面都是前三名哎，哇。OK， 但是因为大肠癌这是属于生活形态造成的，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把握的哈，可以透过饮食方面的注意啊，然后尽量去避免这样的一个癌变哈。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知道这个大肠癌就是吃出来的毛病哈，那到底是为什么，是怎么吃的？因为我们现在西化，所以多肉少纤维哦，这变得很多人，尤其年轻人喜欢吃汉堡、薯条、披萨，高脂肪、红肉还有加工食品摄取太多，就会去破坏到肠道的这些好菌哈。那如果说肠道好菌被破坏了，是留下

大家都很多坏菌的话，对肠胃道真的产生不好的影响，就会导致便秘、腹泻、肠燥症，还有肠道发炎啊。这久了真的很容易累积致癌物啊。重点是因为大肠癌通常早

原因的贫血，还有体重减轻，或者腹部出现不明肿块啊。那这个大肠癌好发的年龄是50到85岁哦，所以本身如果家族里面有人就已经有过大肠癌，那你真的就是要非常高度警觉哈。还有就是这个有溃疡性大肠炎哈，大肠经常发炎了8年以上的，还有常吸烟的三高患者的，喜欢吃红肉的都要特别注意哈。那台湾现在大肠癌的公费筛检年龄已经下修到45岁，也新增40到44岁。本身如果家族史，然后可以利用2年一次的粪便潜血检查哈。那这我们只能说，因为它基本上在初期是几乎你察觉不到有什么样不一样哈，也没有明显的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哦常常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大肠癌找到了哈。所以呢，2年做1次粪便潜血检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

哦，这是鲍俊辉所演唱的歌曲《厝边相亲》，连你到底几年拢甲人讲啊？这嘛是真古锥呢，哈！5:50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王阿玲。目前呢，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在国三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肩，以及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都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啦。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不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啊，如果我会报警把你抓起来。
3: 来哟，再过几秒5:55了。那目前在国三的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间有厢型车抛锚，而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要注意的是有拖板车故障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先前在屏东这边大雷雨的提醒，现在已经排除哈。

夏天，哎呀，没有冷气，洗杯安装，要怎么度过这个炎夏呢？哈，不过是这样啊，这个冷气的使用有一些小撇步哈，也可以注意一下。有人想要知道说，那个关冷气前啊，开送风是不是真的对冷气比较好哈？然后冷气的师傅是这样说，因为送风时压缩机没有运转，所以它用电量比较低，可是它这个动作可以把这个冷气里面湿气排掉，降低发霉、水盘堵塞跟滴水的几率，所以说建议你要关冷气之前多把先把它转成送风，然后大概让它运转个10到20分钟，至少10分钟啊，就可以有效排除湿气，防止发霉。哇，好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 撇步 啦，就是你要关冷气之前先把它调整到送风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间有乡型车抛锚啊。而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是拖板车故障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好几个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留意北上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2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还有南下林口一内二线这边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三中和入口遭到内侧2线施工封闭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南部金门澎湖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哦，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是26到30度左右。那在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哦，双北、桃园、中彰投、台南、高雄、屏东是黄色灯号，高温度来到34度。

戴佩妮的歌声四季天，哎呀，这首歌的曲风很适合微凉夏天的早晨，哈哈哈哈，在早晨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夏天挺可爱的，到中午前后就快够难玩了，6:09了。哦，现在有一些施工点，国三国五、哦、有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但是很出奇哦，两个点都是有抛锚车，一个在国三的北上44.5公里过土城的路肩，再来是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要注意外线，都有故障车哎。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

哦，现在时间多多好，6:16啦。现在啊，还是有两个点都是有车子抛锚。厢型车抛锚在国三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肩哦。而拖板车故障是在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务必留意外线哦。

哦，原本国五呢在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哈，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好，来说一下哦，这个白海豚台风哈，它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离台湾还在很远呢啊，在俄伦比东方5630公里哈。不过总是它新形成，就要关注它的动态。不过我们来讲上一个安黑啊，安黑红台没有登陆台湾啊，但是它呢，对于花莲这边说有带来礼物呢，什么礼物？因为它带来雨水。哎呀，现在正是金针花生长的期间哈，金价需要雨水来灌溉啊。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红霞台风哈，它间接带来了这样一个雨水。哇，花莲玉里镇赤科山这边，还有富里的六十石山鳌，哦。公感谢天公伯啊，久旱逢甘霖啊，这样今年大家有金针花可以看了。在这两地哈，那每一年哦，到了金针花盛开的时候，不管是赤科山还是六十石山这里哈，都是很有名的赏金针花的景点。刚才给你哈说这个雨水救了这两座金针山啊。
1: 一二三 ，Go！ One, two, three, Go！ 一二三。

来哦，现在时间6:23了，有个情况排除咯，原本国三北上过土城路间厢型车抛锚的事情现在已经排除了，可是啊台64线还是要注意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拖板车抛锚，要是听你家哈。好，有新的路况可以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哦，这个今年度五到六月份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已经公布了。好，生活当中与小确幸对发票，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对中了开心，有时看别人用很少的金额当马迭尔1000万那个特奖哦，或者不一定1000万啊，得200万嘛，特意欢喜对吧哈？然后来讲一下最近公布的，就这一期这个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在桃园，桃园市这里哈，有一位民众在超商买了一瓶一个，这算铝箔包的饮料嘛哈，他只花10块钱啊，他就中了200万哦，实在有够心酸的啦哈，对吧哈？啊。然后呢，有一位是在苗栗三义乡那边超市的门市哦，超商的门市，他是花了150元，然后他就得到1000万大奖，哇！好，提醒你赶快兑发票呢哈，说不定灾星牙已经来催你啊。

哦，像一首召唤歌曲，来自魏佳莹，快出来玩。除了阳光之外，也希望财神爷赶快来我家玩啊！你哈，6:27了，已经天亮了啊！你还想怎样？哎呀，唔通你啊，单起单起哈，不要这样子，把酒要个贝贝金。

0: 通报又出现了一起抛锚车的点了，在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要小心，抛锚车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而先前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也有拖板车故障了哈。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手波旗。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0: 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都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检、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现实不同而财阀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化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这个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0: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财源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0: 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0到2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30%，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3到5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0到2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3: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大概接下来1-2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我刚刚讲说的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3到5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0岁、1岁、2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4: 六都财源大增，
5: 六都财源大增，
4: 社会投资加码，
5: 社会投资加码，
4: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5: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0: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

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鸡。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1: 慢车慢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灵。
1: 来哟、哦，6点37分哦，国三现在好忙哦，好几个点要小心。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汇出口草化线这边要注意有货柜车抛锚哦，大台车够重，停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汇出口草化线这里哈、哦。还有也通报不久，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有抛锚车，以及南下46.7公里过树林内线有绳子掉落，经过爱注意啊。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好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金门机场目前阵雨之外，其他的澎湖、马祖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防湿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由目前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汇出口草化线这边有一辆货柜车刚刚抛锚哈，还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也有故障车哎，以及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拖板车故障，要起停你家哦。

哦，你醒了没？不要打呼，不要流口水哦。来，我把清风吹满鼻，哈、哦，真的很给力哦。那个鼓点差不多，该醒了也醒了，不该醒了嘛，清醒了哈。两点四十三分啊，哦，好，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台88线最新提醒，西行在五甲系统已经有车多回堵的情况了哈。诶，不知道是不是单纯车多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待会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会再跟大家来提醒。然后呢，国三两个点都要注意抛锚车哦，南下在莺歌系统会出口槽化线这里有货柜车停下来，而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也有故障车，不坑警告标示哈。以及国三南下46.7公里，郭树林内线有绳子掉落，经过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继续保持节奏哈，不要太放松。好，今天开始无闲啊嘞哈。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48了。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最新提醒啊，国时西行过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这边车比较多了哈，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在国三呢，目前呢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有抛锚车，以及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槽化线上货柜车抛锚停在这里哈。再来是国三南下46.7公里过树林内线五色亚浪里家，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先前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还有台64线。建盟姐，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还有看到那一台故障的拖板车吗？因为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啦，哦，不知道最新情况怎么样，哦，知道如果知道最新情形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在讲到说小小孩幼儿啊，因为发现不管哪一个国家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只要小朋友通常都排斥的一些食物，花椰菜还有青椒还有红萝卜，对吧哈科学家也很好奇啊，这到底是怎样哈。但说如果从人类演化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说这是演化过程留下一种保护机制，让幼童避免去吃到有毒的植物，所以呢天生就会排斥陌生的，尤其是带有苦味的绿色蔬菜。相关的研究发现说，一种新的食物对孩子来说通常至少接触十次以上，他才有办法接受它哈。所谓接受还不代表能够吃下去啊，那接触就是说他可能看到闻到摸到哈，甚至有可能他放进嘴巴里再吐出来，这都算接触啊，至少十次以上哈。所以就是说不是只有你们家小朋友啦，全世界的孩子都是这样。那在研究上就建议说，如果孩子因为爸爸妈妈会担心啊，就是说这个蔬菜其实对健康来讲很好啊，那你要怎么样让孩子愿意，就你要不断的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一类的食材，还有就是说父母的身教比起来呢，是比你用说的叫他要吃要吃哈，就是自己爸爸妈妈也要常常吃给他看啊。还有，当然就要想办法。

把蔬菜当成小点心，让这个孩子可能原本乍看之下没有那么明显一个圆形哈，或者搭配他喜欢吃的一些像优格酱啊，或者他喜欢吃的食物，然后把它呢结合在一起，那就是让他自然而然有机会去尝试他陌生，对他来讲陌生甚至带有一点苦味的食物啊。

来6:55了，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东向靠近江子翠外乙线抛锚的拖板车情况已经排除，还有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车流已经顺畅了，感谢提醒。哦，再来国三还是要注意，依然有抛锚车。在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潮化线要注意货柜车抛锚，那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也有车子故障啊。那国十西行过顶金系统先前就说已经出现了车多速缓的情况哦。而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也不到50哈。好，这个随着上班时间越来越接近，车真的都愈来愈多啊，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哦，我们台湾的爱文芒果抢进欧洲市场，台湾的芒果品质之好。

哦，这单绝对有信心，对吧？重点是这个芒果可以出口到巴黎的那种像非常高级的百货，老佛爷百货，还有伦敦很高端的零售通路，这在地呢也引起了一个热门的讨论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在法国哈，他们呢这个在销售这个台湾的爱文，然后呢多有创意啊，真的法国的这个时尚品味好厉害，他们把台湾传统那个嘎猪啊哈，或者有人说嘎鸡啊，就是那个传统那种袋子啊，就是那个红绿蓝那样的哈，夸凯尼宫非常台湾本土味。但是呢他们在法国的时候，他们把怎么去处理呢？因为那个爱文芒果不是会有个网状的护套吗？他们把那个护套做成一个蝴蝶结的小吊饰，然后就把它绑在那个嘎猪啊上面。哎呦，看起来好时髦哦，哇，真的好厉害哦，看起来真的好可爱好时髦哦。我觉得不只是那个芒果吸引人，那个袋子也很吸引人啊。说现在我们可以体会到，比如说在巴黎买一颗爱文，台湾已经可以买一箱了哈。如果真的可以在欧美这边抢下了这个高端的市场，台湾水果真的出头天呀哈。哦，最后曹雅文他所创作演唱的歌曲《爱上我吧》。这里面法文的歌词是他自己写的，因为他大学念的是外语，法语也是他的专长之一哦。好，到了七点，我们会整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福大家的朋友，祝你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呢，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131.4公里过苗栗路间有小货车停下来了，以及南下在8到8.1公里过五堵内侧内路间有大钢筋掉落，务必。

留意嘿。国三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草化线有货柜车抛锚，而南下46.7公里过树林内线绳子掉落了。倒是原本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故障车情况已经排除哦。国十西行过顶金系统车多速缓，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4: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5: 被鸟吃啦！
4: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5: 警广。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28号礼拜二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

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今天是农历的六月十五啊，初一十五又要拜拜了。通常想到初一十五要拜拜，想到又有水果可以吃了，要不然有些人会说哎呀又要吃水果了，又要削水果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夏天啊，这水果呢熟得很快，所以呢一次真的不能买太多，买太多的话呢它一起熟，感觉真的是吃到那个不能讲天荒地老，反正就你就会觉得吃很多水果，有时候都想说糟糕我会不会吃得太甜了，因为现在水果都很甜嘛，尤其是现在夏天啊，那个香蕉哇，很可怕哎哈！要么就不熟，要么呢就一起熟，全部给你熟，所以真的是一次不能买太多哈。早安，早安，早安！今天早上我觉得太阳有点大哈，刚刚突然间就觉得，哎，我的窗帘都拉下来了，还觉得有一点点亮亮的。你知道那个窗户啊，那个窗帘啊，它其实有一点点的硬度啊，它是从上面拉下来，那种类似塑胶材质的布，所以它其实有一点硬度，然后下面就比较重嘛，所以它就是会这样直直的吹下来，可是它跟那个窗户之间就有一点点的距离，所以就会变成那个窗户的那个缝的地方就会有那个阳光的那个反光。后来我就发现了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个窗户的那个窗帘把它往那个窗户的方向稍微把它塞一下，就让它不要那么顺的这样直直下来，塞一下就可以让那个缝小一点，这样子反光就不会那么强。然后那个光线强到那个它照到那个窗户的边边的那个缝的地方都能够反光进来，那刚好就会觉得那个电脑萤幕会觉得很亮哦。没办法，早上这个时间点太阳光就是从我的应该是我的左后方照射过来啊。我静静地等待。好，你会不会有些时候也需要做一些遮阳的动作的时候要想尽办法呢？像我如果坐在车上啊，不是我开车的话，我也会想尽办法去躲那个阳光。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拿那个大外套啊，或大的那种叫是围巾啊，来盖，一盖上去什么都不会，那个都不管它外面有没有阳光。好，真的还是挺不喜欢晒太阳，因为觉得太热了。七点过九分，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个是应该是昨天下午之后才传进来的讯息啊。好，这个是在196线，196线应该是算是在五节路段啊。那它的施工的范围大概是在196线的16.1到17点多公里的路段啊。最近这一个礼拜呢，都有在进行道路刨铺，不过呢，它是在夜间施工哦。像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7点。进行的是196线的16.1到16.8K 哈，那它会采半施工，所以它可能只施工一半而已。今天的话呢，一样是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7点钟，那实施的路段呢是进行的是16.6到17K 左右。也是采半施工的一个管制，那这个施工单位说会协调让住户进出，所以也会有派驻这个交管维护人员在前后端来引导。那如果说您刚好是在196线上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是在夜间施工，但是它这个里程数我不晓得靠近196线的哪一端呢、啊。好，因为196线的话应该是蛮长的一个路段哦。

好，赵咏华演唱的歌曲《只能说遗憾》。哎，7月25号就是上个礼拜，哎，25号是礼拜几啊？礼拜五是不是？不是，礼拜六。统一发票已经开奖了，最近可能又有诈骗集团会利用这个统一发票开奖日呢，来寄发那个说你中奖的一个通知哈、哦。那它可能会有一些连结啊，然后你点了之后就会让你去填一些资料啊，甚至还要什么验证等等，这个都是骗人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哦。话说我昨天有打开我手机上面的那个统一发票的那个有一个 app 哈、哦，我打开了之后。然后我就这样看了一下，然后去点我的发票，它好像没有显示我有中奖，哎，所以是表示我这期共估了呢。哦，但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为什么呢？它有统计我的那个，就是前两个月的一个就是花的钱呐、啊，哈、哦，它会有一个消费分析。我一看到啊，我花这么多钱哦，真是把我吓了一大跳，哎哦。平常真的没有在记账哦，所以不知不觉就花了很多钱。其实我以前也有记账过，但是记着记着总是会忘记。那尤其像现在啊，又是在那个就是用那种电子那种支付比较多，所以更不会去记账哦。OK 啊，我们听众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196线大概17K 是在那个有一个玉里臭豆腐附近。哎，我还真不晓得臭豆腐在哪里，我等一下再来 Google 一下哦。然后196线上面也有卖臭豆腐啊，我只知道好像在台九线礁溪这边有一个臭豆腐，就连锁店。我刚刚为什么要讲统一发票哦？因为我就说我去看我的查看我的那个手机的那个统一发票的那个一个 app 哦，然后就好像他没有通知我中奖，所以就只能说遗憾了。回到我们刚刚播的歌哦 ，OK， 7:18。

我昨天好像才看到说，是在便利超商啊买什么东西啊，然后才多少钱而已就中了千万发票，我都没有想去查，因为我觉得我很少在便利超商买东西，所以应该中奖应该不会是我，所以就没有那个想要去查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是中奖人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呀，哈。刚刚还在讲不准哭呢，现在讲着讲着突然觉得有点想哭，为什么人家的运气都这么好？7:24，好，刚刚提到说在那个196线大概16到17K 这个路段呢，就靠近那个五节，我看应该是算是那个靠近新五路仁武路这一段啊，哈，大概就在那个罗东的光荣路到国五侧车道这个中间啊，就是196线的16到17K 左右。好，非常谢谢我们阿健哦。哎，阿健不是平常都在南澳这边混吗？怎么五节这边你也这么清楚啊？OK， 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应该还是相当不错，因为而且今天已经礼拜二了，明天的话会更稳定哦。好，我们看一下气象署怎么说。气象署说，今天环境水气还是稍微偏多一点，迎风面的台东呢，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跟中南部地区呢，偶尔会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那午后呢，西半部还有宜兰花莲连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尤其是在各地山区呢，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其实昨天好像有些地方在下午时段也云有稍微厚一点哦，那但是最终有没有下雨就不太清楚了。至少在市区呢，昨天下午是甚至到傍晚是没有下雨了哦。好，那我们看一下气温方面的话，花东今天高温大概是32度左右啊，西半部跟宜兰的话则是在33到35度哦，尤其是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呢，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所以感受呢是相当闷热。那各地低温大约是在25到27度左右。好，今天我们宜兰呢，空气品质啊是良好等级哦。

好，7:26咯，来自吕强演唱的歌曲《爱无所谓》。有听众朋友发现路况的话，记得透过 LINE 传进来给我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毒油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因为高风险原料管控、制程管控以及检验检测等三大缺失交叉影响，导致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更可能是酿祸主因。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偏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偏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偏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6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

0: 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1: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2: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1: 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此外，针对日前爆出检验不合格的联进苦茶油，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经吸回检验再次检出四批次不合格，其他批次的苦茶油产品已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食药署也已经通知新北市卫生局检验结果，并提醒依规定下架回收并销毁。一名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台北跟高雄的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的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骗集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造成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三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伪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讯，现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准，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5: 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以上之重刑。
4: 检方审酌周姓男子到案，不仅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也没有对被害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突脱刑责，监警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3: 今天是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与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鼻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跟照护模式，打破鼻肝防治障碍。记者林宇晨报道。
6: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鼻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7: 那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 B 型肝炎带源的病人，希望呢有90%的 B 型肝炎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4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 B 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6: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8: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6: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鼻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涵盖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这路况讯息啊，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宜兰转运站就在校舍路这边哦，要刚刚要转进转运站这个地方啊，就要进去临停区之前呢，有发生两辆汽车的追撞事故，看样子应该是要往那个校舍路平交道这个方向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就宜兰转运站啊，校舍路过了阳明路口，要往那个林森路的这个方向，两辆汽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哦，请用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下，如果您刚好正在走这个路段的话，请小心。
1: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2: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1: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2: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1: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3: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2: 却有些异味，
4: 不好意思，是我啦。
3: 你谁呀？
4: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5: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几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6: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1: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6: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1: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6: 是哦，这么方便哦。
1: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5: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8: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0: 好，7:40，关心一下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哦。国道五号今天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也 OK 哦。国五的话，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是清早已经开始进行了。刚刚有提到呢，在宜兰市的校舍路就在转运站前面这边，往那个校舍路平交道的方向有两辆汽车的追撞事故，大家参考一下。

OK， 将会演唱的歌曲《救我行不行》，好像有人呢是喝了酒之后，本来就是比较内向安静的哦，喝了酒之后话会变得比较多。哎，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吗？是不是因为酒精的刺激之后呢，就心情放轻松了哦，然后不知不觉就话变多了，还是平常压抑太久了，借由酒后吐心声哦。好啦，小酌可以了哈，不要常常那种就是喝过量啊，喝过量其实真的对身体影响很大哦。7:45，赶快再来关心一下道路讯息哦。好，刚刚有提到说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刚刚有刚好有看到那个移动式清扫车哈，那现在应该是还在雪隧里面哈，就刚刚进入到雪隧里面了。另外，国五北上说下那个石碇交流道靠近红绿灯的地方，那一侧车道呢有一辆自小客车抛锚了，引擎盖打开了，好，所以可能是不是水箱过热还是怎么样的。好，这个是如果你有下石碇交流道才会有影响，不然的话如果是在国道五号主线上是的话是不受影响哦。好，这个参考一下就行喽。另外，之前在宜兰转运站，就在校舍路过了阳明路口之后，往那个校舍路平交道这个方向，有两辆汽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如果还没有的话，也请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哦，因为是汽车啊，所以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对交通有一点影响。好，有发现路况再记得透过 LINE 的方式把路况讯息传进来。

第一时间我看到之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立刻呢在节目当中跟其他用路朋友来通报哦，这样让大家都可以知道说，哎，哪个路段有什么状况，如果刚好准备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至少有一点心理准备哦。

桥的南端有在进行人行道跟慢车道的改善工程，每天早上9点到傍晚5点会实施慢车道的机动管制。好，就在外环道的一幢桥南端这边有人行道跟慢车道的改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哦。好，因为它是在慢车道啊，所以开车的朋友们应该影响比较小一点哦。但是机车的话，可能就会受影响啊，甚至不排除机车可能会行驶到快车道上面来，所以开车的驾驶朋友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过它9点才施工，现在这个时间点经过的时候应该还 OK 哦。

OK， 高向鹏跟方怡萍演唱的歌曲《Anada》，我发现你只要会唱这首歌哈，你大概就基本上学了好几句的日语哈，至少有一些基本用语可能就会了一些哦。好，7:52喽。

好，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当中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路况讯息啊，有一些道路施工都是已经有持续一段时间了，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还好啊。我早上看到一段影片哦，不晓得是哪一个县市的，我不晓得哈。然后就是影片当中呢，就是有一位八十几岁的阿嬷在那个芭乐园啊，不小心跌倒哈，那可能就需要支援，他自己爬不起来，其他人肯定没办法扶他，所以后来就有警察来帮忙哈，好像是来了三位警察吧哈。然后因为阿嬷可能也稍微有点重啊，然后如果直接这样搬可能不太好搬，所以他们就拿了一个就推，刚好旁边是芭乐园，然后他们就推了一个那个独轮推车哈。那个独轮推车大家没有看过，像可能在一般有一些那种建筑工地啊比较常会看到哈。然后就拿那个独轮推车，然后就把那个阿嬷先扶到那个推车上面哈，让他坐着，然后就要从那个芭乐园去把他推到一般道路上。结果那个警察还算是年轻的警察哈，推了半天推不动。然后你知道吗，在旁边有一位91岁的阿嬷，我的天哪，这91岁阿嬷呀，身体还很勇敢哦，他看不下去了，他就跟警察说：“我来试看看。”结果那个91岁阿嬷一过来，一接手，一推就推动了，当场把旁边的三位警察看傻眼。我看那个91岁的阿嬷也可以做那个警察的，应该可能至少做阿嬷没问题了，搞不好都可以做阿祖啊。好，很有趣哦，看到那个影片真的是很好笑哦。但也不能说警察没力了哈。其实话说，这91岁的阿嬷在旁边，你看她那个穿着打扮，就知道她是其实有常年在工作的，可能都在果园里面工作，所以她的体力本来就很好哈。所以她是有力气的，有 muscle 的哈。然后再来呢，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那种独轮推车哈，她其实可能有一些在推的时候，她有一些技巧，所以那个警察可能没有推过啊，不晓得运用一些技巧哈。那阿嬷可能说克隆达刚隆的萨克，所以她很厉害。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哦。

好，7:55。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哦，家属朋友参考一下哈，现在应该是比较靠近平林端这边。

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咯，0800-000-123.4 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

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杨梅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1.4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油罐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